0: 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开通抖音直播间啊，嗯，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抖音直播间里面来观看这些
1: 老师的演出，
0: 老师们的这个表演啊，
1: 对，
0: 和他们的访谈。
1: 今天虽然说来做我们节目嘉宾的只有两位老师，嗯，但是他们还带了三个外援，
0: 哦，
1: 就回头他们在现场会有一段演唱，因为他们说必须得要这个乐器得配齐了，
0: 哎，对， 对， 对，
1: 就是这个阵仗咱们也拉好，
0: 就非常期待哈，期待他们的精彩表演。
1: 他们也是咱们蹦不是就是一群票友，非常，他们都很热爱京剧，也让我们打开了蹦不的这个戏曲爱好的一个新的一个格局吧。就怎么说呢？以前我们可能知道有唱黄梅戏的，
0: 嗯，
1: 有唱越剧的，但是说实话，咱们了解的唱京剧的还真不多
0: 哦，唱京剧的也有，
1: 但不多。但我们今天来了解一下，
0: 有票友团，
1: 我们来了解一下。好，
0: 好，我们来关注历史上的今天，
1: 1402年的7月17号这一天，谁登基了呢？朱棣登基了，改名为永乐，就改朝为永乐。这个靖难之役之后呢，燕王朱棣在南京继位。就是如今我们历史上的明成祖，也是开启了永乐盛世，迁都北京，开始修永乐大典，派郑和下西洋，奠定了明清500年政治文化海洋发展的格局。
0: 1937年的7月17号，蒋介石发表庐山抗战谈话，
1: 哎，卢沟桥事变之后，明确宣告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划定了对日谈判的底线，拒绝领土的主权退让。那国民政府正式确立了全面抵抗的立场，凝聚了全国居民抗战的共识，推动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加速落地，也拉开了全民族持久抗战的序幕。
0: 1945年的7月17号，波茨坦会议开幕，这是二战收尾的核心会议。
1: 当时呢，是美英苏三国首脑会晤，出台了波茨坦公告，勒令日本无条件投降，明确日本必须归还中国的东北、台湾以及澎湖列岛等侵占的领土，确立了战后德国处置方案，也划定了欧洲战后的边界，奠定了冷战两极格局的基础。从国际法层面确认台湾属于中国领土，为战后收复台湾提供法理依据，也是推动对日最后决战，加速日本投降，解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
0: 1947年的7月17号到9月13号，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召开。
1: 当时这个会议呢是刘少奇主持的，起草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确立废除封建土地剥削、耕者有其田的核心纲领。到了1955年，有件事儿，至于我们的小朋友一定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儿啊，全球首家迪士尼乐园开园了。
0: 那今天呢，还是国际正义日啊。1998年的7月17号，这个罗马规约通过，国际刑事法院成立啊，联合国将这天定为了国际正义日，呼吁惩治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
1: 啊。然后呢，因为这样的一个就是公约通过之后呢，事实上在我们的这个国际上也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很多的一些有识之士，包括很多的一些艺人们，他们也是用他们的歌声来呼吁反战争啊，反人类罪，包括反种族灭绝罪。那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于这个莱昂纳尔里奇还有这个迈克尔杰克逊他们共同发起的一首歌曲，是群星演唱的《We Are the World》。

0: 米、全麦和玉米渣都是保留了完整的籽粒的这个结构，每百克的纤维含量在5克至11克不等，远高于我们平时吃的精米精面。还有杂豆类煮熟之后呢，吸水增重，纤维数据也会大幅稀释，但干重的话呢，它的配比使用更具参考价值。
1: 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除了全谷物与杂豆类，还有蔬菜与菌藻类。蔬菜含水量比较高，因此呢按纤重计算的纤维数值低于干豆类，但胜在日常食用量大。叶菜类比如说像菠菜、生菜、油麦菜。

0: 等，每百克含纤维 1.2 克至 1.5 克，十字花科蔬菜比如说像西兰花可达 2.6 克，根茎类比如说胡萝卜约 2.8 克，鲜笋约 2.8 克。值得注意的是，菌藻类干货干香菇、干木耳、干海带等品种在没有泡发的状态下，每百克纤维含量可达到 30% 以上，是纤维的浓缩来源，但是泡发后因为吸水重量增加，数值会大幅下降，应该按实际食用状态理解它的含量。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平时吃哪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呢？其实富含膳食纤维的还有新鲜水果类啊。吃水果的时候呢，应该优先选择完整果实而非果汁，因为果皮和果肉中的果胶纤维素共同构成了总膳食纤维。浆果类的纤维最为突出，比如说树莓每百克达到 6.5 克，梨和苹果带皮食用时每百克含约 2.4 克至 3.1 克，去皮后纤维损失明显。香蕉虽然口感软糯，但是呢每百克也有约 2.6 克的纤维，而且未成熟时含有抗性淀粉，兼具纤维功能。柑橘类水果的白色橘络部分富含果胶，食用时建议保留。所以大家吃橘子的时候啊，不要把那个上面的白色的丝儿啊给它去了。其实那个白色的丝就是叫做白色橘络，是富含果胶的，是有这个纤维功能的啊。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继续给大家说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有哪些，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聊天当中啊。你觉得哪些食物是富含膳食纤维的，或者说你平时的生活当中吃哪些食物你觉得比较富含膳食纤维，都可以和咱们来聊一聊。
1: 生生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过去，我们听广播，
3: 丫鬟请儿，落难松半截。
4: 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歌舞一片啊！方先生，
2: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魂。
2: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大家好，我是宁宁，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那么大家呢在群里边可以发文字或者是语音啊，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的。刚才呢和大家聊到了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些食物，那么还有坚果与种子类，种子类的食物呢是膳食纤维的超级浓缩体，奇亚籽和亚麻籽每百克分别含约34克和27克纤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奇亚籽必须吸水泡发后食用，以避免肠道风险，亚麻籽则需要磨碎才能被人体吸收利用。坚果中带皮的杏仁每百克约 12.5 克，花生连带红衣约 8.5 克，核桃仁约 6.7 克，葵花籽仁约 8.6 克。

0: 五克，这类食物脂肪含量比较高，每天呢建议摄入量控制在一小把，约20克到30克较为适宜，既能补充纤维，又不会这个热量超标。那么在这里呢，还有两个重要提醒。
1: 首先呢，就是有一个含水量的陷阱。你可能会注意到，同样都是豆类，但是煮熟的豆子，比如说黑豆，每100克的纤维呢只有8到9克，而干豆是 23.9 克。这是因为煮熟吸水之后，它的重量增加了2到3倍，纤维也被稀释了。日常按照升重计算的话呢更准确，但是吃进肚子里的是熟重，所以要注意换算。还有就是高纤维不等于低糖，有很多的这个高纤维的水果，你看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香蕉啊，包括熟透的苹果，尤其特别甜的那个阿克苏苹果啊，其实它虽然含有高纤维，但同时它含有的果糖和淀粉也较高，含糖量也是很高的。如果需要控血糖的话呢，建议还是选择其他的，比如说像树莓啊、梨啊、草莓这类的纤维，它的糖分比值会更高一些的，这样水果去选择一下。
0: 我们孙股长说，听了节目我知道了，下次再吃甘蔗的时候可以少吃一点，少量的吃一点这个甘蔗瓤子。
1: 对，
0: 膳食纤维不少了吧，
1: 就是有点不太好吃。
0: 关键是您
1: 没法吃，
0: 关键是您能咽得下去吗？
1: 对啊，那个都太粗了。这个是它是膳食纤维不错，但是呢你可能无法下咽啊。其实包括像很多有一些之所以膳食纤维的就是食物它不是那么的好吃，就是因为它的纤维比较的粗。那精米精面为什么我们喜欢呢？因为它细呀，好下咽呀。
0: 好，大家也可以聊一聊，在您平时的生活当中，您会常吃哪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呢？

0: 健康养生饮食调理，我们为您保驾护航；生活趣闻才艺表演，我们听您锦上添花。欢迎收听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继续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不过呢，我们先看一下群里的朋友是怎么说的啊。这个未来说拉嗓子，可不是吗？那可不就拉嗓子吗？这谁没事儿每次干这咽几个这个杆子脏子呢，对不对？咸味是不错，你试试看，你可能试得下去。
2: 好，大家也可以继续在群里边留言啊，对我们节目所播出内容，你想说些什么都是可以的。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扫码加群就可以了。孙股长说，比起甘蔗，我更喜欢吃橘子里面的白丝，口感也不错。
1: 哎，之前有一个说法啊，其实我不知道对不对，有没有这科学依据啊，就是为什么吃橘子就要连那个白丝儿一起吃，因为橘子上火，白丝儿是降火的，有没有这个道理我也不知道。
2: 就说这个白丝呢，它更富含纤维，更高一些，对，是建议食用的。
1: 就是丝儿和橘子要一起吃啊，不要把那丝儿全都给撕了啊。
2: 好，我们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健康方面的话题。
1: 哎，这个很多老朋友都会有腿疼的问题，对不对？哎，那有些朋友可能觉得腿疼一些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腿疼有可能是大病的前兆。因为前一阵儿就有一个例子，一位患者呀，他腿疼了好几天，以为是路走多了，年纪大了，缺钙了，就没当回事儿。等到疼得走不动去了医院，检查结果一出来，全家人都懵了。因为从确诊到离开不到一周的时间，确实让人可惜。其实这种病啊，叫什么？叫下肢深静脉血栓脱落导致的肺栓塞。腿疼谁都有过，但是要跟大家说的是，有一种腿疼可能比心梗来得还快，比脑梗还要狠，它来的时候不声不响，走的时候也不给你反应的时间。
2: 那你知道什么情况下腿疼最该紧张吗？
1: 很多人腿疼了第一反应就是休息，然后贴膏药，揉一揉，泡个脚。大家有没有这个习惯？不仅是老朋友，咱们年轻人可能也这样。那这些对于肌肉酸痛、关节疲劳是有用的，但是如果疼的不是肌肉，而是血管里面堵了东西，你再揉它、再泡它，是不会把堵的东西给揉下来、给泡下来的啊。
2: 那条疼的腿啊，就是那条腿，就是那种疼跟你以前的任何一次疼是不一样的。
1: 是一种似乎这个疼是有形状的。普通的疼它就是酸啊、胀啊，像针扎一样去疼，但是血管里的疼就是一个地方钻心的疼，像有人拿一个钉子在那个地方给你钉你一样啊。位置是固定的，不走动的时候也疼，这个越走越重，歇一会儿可能会轻一点，疼的那条腿啊都会肿起来，有的时候可能会比另外一条腿要肿上一圈，皮肤的颜色也变了，发红或者是发紫，摸上去热的。这样呢，这几样凑在一起就有可能是血管里的东西堵了。
2: 有三个问题啊，大家可以自己测一下，就是坐下来把腿伸直，脚尖往上勾，小腿肚子疼不疼啊？如果疼的厉害，而且这个动作以前做不疼，现在疼了，那这个信号呢就要留意一下了。
1: 还有就是两条腿搁在一起比一比，膝盖往下这一段，一条腿明显比另外一条腿更粗，粗的那条小腿皮肤发亮发紫，按下去有印子，哎，那就有问题了。
2: 还有就是这条疼的腿摸上去比另一条热，正常两条腿的温度是一样的，一侧血管堵了，血液淤积在那里，局部温度就会升高
1: 啊。三个问题当中有一个答是，劝你就别自己处理了，去医院挂血管外科做一下下肢这个静脉的彩超，20分钟就能够看清楚了啊。另外要告诉你这个病为什么快，下肢深静脉里的这个血栓脱落了以后啊，顺着血管往上走，经过心脏进入到了肺动脉。

0: 肺动脉是给肺供血的动脉，血栓堵在这里，肺不能够正常工作，人很快就缺氧了。
1: 大面积肺栓塞，从发病到心跳停止可能只有几分钟，腿疼的时候呢，给你留了窗口，窗口开了几天，你错过了就关上了。
0: 那哪些人更容易长这些东西呢？
1: 比如说长期坐着不动的人啊，腿上的静脉血流它比较慢，那血液就是在那堆积着，慢慢的就凝成块了。还有就是刚做完手术或者是骨折以后卧床的人，他不能下地活动呀，他腿上的血液流动就几乎停滞了。然后就是有那个静脉曲张的人，血管里的这个血流速度本来就慢啊。还有就是有肿瘤病史或者是正在化疗的人，因为他的血液本身就是处于高凝的状态。
0: 那教大家一个动作，每天做两遍哈。首先就是躺着或者是坐着都行啊，脚尖使劲的往上勾，勾到极致保持五秒，再使劲的往下踩，踩到极限再保持五秒，一组20次，每天做2到3组。这个动作利用小腿肌肉的收缩，把静脉血挤回去，是预防血栓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还有就是有问题一定要及时去医院，排除危险的可能，也让家人让自己放心。其实我觉得这个病症啊，就是你及时发现及早治疗是最好的，千万不要拖。所以跟咱们的一些老朋友说啊，你年轻的时候可能什么头疼脑热的，你可能就是哎呀没事儿，我能够挺过去，但是一旦上了年纪啊，身体有任何的一点不舒服都要去找医生去帮忙检查。

0: 1993年10月18号。
1: 拌好啦。
2: 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刚才听完了一封家书啊，刘健说一封家书这首歌好久好久没有听了。
7: 说实话，原来就是小时候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还上小学吧，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多的感触，就觉得哎，它是一首流行歌曲嘛。其实你想想看，现在啊，有多少朋友再去回想这一封家书这首歌的时候，歌词甚至你都不用背，你就自然而然的就能够顺得出来。因为他发现突然就是跟我们的生活很贴近了。尤其是你当你出门在外的时候，有一些出门在外的一些朋友，可能就是异地工作的朋友，在听到这首一封家书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触啊一定会格外的深刻，就觉得啊，我终于成长为了那个歌曲里写的人了。
6: 好，那么大家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告诉我们哈。那么直接可以发到群里边啊，关注蚌埠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老朋友三个字就可以扫码加群了。稍后的时间啊，9点钟以后呢，我们会有嘉宾走进直播间，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稍后要登场的嘉宾老师。
7: 对，今天呢将要登场的嘉宾老师呢是来自于地委宿舍社区京剧，叫京剧艺术团的老师们啊。今天来到两位老师呢，分别是京剧艺术团的，应该是一位，首先是老师曹鹤基老师啊，还有一位是徐恒老师。两位老师呢，他们在这个艺术团里担当不同的角色。曹鹤基老师他不仅是这个艺术团的老师指导者，同时他还是一位琴师啊。他很重要的是他还是一名中医。
6: 对，曹鹤基老师以前是一名中医啊，从事中医工作近60年。是从全国名中医还有著名的这个临床学家魏长春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主持和参加省市级科研项目6项，其中一项呢获得蚌埠市政府科技进步2等奖，2项获得蚌埠市政府科技进步3等奖，曾经在蚌埠市中医药学会、蚌埠市康复医学会、蚌埠市针刀学会这个担任副会担任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名誉理事长。
7: 而且现在啊，曹鹤基老先生已经80加的年纪了，依然还在市中医院在坐诊。今天来咱们节目都是请假来的。咱们节目下了之后，是不是让他给咱们来把把脉什么的？
6: 还有徐老师。
7: 哎，徐老师在退休之前曾经是交通银行旗下的这个银行宾馆的前台经理。从小呢就受家里面的影响，就比较爱好京剧，从小听着样板戏长大的，可以说样板戏贯穿了他的整个的学生时代。工作之余呢就唱戏，这是他的爱好，并且以前央视戏曲频道有一档节目叫跟我学。这个栏目就成为了徐红老师的戏曲启蒙老师。那在2008年他离职之后呢，他报名到了市老年大学去京剧班去学习，并且了解了京剧的起源啊、发展啊、流派啊以及特点，同时也学了一些梅派的唱段去打了基础。后来呢就跟随着一些老票友就进入到各个票房去活动，参加票房的这个练唱，尤其是在演出活动当中啊，虽然有的时候他感觉说哎记忆不清，但是唱的感觉不好，但是呢却并没有打压他这个爱好的这样一个就是爱对于这个京剧的爱好。现在呢俩人啊，曹老师和徐红老师都同在地委宿舍
6: 地委社区，
7: 对，地委宿舍社区他们的这个京剧班里面，他们这个要京剧唱京剧的人，他们称为就一起唱戏的地方叫票房，然后在一起玩的叫票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稍后的时间里面也会跟两位老师来聊一聊他们日常在京剧学习以及这个大家自娱自乐的过程当中有哪些的感想。当然今天也会请到曹老师跟我们去普及一下，就是我们可能不太知道的那些京剧的常识。
6: 好，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你好老朋友。

0: 角色，哎，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刀马旦啊，要打的，
1: 还有呢就是
2: 要武艺高强的，
0: 对啊，
1: 哎，你要想唱刀马旦，
0: 我不干不来，
1: 很高的基础，对吧？
0: 嗯，
1: 很高的功夫，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他要有幼功，不是马上就能打出来的。
0: 他是童子功，
1: 对，
0: 从小学的，
1: 哎，
0: 嗯，还有静，
1: 静就是花脸，
0: 啊，
1: 实际上静就是不静，
0: 啊，
1: 静是不是脸上干干净净的？
0: 不是。他是
1: 对，但是戏剧上的静是花脸，是画的花里胡哨的，
0: 就是反派是吧？
1: 对，但静不完全是反派
0: 哦。
1: 实际上，像我们包公、
0: 嗯、
1: 非常正直的一个人，也是
0: 花脸，
1: 也是花脸，
0: 嗯、他黑脸啊、
1: 哦。
2: 哎，他那个妆是花脸呀、
0: 啊？哦，对，
1: 是花
0: 的，
1: 是用各种各样的颜色勾勒出来的。
0: 嗯
1: 啊，还有丑嘛，就是一些比较引人的这个高兴的一些人，或者演
0: 一些、就是、比较幽默的一些角色哈。
1: 哎，对对对。
0: 嗯，
1: 他实际上目前从行当来说，他就是那么一个划分。
0: 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京剧的唱腔，那曹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会发现京剧它也要分唱腔、嗯，但是咱们普通人可能就听不出来这所谓唱腔有什么区别。
1: 对，唱腔呢是我们一个是，京剧的一个方式是一个叫板腔式。
0: 嗯，
1: 它有板有腔。
0: 嗯，
1: 它这里面呢分两大类。一类就叫二黄，
0: 嗯，
1: 一类叫西皮，
0: 嗯，
1: 是两大类，所以京剧人家一般过。

0: 就又叫它皮黄。
1: 啊。
0: 啊，有西皮有二黄。
1: 嗯。
0: 它西皮二黄呢它又分了很多的种。比如说西皮有慢板。
1: 嗯。
0: 啊，有圆板，有二六，有南梆子。啊，二黄呢也有慢板也有圆板，有四平调。
1: 嗯。
0: 还有反二黄反西皮。啊，等等。
1: 嗯，
0: 所以这里面呢它的分类也比较多。
1: 嗯嗯。
0: 在说到这个唱腔的时候呢，这里面我们要强调一个板眼。
2: 我们经常说什么一板一眼。
0: 哎，对对对对。就说做事也说也会说你这个事做的要有板眼，对吧？
1: 嗯，
0: 要有规矩。实际上板眼就是规矩。我们有很多年轻的人或者有的对这个板眼的认识不是很明白。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呢唱戏可能唱来唱去呢就没板眼。
2: 嗯，其实这个板眼它是一种节奏。
0: 你说对了。
2: 是吧？
0: 哎，板眼实际上就是一种节奏。
1: 嗯。
0: 就像你刚刚说的，说有一板三眼，一板二眼，一板一眼，对吧？
1: 嗯，
0: 它比如说就是像我们一般这个唱歌的说你四分之一。
1: 嗯。
0: 四分之一这个微音符是一拍。它比如说它这个小节有四拍。
1: 嗯。
0: 我们这个京剧呢就叫一板三眼。
2: 哦，
0: 要是有两拍，就是一板一眼，
1: 嗯
2: 啊，
0: 对吧？
2: 这个宁宁跟曹老师能聊到一起去，都是学音乐的啊，这个就我听跟听天书的一样。
0: 你说还有像我们快板呀、流水，它就光有板没眼，
1: 嗯，
0: 还有像摇板呀、散板呢，它就没板没眼，
1: 嗯，
2: 哎，这个
0: 它是相对，它有一定节奏，但是相对呢比较，
1: 嗯，
0: 就是。比较这个随意一点。
1: 嗯
2: 啊，哎，你
0: 在这里面呢，我要特别介绍一下，这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们过去京剧里面是没有一板两眼。
1: 哦，
0: 一板两眼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四三拍。我们喜欢跳舞的人都知道。
1: 嗯，
0: 有个
2: 三拍子的，对，三拍子的节奏。
0: 四三拍的。
1: 嗯，
0: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现代京剧红芍，后来叫红云岗。
1: 嗯。
0: 施光南。是我们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作曲家，
2: 对
1: 啊，
0: 他写了这个，写了一段叫《熬鸡汤》，对吧？《熬鸡汤》这一段，
1: 嗯，
0: 是一板两眼，就是三拍。
1: 嗯，
2: 那我们能不能请这个曹老师或者徐老师给我们哼一段？
1: 对，
0: 徐老师哼一段吧。
2: 徐老师给我们先简单哼一段。
3: 嗯，我先给大家哼一段那个流水。
2: 好好好好，
3: 就是咱们那个穆桂英挂帅那一段。
2: 好，
3: 蒙听得金鼓响，化觉深圳。
2: 嗯，好，
3: 他这个就是一段有板有眼的这一段流水。
2: 来，掌声欢迎。
3: 来来来，那曹老师给我打拍。

0: 从徐老师唱这段带
1: 来点掌声，鼓掌鼓掌，要给点掌声啊！
0: 他前面的流水，就是有板没眼，就是他全部是一板一板一板一板这样敲过来的，
2: 他只有一个一个节奏，
0: 只有这么一个节奏。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呢，他没板没眼了，他散了，唱散掉了，对吧？所以他这里面是有区别的。
1: 你看咱们今天是一边听这个知识，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就是现场教学的，就是给大家实践，对吧？好，
2: 是好，我们欢迎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啊搜索老朋友，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老师啊，曹老师和徐老师啊。我们抖音直播间有一位牧羊人老朋友啊，是没错，是我啊，我是宁宁和亚琼啊，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现场咨询两位老师的话，也可以发过来。
1: 如果说大家对于京剧也有一些爱好，一些年轻的朋友啊想要学习京剧，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把这个问题打过来，请两位老师来进行一个解答。我们知道这个京剧啊都是有一些艺术特色的，那请曹老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京剧究竟有哪些艺术特色。
0: 刚刚我们谈到了唱腔，谈到了他的板眼，对吧？这个呢实际上它也是我们的这个艺术方面的一些特色。既然有唱的，那肯定要有拿的，对吧？这就说还要有乐队。我们京剧的乐队不叫乐队，叫文武场。文武场。文场呢就是拉琴的，弹奏的，弹拨乐，这些东西是属于文场。武场呢就打板打锣打鼓的这些人。我们过去呢这个一开始京剧一开始的时候呢有京胡，有三弦，有乐琴，当时叫三大件。但等到后来梅兰芳这个拍西施的时候，好像在1920几年吧，他当时就觉得这个一把京胡好像有点显得比较单调了。然后呢他就和当时他的琴师徐兰元和王少卿他们在一起商量，如何增加我们这个旦角在唱说他的这个一个厚度，使得更完美。所以他们最后选择了南胡，就是我们后面又进行了改造，就变成了京二胡。所以这个京二胡是梅兰芳大师把它搞出来的。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京胡、京二胡、乐琴、三弦、阮，现在程派戏里面又进了一个东西，笙。对，它使它的整个的这个味道那就更足了，
2: 而且整个乐器就更丰富了，声音也更丰富了，
0: 声音更浑厚了，
2: 对对对，
0: 更符合唱程派的这么一个特点。
2: 而且它的京胡包括二胡，它的这个声音是不一样的，这两个弦乐，
0: 一个高一点，一个厚一点。
2: 对对对，刚才我们曹老师提到了板眼，提到了我们的这个
0: 文武场，
2: 所谓的这个乐队吧，
1: 叫文武场，
2: 对文武场。但是我们大众可能就不太了解什么是文武场，就是我们俗称的乐队，它其实在京剧里边是叫文武场。然后曹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京剧的表现手段有哪些。
0: 我们这个以后这个下面徐老师也可以给补充。就是四功五法。
1: 四功五法
0: 就是唱念做打四功就是唱功，念做打。现在我们一般业余的人唱还好，念就念白就
3: 金白
0: 略略略微差了一点。刚刚薛老师也说的有金白有韵白。实际上过去我们有这个说法，千金唱四两唱千金到白四两唱，实际上就是说在念这个方面应该是特别难的。实际上也非常重，所以我们这个业余的这些票友们呢，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这上面在下着一些功夫，
2: 在学习。
0: 就是唱念做嘛，大家都知道要做功，就如何表演，如何进入这个人物，是不是啊？你如何符合人物的一些特点。打对于我们业余的来说也是一个弱项。
2: 这个也是
0: 打不是一天两天就打得出来的，
2: 这个要有基本功的，
0: 要有基本功，要有幼功。
2: 嗯，
0: 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四功，还有五法，就是手眼身法步。
2: 嗯，手眼身法步，
0: 对，手，他的表演一些东西，这个徐老师可以过回再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手势，
0: 眼，
1: 嗯，
0: 我记得好像原来有个说法，就是梅兰芳眼睛这个不是特别好，
2: 啊，
0: 很多东西这个表现不出来他的那个，他就天天在那看天上飞的东西。
1: 嗯，
0: 后来慢慢练出来。
2: 这个眼神对于一个京剧演员来说
0: 也
2: 很重
0: 要
2: 啊，
0: 对
2: 他的一回头一个亮相，
0: 哎，对对对，
2: 都很重要，
0: 对
2: 对
0: 吧？还有身就是身段，
1: 嗯，
0: 步就是你的步伐，
1: 嗯，
0: 而这个法就实际上概括了那东西，就是要守规矩，
1: 那
0: 要按照这个城市的一些要求去做。这个呢，徐老师还可以简单再补充一点。
2: 好，那我们请
1: 徐老
2: 师再给我们介绍介绍。
3: 曹老师谦虚了，实际上我知道的也不是很多，但是呢，我跟老师学习这么多年呢，老师会结合他的舞台经验吧，就把这个手眼身法步的这个要求和一些规范，告诉过我。因为流派嘛，它分这个，作为我青衣，我只能说我青衣的这方面，对吧？梅上成群，大家知道，对吧？作为这个青衣的表达，我们这边梅上成群是作为我们主流派。那么我先前呢是学了一段时间梅派，后来呢跟了这个江苏京剧院的钟荣老师学习。那么他呢就是我们中国现在是比较著名的程派传人了啊。跟老师学习呢，就把这个程派的一些表演的这些程式化的东西呢，应该讲无私的传授了给我，同时呢也对梅派呀、上派呀、荀派呀啊，把他们的这个跟程派不同的地方也跟老师呢细心的教育我。那么所谓在讲到这个手眼身法呢，对于我个人来讲只是知道做不到，但是呢我要对新的学习京剧的人来讲呢，这个学京剧呢，这可以说是我们要需要不但是了解，还要练习能够尽量达到。因为他京剧这一块的要求可能就是跟我们别的这个演唱的方式是有不同的地方，因为京剧是有程式化的表演，那么手眼身法就是辅助的一些工具，应该讲是在戏曲表演中它是一种辅助工具。那么对于我们学习的人来讲，手代表着你这个对吧动作的一些表演程式，那眼代表你这个眼睛在舞台上的表达，远和近啊，凝神聚神或者是害羞是用眼神来表达，对吧？身那就是身段，你是大家闺秀，你还是花旦呀，你还是老婆婆呀，对吧？你上台的你这个表达的这个身段是不一样的。
2: 徐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示范一下？比如说
3: 可以的，那我可以把这个
2: 就简单的示范
3: 一
2: 下，
3: 那个好吧，
2: 好好好，
3: 嗯，
2: 就比如说这个老婆婆她的这个身段呀、眼神呀，应该是什么样的？
3: 我只能把我青衣的这一块
2: 啊，
3: 好吧，
0: 老婆婆就是老旦，
3: 对，婆婆是老旦，
2: 对，
3: 那我把青衣这一块，你看，比方我要做一个美的表情，我这个眼神是先朝这，害羞，聚神，不好意思，眼神收回来，
2: 他有眼神、身段和手势，
3: 这就是手眼身法，害羞回来，这是我们大概的一个程式化的动画，就眼随手动哈，这个眼神往哪去？好，指他，这个眼神要往外走，
1: 眼随手动啊，
3: 对，你看这里，你看走这儿。眼神就随手动，就大概就这个意思。对，至于他每一个戏的他这个身段的表演，这是要老师现场给你教授，因为每一个戏他的表演的这形式都有不同的，
1: 每个角色他的这个表现方法都。

0: 吴志琛这位朋友，您听到了吗？
1: 那我想这个曹老师和徐老师，您二位在这个咱蚌埠市这个一起在一起唱京剧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些让二位比较深刻的这个演出呢？就演出让大家让二位印象比较深刻的，徐老师，您说说，因为您演出好像参加的演出比较多一点。
2: 对，因为我是半路出家嘛。
1: 嗯。
2: 半路出家，那个就像你刚才讲的，京剧的这个上台，如果你要彩唱的话，相对来讲还是要有一定的要求，对吧？
1: 嗯嗯。
2: 首先，这个服装啊不能穿错，对吧？京剧有一个俗话说，宁穿破不穿错。就是每个角色他的服装都是相对应的，
1: 嗯，
2: 这个是有专业老师来帮我们来这个穿戴，
1: 嗯，
2: 那么穿上服装以后呢，你要进入这个人物，你演的是谁？你今天演的王宝钏，或者你今天演的是那个谁，就是那个郡主或者公主、贵妃，那么你们两个在台上的表达就一定不是一样的，知道吧？这个呢就要求演员在这个上台前你要把自己先进入角色。
1: 嗯，
2: 那么我就想到我第一次在上台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新人嘛，
1: 嗯，
2: 我就跟我的指导老师说，我指导老师原来当时京剧团的那个导演黄振清老师，我就跟他说，我今天上台如果不在台上摔跟头就算成功。
1: 嗯，
2: 因为他那个服装是很复杂的嘛，对吧？腰包一直是要到脚面，
1: 嗯，
2: 对吧？上台以后要端起来，
1: 嗯，
2: 要带有那种大家闺秀的感觉，
1: 嗯。
2: 因为我第一次上台演的是凤凰巢，
1: 嗯，
2: 是应该说是一个闺门旦，虽然是一个大琴衣，但他没有出嫁，
1: 嗯，
2: 他是一个闺门旦，
1: 嗯，
2: 要带有那一种闺门旦的矜持，
1: 嗯，
2: 带有那一种羞涩，
1: 嗯，
2: 要带一种，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全新的体会，
1: 嗯。
2: 那么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不要摔跟头，就为今天就为是成功。
1: 嗯，
2: 那么当我第一句导板唱出来的时候呢，因为老师会鼓励我们呀，
1: 嗯，
2: 那么第一句大家底下喊好，我当时我在台上就吓得一激灵。
1: 嗯，但是心里是不是当时还挺高兴的？
2: 当时就一激灵，
1: 嗯，
2: 哦，我一下还好，就出乎我意料嘛。
1: 嗯嗯嗯，
2: 我就在台上就笑了起来，就一下就笑起来了，我就感觉到，
1: 嗯，
2: 哎呦，
1: 很开心，
2: 兴奋，对，很开心。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鼓励。
1: 嗯，
2: 而且当时我的那个鼓师也是我们京剧团最有名的卞老师。
1: 啊
2: 啊，老爷子今年90多岁了。
1: 哦哦，
2: 对，他是京剧团的打鼓佬。
1: 嗯，
2: 所以有这两位老师对我的帮助真是得益匪浅，因为我一出道就能说有专业老师来给我指导，
1: 嗯，
2: 对我来说就没有走弯路。
1: 嗯，
2: 那么这就是我最深的印象。
1: 嗯，
2: 我就说哎呀，老师的第二个我能稳稳当当的把这一出戏给演出来，下台以后老师说，
1: 嗯，
2: 哎呀还不错还不错，实际上今天我再来看的时候我会发现有很多不足，但是当时就是心里很有那个，
1: 嗯，第一次演出已经很棒了，
0: 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对，看第一句出来，别人就下面观众就还好，
2: 实际上是鼓励。
1: 嗯，
2: 对于我当时来讲，可把我吓得心里
0: 很紧张，当时很紧张，也能理解。
2: 所以我对新票友来讲呢，也是你不要怕。
1: 嗯，
2: 因为什么呢？你在台下演10次、100次，不如你上台1次。
1: 好，那我们再听一段我们的这个徐老师的练唱的这样一个唱段啊。
0: 好，这一段是来自《锁麟囊》啊，这个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段子啊。
1: 选段

0: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唱段呢是我们徐红老师啊唱的这个锁麟囊。现在呢大家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面啊看到老师们正在准备他们的乐器啊。大家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面搜索老朋友啊，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稍后呢大家就可以一边看一边听我们老师们现场的表演了。那我们抖音直播间呢有一位叫浣溪沙的朋友啊，有一位叫浣溪沙的朋友，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戏曲呢是论段的，不是论手的，是这样吗？曹老师，
1: 曹老师，
0: 我们抖音直播间啊有一位听友啊叫浣溪沙，他说这个戏曲呢是论段的，不是论手的，是这样吗？
2: 抖手是吗？
3: 对，
0: 就是他的意思啊是说这个戏曲不能说哪一首戏曲，而是应该说哪一段戏曲，
3: 对对对，
0: 是吧？
3: 对
0: 啊，
3: 每个戏里面很多唱段
0: 啊，
4: 你拉近
0: 怎么每个戏的这个唱段是不一样的，是吧？好，看来我们这个浣溪沙这位朋友啊还挺懂的啊，这个也是内行啊。好，现在呢大家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镜头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老师们啊正在准备。那我们这样，我们请这个亚琼啊给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你介绍一下哪种乐器，是哪种乐器，
1: 这个请徐老师来介绍一下。
0: 对，我们介绍一下
1: 哪种乐器是怎么回事哈。
0: 对，这个曹老师
1: 曹老师您的手里拿这个乐器是什么乐器？
2: 金壶。
0: 曹老师拉的是金壶。好，曹老师能不能再往中间坐一点，看不见您了，
1: 镜头看不到了。
0: 对，
1: 好，
0: 曹老师拉的是金壶，然后我们中间那位戴帽子的老师拉的是
5: 金二胡
0: 啊。
1: 那位老师
2: 中阮
1: 叫什么？
2: 中阮。
0: 哦，中阮。好，这个旁边的这个中阮老师能不能再往中间坐一点啊，我们这个镜头里看不到您啊，只能看一半。对对对，
1: 那我们今天唱主唱的是我们的卢老师。
0: 卢老师，
1: 对
0: 啊，
1: 卢老师能先站到镜头，
0: 站到中间，哎，站中间啊。
1: 好，
0: 那卢老师唱的是属于什么？是
2: 生
0: 老生啊，老生。那我们接下来老师们要给大家表演的是什么选段呢？
5: 石阶亭
0: 选段。好，我们掌声欢迎啊，掌声欢迎啊。好，可以开始了吗？好，开始啊。
2: 更举得，更抬得，更大鼓抬扛。

0: 哎呀，太好听了，我觉得自己像在剧院一样。
1: 就是的，整个把一个这个叫什么演武场都这是叫演武场，刚才怎么说来着？
2: 这叫文场。
1: 哦哦，
0: 文场
1: 文场，整个就给带过来了哈。
0: 文武场
1: 文武场文武场都给带过来了啊。
0: 哎呀，我们抖音直播间有一位叫浣溪沙的朋友啊，
1: 嗯，
0: 他很厉害啊，他说这个是西皮二六转流水诗阶亭，这个戏曲叫诗阶亭、
1: 这个、
0: 是吧？
1: 啊啊，
0: 他说明他还挺懂这位朋友啊，浣溪沙
1: 得懂才能听得懂。
0: 对，他说了两句，应该是唱词嘛，两国交兵龙虎斗，管带三军要宽厚，赏罚中分明，莫要自由，词一番领兵去镇守。这个是唱词吗，曹老师？哦，是唱词，
1: 真是懂
0: 啊、哦！那说明浣溪沙真的是很懂这个戏。
1: 对，是的啊、喜欢京剧的朋友啊，
0: 靠山进水把营收，这个是唱词是吧，曹老师？
3: 对，
1: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包括咱们把这个文武场都拉到了咱们的直播间来啊、也感谢几位这个演奏的琴师老师们啊，也让我们见识了几种这个京剧的配乐的乐器。气啊，
0: 嗯，对，
1: 那也是如果大家对于唱京剧啊有什么样的兴趣，也想加入到咱们的这个京剧团当中来啊，或者说也想跟着我们的老师学唱京剧，也可以来联系我们啊。我们这个曹老师，咱们这个地委宿舍的这个京剧艺术团还招新人不？
0: 对，曹老师那个离话筒近一些，
1: 曹老师离稍微话筒跟话筒离近一些，
0: 曹老师离话筒近一些。
1: 可以的哈、
0: 就是大家怎么跟你们联系呢，如果想加入你们的话，
3: 反正到时候到地委那边去就行，
0: 到地委社区去找你们、
1: 对，
0: 或者是跟亚琼联系也可以，
1: 对，跟我们老朋友的这个、加入到我们老朋友的这个绿泡泡的群当中来啊，跟我们
0: 咱们联系啊，咱们能联系到曹老师。
1: 对，喜欢唱京剧、想唱京剧，哎，有一些比如说暑假里面有一些孩子如果想学京剧的，能到老师这边来受一下熏陶吗？
3: 可以，
1: 也特别乐意带孩子，
0: 孩子也可以啊
1: 啊，有一些。
0: 其实，在节目的最后，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曹老师
1: 啊，
0: 就是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介绍，其实曹老师是一名很厉害的中医，
1: 对
0: 对吧？然后我就很奇怪，这个中医，然后从这个京剧跨界这么大，而且关键是曹老师在京剧方面也是非常的专业，这个怎么曹老师怎么做到跨界如此之大，而且跨得如此之好呢？
1: 嗯。
3: 实际上这里面有很多那个，因为我刚刚一开始就介绍了，我实际上我爱好这个时间很长，过去呢和我们蹦蹦师比较有著名的琴师卢云鹏老师学习过，后来呢到70年代呢，因为工作的等等原因呢就放下了，就不再那个，也就是21年的时候被他们又直接又给我拉下水了、然后到现在不到5年时间、然后把过去东西慢慢的回忆起来、拾起来、时间还有点短、还是不行，但是呢爱好总是有，对吧，
0: 一直热爱、
3: 一直爱好这东西、实际上人一定要有个爱好，
0: 对。

0: 从我这个工作的专业的角度来说，实际上什么最重要？
1: 嗯，
0: 现在的新词，情绪管理最重要。
1: 哦，
2: 嗯嗯，
0: 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2: 嗯，
0: 就说你知道自己知道要多锻炼，要活动，你知道要吃好，对吧？
1: 嗯，
0: 要饮食搭配的要好。
1: 嗯，
0: 你也知道啊，天天工作要合理的安排。
1: 嗯，
0: 你更知道别生气。
1: 嗯，是的，是的。
0: 但实际上，你特别难做到。
1: 对，很难啊，我们都懂，但是很难做到。
0: 所以就如何把情绪，
1: 把情绪管理好，
0: 调整好。
1: 嗯，
0: 这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实际上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说，如果肝气捋不顺，
1: 嗯，
0: 肝气淤阻在里面，它就会把上下全部都堵死了。
1: 嗯嗯，
0: 是不是啊？它在中间这一搁，肝气一旺。
1: 嗯，
0: 就会损伤脾胃，
1: 嗯，
0: 就会消化不好，
1: 哦，
0: 消化一不好，你的营养整个的吸收都受到影响，
1: 哦，
0: 所以你的身体就比较差。
1: 所以你看，我们的身体健康跟情绪是息息相关的，
0: 密切关，哦，相关。
2: 咱们唱唱京剧，情绪就会好啊，
1: 嗯，
2: 唱唱歌。
0: 所以我们唱唱玩玩，不是很
1: 开心了？
0: 哎，开心了，
2: 身体就好了，
1: 对对
0: 对，是吧？
1: 对，
0: 开心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1: 也把曹老师刚才这段话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哎，不管是哪个年龄阶段的，情绪管理都很重要。
2: 对，你看今天咱们说曹老师、徐老师，咱们文武场的各位
1: 老师们，
2: 都感觉就是精气神儿都很好。
1: 对，
2: 哎，就是对啊，就是天天心情好，精气神儿就好。好，再次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并且在节目的最后时段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场精彩的演出啊，
1: 嗯嗯！
2: 好，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
1: 嗯，
2: 那我们下周一再见喽！
1: 祝大家周末愉快，也非常感谢曹老师和徐老师以及其他的我们的老师们啊，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谢谢。我们也期待老师们的再次这个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啊。
2: 哎，好，嗯，好，就这样。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连线你我他，帮助千万家，倾听百姓呼声，提供政策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1079百姓热线。

0: 当天在阿曼湾登上一艘邮轮进行检查。消息说，自美国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三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致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一艘船只进行登船检查。消息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海域仍然保持开放状态，除了那些试图突破美国封锁的船只。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在记者会上说，超过10000名美海军水兵、海军陆战队员和空军人员，连同两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在执行封锁任务。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英格兰队先赢后输，以1-2不敌阿。
1: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欢迎您的参与，也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蹦埠广播，点击之后呢，在下面的对话框发送数字123，这时候会弹出一个二维码。百姓会生活，您扫描并且关注这个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1079百姓热线的听友群当中来。您呢，同样的在听友群当中可以留言，随时留言提出您的诉求，或者呢是分享啊您的一些生活的经验、一些见闻等等。现在大家要学习什么技能啊，基本上从网上都可以浅浅的来学一点啊，先了解一下。网上的这种学习呢更加的方便啊，尤其是有一些会推出啊，花1分钱能够体验7天的会员，或者是低价解锁学习权益等等，这样的一些宣传的口号就会让我们觉得，哎，我可以去试一试啊。其实也不怀疑它会有什么坑，为什么呢？因为即便我们在线下消费的话，我买衣服我可以试穿啊，有些食品我可以试吃，对吧？所以网上推出这个很少的钱让您先体验一下，大家认为呢，哎，也非常好。可是啊，在这里边呢是有一些坑的啊，比如说一些消费者就被一个在线外语学习翻译 APP 的新人特惠吸引，随手开通试用，殊不知啊，掉到了商家精心设计的隐形扣费的陷阱当中。有关部门就查处了一个线上学习平台低价引流、强制自动续费的典型的案件。经查呢，这个应用程序的套路啊很隐蔽，暗藏多种不良的营销手段，表面上看呢是让利惠民，实际上啊是设置了消费的圈套，通过连环套路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他就有一个宣传啊，应用程序对外大肆宣传新用户专享1分钱领7天会员，或者也有一块钱或者是很少的钱啊，用极低的消费门槛来吸引广大用户啊下单体验。但是啊，要注意啊，他刻意的来弱化关键的信息，活动的页面是以白色为主体的颜色，页面下部标志的内容是7天后按每月25元自动续费可随时关闭，是浅灰色的字体。那本来呢有这个字儿，如果是背景两个反差比较大，你也很容易看见，但是他们故意啊把这个文字设置和背景的颜色啊相近，字号特别小，排版非常紧凑，所以啊一些用户根本就注意不到这些字儿。而且这个涉案的应用程序违规漠然捆绑搭售，把开通就看成是阅读并且同意会员服务协议自动续费规则，这个设置为默认勾选啊，你选不选他都给你选上，点击开通新用户1分钱领7天会员服务，即同时自动开通自动续费，试用期结束以后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还在被划包月费呢，您都不知道啊，这样就形成了隐蔽扣费的一个闭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的这种选择权。那它跟线下又不一样，线下您不掏钱他也没法从您口袋里去硬抢，是吧？但是这个线上的这种啊，它默认了您的勾选，只要您想去用1分钱来体验，那同时后边就自动续费，如果您没有看到的话，那就每个月都会向他交钱。而且如果说 您平常又是一个马大哈，也不太去关注一下自己钱都用哪儿了，您就一直不会发现您每个月都会被扣钱。那这个应用程序呢，自动续费退订的门槛过高，消费者开通试用服务的时候就已经被默认同意自动续费协议。这个应用程序还没有提供便捷的一键退订的通道，用户如果需要取消续费只能联系客服来办理。然而开通试用只需要一键确认就可以完成，退订却要如此的麻烦，所以开通和退订的操作的便利性存在严重的失衡，这其中的用意就可想而知了。市场监管部门认定这个平台的上述行为违反了电子商务法第19条以及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7条的相关规定，经营者搭售商品或服务必须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不得设置默认同意选项。目前涉事企业已经被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也提醒广大消费者朋友啊，理性看待各类线上的低价的试用、新人特惠营销活动，提高风险防范的意识。啊，也许您想着，哎，我可以得到这个便利，但是啊，请您注意啊，在这个便利的前提下，如果说您打算去参加体验一下，那您一定一定一定检查清楚这个页面上面有没有后边的不想让您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就是要认真的阅读服务的协议，仔细核查扣费的规则、自动续费以及退订的条款。开通体验之后要及时关闭你手机里边的自动续费、免密支付这个功能，定期清理闲置的订阅服务。如果遭遇到了这种隐性扣费、强制搭售、退费难的侵权的问题怎么办？妥善留存账单还有截图啊，这样的一些证据，通过12315的渠道依法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3: 蜡高上吊，100年不许变，
2: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4: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5: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6: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7: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还有微信听友群，欢迎您啊继续参与。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城市管理局的回复。申先生反映啊，他上一次已经反映了龙湖新村楼道里边牛皮癣的问题，可是一直呢没有得到解决。反馈呢是这样的：龙湖新村啊。1、2、3村是开放式的老旧小区，只有基础物业对环境卫生来进行保洁和垃圾清运。同时针对提出的问题，社区也再次对小区内的牛皮癣进行清理，下一步也会加大清理的频次和力度。杨先生建议在双墩路和解放路交叉口的空地建一座公厕，答复是根据我市公共卫生间建设要求，新建公共卫生间由各区环卫主管部门协同街道社区，根据辖区实际规划选址，新建位置还需要经过规划部门的确认啊，确认此处没有其他的规划用途，现场还必须要满足接水接电连通污水管网这样的一些条件，地下呢还要避开燃气管道、通信光缆这样的地下设施，要征求你新建位置附近居民的意见，避免日后产生纠纷影响到施工。下一步是环卫处将和辖区环卫部门积极对接，对反映的区域来进行调研，满足条件之后由辖区环卫部门进行申报，市环卫处呢也会列入后期的建设的计划。好，以上是城市管理局对市民朋友们咨询问题的答复。暑期到了啊，我们在节目中也说到，暑期啊，对于孩子们、家长们要更多一些关注，以免得上当受骗。可能每天你都会看到有孩子和有学生在家里边被骗的这样的新闻，是吧？还有警方的一些提醒啊，学生呢在家里边上网时间长了。家长的看护呢，因为要上班，也不可能看护的那么24小时都到位，所以针对未成年人的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高发。比如说啊，像温州有一位中学生在刷朋友圈的时候，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就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个大奖，哎呀，真是高兴啊。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去领取奖励的时候，却被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啊吓得不知所措了。他说呢，他转了 0.03 元三分钱。民警抵达这个报案人所在位置的时候啊，他正在拿着手机坐立难安，屏幕上的诈骗客服还在不停地给他发送消息施压。民警呢第一时间安抚他的情绪，哎，让他说了整个事儿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前面我们说到啊，他刷手机刷到了中大奖的提示，哎，一下中奖了。这个客服呢就要先转 0.03 元核实一下，于是呢这个同学就转给他了 0.03 元三分钱啊。然后后面又说呢，要小李啊给他一个微信收款码，他要把钱来转给他。于是小李呢也把自己的微信收款码呢发给了对面的这位所谓的客服，好像一切都很合理啊，一切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正在他满心期待着准备领取298块钱奖金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客服又说了，说哎呀，我核实了啊，你是未成年人，你来参加我们这个抽奖导致我们公司账户冻结了，你能不能配合我们解除一下啊？解冻时间是3分钟到5分钟，如果不配合他们就要报警处理。这个客服呢让这位同学拿着家长的手机跟他打视频通话解冻，他当时呢就意识到有点不对劲儿，没有信他。但是客服又后面吓唬他啊，说我们知道你家庭的大概住址，我们要委托当地的派出所去找你处理这个事儿。哎呀，他当时听了以后呢就有点动摇了。你想他本来呢认为他是一个骗子，但是呢既然这个骗子敢去找派出所敢去报警，他又觉得他有可能不是个骗子，因为如果是骗子的话怎么会主动的去找派出所呢，是吧？后来呢小李怀疑啊这个诈骗分子感觉到了他的这种动摇，就立刻加大威逼的力度，层层心理施压，不断

发来催促他消息，反复强调就是你未成年人，你操作了，你导致我们公司账户冻结了，造成了6万块的损失，你必须要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我们就要向法院起诉你。而且对方反复告诉他说，有保密协议的，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你也不能跟家里人沟通，一旦泄密就会要求你赔偿6万块，严重的话还会坐牢2到3年。而且他说，哎呀，我们非常清楚你的一举一动，就逼这个小李呀，独自想办法拿家长的手机去操作。你想为什么要拿家长的手机呀？家长的手机他一般捆了有账号有钱呐，让他呀到安静没人的地方，要给他打视频教他用家长的手机来验证解冻。一旦小李这个同学回复不及时，对方就说，那你一定是想回避这件事情，而且是骗他说我们已经委托当地派出所民警上门处理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对方就骗这个小李同学说我们知道你家住哪儿，再配上强硬的追责的话术，涉世未深的小李呢越发的慌乱，一度啊差一点听从对方的指令去拿家长的手机。好在啊最后一刻啊，他想到了平时接受的反诈宣传，觉得啊这个事儿啊有点不对劲儿，为什么一个随机的中奖会惹出这么多的麻烦事儿呢？哎呀，还好啊他没有完全听这个骗子的，最后啊同学主动报警。那在这个案例当中，诈骗分子先以虚假中奖为由诱导小李，然后呢以他是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理由恐吓他，要求他拿他的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警方呢也确认对方虚假中奖，其实这是一个骗局啊。这类虚假中奖呢诈骗套路固定，专门是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的。因为现在成年人吃的亏多了啊，看到的消息也多了，所以看到这种中奖的骗局啊也就不会理会他。那小孩不一样，再加上暑假学生自己待在家里边或独处啊，上网的机会多，社会阅历又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的突破口。又怕出了事以后呢，要被家长要批评啊，要打呀打骂呀，所以呢为了也是保护自己啊，认为自己有可能能解决这个问题，偷偷的能解决，所以呢有些人有些孩子他就不会去报警或者是跟家长来说。要警惕啊专盯孩子的四类暑期高发的骗局，哪四类呢？那除了这种刚刚说的虚假的中奖的骗局之外，骗子也精准拿捏未成年人的心理，设下了多种针对性的骗局，渗透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就每个环节你都有可能被骗。那这四类，一类是游戏交易类诈骗，这类诈骗主要是针对8到14岁的未成年人，他好打游戏。诈骗分子潜伏在各类游戏平台，发送免费送皮肤、游戏代练这样的诱惑信息，诱导未成年人跳转到外部的聊天软件，进而实施诈骗。还有就是兼职刷单类的这样的一些诈骗，不少未成年人希望利用假期兼职积累阅历，赚取零花钱。诈骗分子通过线上线下的渠道发布虚假的兼职信息，以点赞员、推广员、刷单返利这样的一些岗位作为噱头，会呢先发放一些小额返利获取你的信任，再诱导受害人大额的投入资金，得手之后会直接拉黑失联。还有一种呢就是票务追星类的诈骗啊，孩子喜欢追星啊，看演唱会啊，见面会啊，那这类诈骗呢瞄准喜欢追星的未成年的群体，他们就伪装成票务代理或者是明星后援会的工作人员，在社交平台发布低价售卖演唱会的门票、明星见面会的名额啊这样的一些虚假的信息，再以资金验资、权限激活各种理由诱导受害人转账，随后肯定是卷款失联。还有呢就是二手交易类的诈骗，诈骗分子在闲鱼等二手交易平台冒充买家或卖家，在交易过程中谎称订单异常、交易失败，诱导未成年人脱离平台跳转到外部聊天渠道，诱骗受害人下载带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诈骗软件或者是木马程序，趁机盗取账户资金实施诈骗。在诈骗过程当中啊，诈骗分子最重要的

0: 就是不想让未成年人把这事儿啊告诉家里人、成人或别人。他们就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有意啊让你信息不通被隔绝。这样呢，骗子在这个时候再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就来操作转账。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家长朋友啊，家里的未成年人啊，也要告诉他，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第一时间告诉家长，不管对方用什么身份、用什么理由来恐吓你，只要是让你瞒着别人、瞒着家长、瞒着父母、瞒着老师做这些事儿，一定是骗局。啊，同时我们也特别提醒家长朋友们啊，您啊，孩子暑假在家的时候啊，可能您上班啊、做家务啊，这个孩子用你手机玩的机会就比较多，那你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手机，关闭免密支付和先用后付这样的一些功能，保管好支付密码，给孩子使用的时候要开启未成年人或者是青少年模式，关闭资金类的软件权限啊，免得造成一些损失。
1: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2: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1: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2: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1: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2: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1: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2: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1: 其实
2: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3: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1079百姓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啊！在这个夏天，除了我们要特别特别关注孩子他的安全，当然我们今天重点说的是防范诈骗类的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安全呢，也都需要我们大家特别的关注。在这个夏天呢，我们在节目里也说了不少关于夏天啊要瘦身减肥这样的话题，可能每个人啊要说到瘦身或者是减肥，都有自己的一套这个理论和一套实践。那有人呢就说，每天一杯自动瘦的黑咖啡就能减肥啊，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哎，这种减肥方法听上去也很诱人啊。这个咖啡呢有可能苦一点，但是你比起吃药啊，用其他的一些手术啊，这样一些方法，它是不是还是非常安全的，对吧？而且也不需要说每天要吃减脂餐啊，这些一杯咖啡又不节食又不运动，这不是很好吗？而再加上有些朋友可能还挺喜欢喝咖啡。黑咖啡减肥法现在社交平台上还非常受追捧，不少网红咖啡也成为了带货的新宠，销量也很可观。那问题就是，喝黑咖啡真的减肥吗？真的有效吗？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在社交平台上呢，这些热销的咖啡啊，大多打着能燃脂轻松瘦这样的宣传语，你说这听起来多好啊，对于一些想要瘦身的朋友来说还真的是非常具有诱惑力。有的宣称好身材喝出来，减肥配方坐着瘦啊，您看是不是很轻松啊？有的打出脂肪减掉 88% 啊，还有的还亮出来了前后这样的对比图，就是喝完和以后和之前的这个对比，吸引消费者下单。那黑咖啡瘦身真的是有奇效吗？我们也来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啊。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主任方毅说啊，从医学的角度来说，黑咖啡里头含有咖啡因，实际上是能够促进肾上腺素的分泌，可以短暂提高代谢率，有效。

好脂肪的功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减肥的功效是微乎其微的。黑咖啡中的咖啡因确实具有一定的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是这并不代表喝了黑咖啡就能瘦，因为减肥的核心啊，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生活习惯不调整，单单靠个喝黑咖啡，减肥的目标往往很难实现。减肥的核心应该是能量负平衡，那就是说我们摄入的不如消耗的多，我们这样才能瘦啊。所以任何脱离了饮食控制、规律运动，单靠黑咖啡实现实质性体重下降是不太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咖啡减脂呢还有一个问题啊，不是人人适配，因为有明确禁忌的人群就不适用。咖啡因它的这种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尽管是从理论上存在一些，但是啊，咖啡减脂不是说谁都合适。那日常生活当中，针对想要通过喝黑咖啡辅助增强脂肪代谢的人群，提醒您啊，饮用黑咖啡的最佳时间是早上，每天咖啡因摄入量不应该超过400毫克，换算成400毫升装的大杯的黑咖啡，每天最好控制在2杯以内，因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对人体的神经、心率和肠胃有刺激性的作用，有着明确的使用禁忌人群，盲目饮用啊，还反而容易加重身体的负担。比如说啊，有消化系统症状的人，包括慢性的胃溃疡，还有食管反流，还有平时比较焦虑或者睡眠不好的人，是肯定不能喝黑咖啡。还有像高血压、血脂异常，或者是心脏病、心肌缺血、心律失常，这些人喝了黑咖啡以后就可以造成心率的增加，对病人来说也不合适啊。同时除了有基础病的患者以外，孕妇这类特殊人群也同样需要警惕咖啡因带来的危害。因为孕妇或者是哺乳期这个妈妈啊，还有一些吃抗凝药物抗生素的人群，咖啡可能通过胎盘和乳汁会影响到胎儿或者是新生儿的健康，还可以对一些药物有相互的作用，所以呢，这类人群也不推荐。那功能咖啡走红网络，减脂效果到底怎么样？不能光听别人说啊，也不能光看这个图，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有了 AI 之后，这个 P 个图啊，那是太简单不过了啊。还有呢，随着黑咖啡减肥法它的走红，各类网红功能性瘦身咖啡也都顺势推出了，商家呢就宣称添加了不同的有效成分啊，他们的减脂效果怎么样呢？实际上啊，这样的一些咖啡，如果离开了饮食控制去调整的话，你喝了这咖啡反而是热量超标了，还可能会越喝越胖。还有什么一些咖啡它的热量也是比较高的，普通的减脂大众也是不推荐的。长期盲目使用啊，不仅没办法控制体重，还可能影响血脂的健康。所以说啊，我们想要一个比较健康的苗条的一个身材，那应该是离不开我们传统所说的运动加节食，并且呢要科学的一些方法才可以，没有捷径。好，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转偏西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18号阴天。感谢您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导播彭林和我也祝您周末愉快。那在下午的5点半，欢迎您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好朋友们，再见。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1: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2: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3: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0: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4: 是什么？
0: 是吸烟。吸烟被

0: 世界卫生组织成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4: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3: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5: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女友酒后争执跳河溺亡，家属索赔男友70万；夫妻吵架后丈夫上吊自杀，妻子是否需要担责？今天的法治朋友圈，与您一同关注轻生背后的法律责任。担保非儿戏，签字需小心。整点之后，法律在线连线安徽世远律师事务所穆小青律师为您普法。法律在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7: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6: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7: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6: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7: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6: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8: 弘扬社会正气，建设法治蚌埠，正能量我来传。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5: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关注轻生背后的法律责任。在日常生活当中，像情侣啊、夫妻啊这种关系，其中一方因为矛盾争执选择轻生，那悲痛过后呢，家属通常会起诉另一方索要赔偿。那有些人呢，就存在一个误区，认知的误区，觉得轻生是个人的自主选择，旁人呢无需担责。但是也有人觉得，只要是这个轻生之前发生了争吵，那么争吵的另一方就要去全额的赔付。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帮大家厘清轻生事件背后的责任边界。
6: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7: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5: 先来说一则情侣关系，这是广东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最近审结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的纠纷案件。这个案子呢，就是有一对情侣酒后呢就爆发了争吵，并且产生了肢体冲突。其中的这一方啊，就情绪失控，就跳河了。溺亡之后呢，他的家属

0: 起诉这个死者的男友索赔70万元。我们来看看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这个情侣的这对情侣呢，一个是肖某，一个是叶某，在2025年10月的一天晚上，这个两个人啊在一块吃饭，喝了酒，就一起坐网约车回去。在这个途中呢，这个女的就跟这个男的就吵起来了，两人呢互相的谩骂，甚至产生了肢体冲突。那么肖某呢要求中途下车，当时情绪非常的激动，双方呢还继续扭打在一块儿。后来朋友也来了，然后有也有路过的一些群众就纷纷上前去劝阻，这才把两个人呢去分开。然后这个冲突刚刚平息不久，结果趁大家不注意，这个肖某就突然独自穿过马路，冲向了附近的河堤，就对面就是一条河。叶某和朋友发现异常之后呢，立即去追赶，但是已经为时已晚。肖某当时迅速的就翻越了围栏，跳到这个河里头了。事发以后呢，在场的人员也立刻打了110去报警求助，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肖某很快就沉入河中，就溺亡了。那么肖某的家属就认为是叶某的行为导致了肖某死亡，应该承担一半的赔偿责任。于是呢，肖某的家属就诉至法院，要求叶某去支付赔偿款。看看案子怎么判的。经过法院审理认为，情侣之间争吵以及肢体摩擦属于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纠纷，叶某无法预见到短暂的争执会导致肖某做出跳河轻生的极端的举动，而且在发现肖某跳河之后又采取了立刻报警求救的这个措施，所以这其中不存在不予救助的情形。那么肖某自己，他作为一个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应该知道跳河溺水存在着生命危险。如果说认为叶某有辱骂殴打他的情况，那完全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去解决，比如说报警啊、诉讼啊，这也是合法合理的方式，维权方式。但是呢，肖某选择的是去投河自尽，属于不珍惜自己生命的行为。那么他的这种溺水身亡，这个结果是他自己积极追求死亡结果的主观意志所导致，应该由他自己去承担相应的后果。那么叶某和肖某争吵并且厮打的这个行为的确不当，但是呢，他和肖某的死亡结果之间并不存在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所以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呢，鉴于后来叶某自愿另行补偿肖某的家属10000元，所以依法判决叶某支付10000元给肖某的家属。判决在作出以后呢，双方就都没有上诉。法律不保护以死相逼，理性的维权才是正道。我们成年人是自身生命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在处理情感纠纷或者是人身冲突的时候，要保持一种理性克制，通过合法合理的手段去维权，报警、调解、诉讼，我们都可以去解决。为什么一定要采取这种极端的方式去自残、去这个轻生呢？是吧？每个人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珍惜生命，敬畏法律，避免因为一时冲动而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1: 本期主题提示：情感争执后一方轻生，家属往往向另一方索要巨额赔偿，很多人分不清相关法律责任边界。韶关情侣酒后争吵，女友自行跳河溺亡，家属起诉索赔70万元，法院认定死者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轻生属于自主极端选择，男方事发后及时追赶报警施救，普通争吵与死亡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无需承担赔偿，仅出于人道自愿补偿。法律规定，成年人对自身生命安全负首要责任，单纯口角事后积极施救无需担责，但若存在恶意言语刺激、教唆轻生，明知对方有危险却放任不

0: 都有一片不可逾越的净土，不管您从事何种行业，都应该遵守法律，一同守护我们美好的家园。
1: 学法懂法源自一点一滴，守法用法始于一言一行。
2: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3: 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

0: 我是高玲。今天的法治朋友圈，我们要说说轻生行为之后的法律责任。刚刚我们听完了一起情侣争吵之后，一方轻生，那么这个家属索赔被法院驳回的案件，可能有人就会产生一种疑问，就同样是争执之后一方选择轻生，是不是所有的情感关系里另一方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呢？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再继续关注一起夫妻复婚仅仅十天就发生的轻生的悲剧。
1: 听新闻学法理，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律在线。
0: 王某和刘某呢，生前是夫妻关系，双方在2014年2月登记结婚，两年之后呢办理了离婚手续。但是王某离婚之后呢，一直就没有离家。在2021年的3月2号，双方呢又登记复婚，婚后啊育有一子一女。在2021年的3月11号，仅仅复婚十天以后，这个刘某喝了酒，晚上回到家里跟王某呢产生了争执，随后他就在屋外门廊的过道上就上吊自杀了。那么刘某的母亲窦某在刘某死亡以后查看了事发当天家里的监控录像，他觉得呀，这一天是刘某和王某发生矛盾以后就在屋里面寻找绳索试图上吊自杀，王某呢对此是不管不顾。刘某念及年幼的孩子在场，又到屋外的门廊处实施了自杀行为。在此期间，王某曾经追到门廊的过道处，不仅没有对刘某进行劝阻，反而采用言语相激，之后呢回到屋内长达20分钟的时间对刘某不管不顾，而主观放任了刘某的这种自杀行为，最终导致刘某自杀身亡。他的这个母亲就认为这种行为违反了民法典的第1005条的规定，所以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于是呢起诉到法院，要求王某赔偿因侵权给窦某造成的各项损失。那么这起案件啊一起夫妻之间发生争吵之后，一方选择上吊自杀，而这个死者的母亲要求婚姻另一方去承担赔偿责任的案件。我们说夫妻之间它是有相互抚养的义务，这个扶是扶助的扶，那么这种义务就是夫妻基于这种配偶身份，在物质上呀，在生活上啊，精神上啊，相互的帮助，相互的供养，相互的支持，相互的慰藉，遭遇困难时也要相互的去支援和相互的救助。那么一审法院认为，从公安部门出具的死亡证明来看，导致刘某死亡结果发生的直接原因是自杀死亡，而不是他人侵害。在事发的当天晚上，刘某酒后回家与王某发生了争执，随后自己在屋外的门廊过道处上吊实施自杀。当王某发现以后，立即打电话叫来了堂哥去施救，并且还拨打了110报警和120急救电话，合理的履行了自己的救助义务。窦某提供的监控视频并不能够证明王某怠于履行或不履行这些救助义务，而存在一个故意或者重大过错，或者说王某放任刘某自杀这个死亡结果的发生，或者说王某怠于履行或者不履行救助义务与刘某的自杀死亡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以窦某主张王某未履行救助义务而存在过错的理由不能成立。刘某酒后选择上吊，把自己的生命自愿地陷入险境，并不存在生命受到外来侵害或者处于其他危难的情形。当王某发现刘某处于险境后，履行了救助义务，而窦某呢无法证明王某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错，所以王某不应该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由此呢判决驳回了死者母亲的诉讼请求。那么二审法院审理认为，这件案子需要解决几个遗留的问题。首先，王某是否对刘某有救助义务，其次，王某是否对刘某尽到了这样的救助义务，然后就是刘某的母亲窦某要求王某给予经济赔偿是否能够得到法律。

来源支持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呢，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解决。首先来说说王某对刘某的救助义务。前面我们说了，民法典当中有规定，夫妻有相互抚养的义务，需要抚养的一方在另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有要求其给付抚养费的权利。那么这个说法明确地规定了夫妻之间的相互抚养义务。那么这个义务是配偶身份权包含的重要内容，也是配偶身份关系和婚姻共同体的一个物化的表现。基于配偶身份，夫妻在物质上、生活上相互帮助、相互供养，在精神上相互支持、相互慰藉，在遭遇困难的时候也要相互的支援和相互的救助。那这起案件中，王某和刘某是夫妻关系，事情啊是发生在两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以王某对刘某基于夫妻关系，在另一方处于危困状态时，比如说在自杀上吊的这个犹豫期，或者在实施的这个行为的过程里面，他有一个救助的义务在里面。那么王某是否尽到了这个救助义务呢？根据监控显示，王某呢是在当天晚上的11点15分左右回家，然后发生了争吵。在半个小时之后，刘某从卧室出门，在不到10分钟的时间里，他的手上拿着绳索走出大门。这件事情一直到了第二天凌晨的快凌晨2点的时候，王某出卧室打开大门的过道查看情况，然后一分钟以后返回卧室，又拿出手机出门，直到一分多钟以后，他再次返回卧室，再次出门观察，并且用手机拍照之后又返回卧室。这种反反复复出门观察拍照的这种情况，在持续了大概15分钟之后，那么在判断有人来了以后，刘某才拿了刀进行了把这个绳索割断，进行了救助的行为。从王某的第一次出大门发现刘某上吊到实施救助措施之间隔了大概将近15分钟，期间他并没有采取任何实质上的救助行为。而且从二审法院的现场查看来看，刘某的上吊的位置在门口走廊处搭建的一个简易房的方管横梁上，这个横梁呢距地面2米多，刘某呢是脚踩的手推车站到上面。而王某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从现场的情况判断，他完全有能力在第一时间去采取救助，但是呢他并没有。在刘某急需救助的情况之下，王某回卧室照顾孩子睡觉，自己穿衣服，这些行为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慌张或者是急迫，而且住宅两边都有邻居去居住。如果说他自己即便因为慌张或者害怕不能够去救助，那么你也可以去喊邻居，对吧，也可以打110打120。此时据他发现自己的妻子上吊已经过了约45分钟。随从二审的实地查看和结合案件的监控录像来看，刘某虽然是上吊自杀，是自陷风险的行为，但在王某发现刘某上吊以后，在他的生命迫切需要救助的情况之下，王某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去采取救助措施，所以王某并没有对丈夫刘某尽到合理的救助义务。那么我们再看刘某的母亲要求的经济赔偿是否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在民法典这个最高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有一条规定，因生命身体健康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那么这条所说的赔偿权利人，就是指因为侵权行为或者其他的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而赔偿义务人呢，就是指因为自己或他人的侵权行为以及其他的致害原因依法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像这些案件中，刘某和王某是夫妻关系，法定具有相互救助义务，而王某在发现刘某上吊以后并没有尽到这个救助义务，所以应当对刘某的死亡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
王某呢是这起案件的赔偿义务人，而窦某作为

0: 死亡的刘某的母亲，刘某的父亲已经去世，他的两个孩子还没有成年，所以窦某在他的这个孩子刘某死亡以后，有权请求赔偿义务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最终经过二审法院认定，窦某的各项损失为73万多元，再结合了双方的过错程度，对窦某的生活养老啊，还有孩子抚养的成长情况考虑，所以改判王某承担 20% 的赔偿责任，也就是14万6千多元。同时呢，王某是怠于履行夫妻之间的救助义务的这种行为，所以造成了刘某的母亲窦某精神上面的痛苦，对窦某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的请求也是予以支持。
1: 本期主题提示：
2: 天水某县夫妻刘某、王某离婚，未离家后复婚，复婚后第十天，刘某酒后与王某争吵，独自在家门口上吊身亡。刘某母亲窦某诉至法院，称王某目睹丈夫轻生，却拖延许久未及时施救，怠于履行夫妻救助义务，索要近30万元赔偿。一审法院认为，王某事后报警，呼叫亲友施救，已尽救助义务，驳回诉求。二审结合监控、现场勘查认定，王某发现刘某上吊后拖延十余分钟，未立刻采取施救、呼救措施，间隔近45分钟才拨打报警急救电话，未履行夫妻法定互助救助义务，存在过错。刘某自杀虽属自限风险，但配偶危急时刻负有救助责任，法院酌定王某承担20%赔偿责任，赔付各项损失及精神抚慰金。夫妻间互救是法定义务，目睹伴侣轻生，务必第一时间施救求助，放任危险将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0: 今天我们听到了两起真实的案例，其实从这两个案例我们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遇到情感矛盾千万不要冲动极端，如果身边的人流露出轻生的念头，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劝阻、去呼救或者报警，守住法律和生命的双重底线。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
2: 微普法小课堂，那么问题来了。今天带您了解如何锁好网络安全这道门。现如今啊，网络已经成为越来越多青少年学习生活的必备工具。然而网络世界新花样五花八门，随之而来的是新隐患层出不穷。青少年如何正确合理使用网络，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变得非常重要。第一招，诈骗手段要识别。你以为与你视频通话的好友是本人，对面可能使用了以假乱真的 AI 换脸技术。面对利用 AI 技术的芯片局，青少年需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除了保护信息，不要轻易提供人脸等个人生物信息给他人之外，如果有人自称熟人，要求你转账，务必多重验证，确认身份，不要未经核实随意汇款。第二招，网络社交讲礼仪。互联网不是遮羞布，案件伤人不可取。网络暴力并不是言论自由，编造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将受到法律制裁。青少年应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如果遇到恶意调侃、谩骂、骚扰和曝光隐私等网络暴力行为，青少年要善用举报功能保护自己。第三招，安全守护要加码。网络游戏互动性沉

0: 近性和仿真性越来越强，对未成年人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未成年人身心发育还不成熟，自控能力相对较弱，容易沉迷网络游戏，产生依赖。青少年能够自律自觉，家长的陪伴同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合理规划青少年上网时间，多带孩子参加户外活动，更多的融入现实的人际交往中。以上三招教你锁好网络安全门，一起健康网上冲浪。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3: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2: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
3: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2: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0: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31和20613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连线的是安徽士远律师事务所的穆小青律师。今天我们将共同关注的是民间借贷当中的担保责任。今日上线律师穆小青，安徽士远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擅长民商事合同纠纷、公司类纠纷争议的解决及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好，我们来连线穆律师。您好，穆律师。
3: 啊，你好，主持人。
2: 嗯，你好。我们今天的关注焦点是民间借贷当中的担保责任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尤其熟人之间、亲友之间周转借贷，有的呢就会碍于情面，充当人家的一个担保人。不少人就觉得说，担保我就签个字啊，见证一下你们双方。

0: 方这个有这种借贷的这种行为，而不自己不需要担责。但是呢，大量的民间借贷的纠纷显示，随意担保很容易就使自己背上巨额的债务。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带我们一块儿来聚焦民间借贷当中担保责任法律知识，来分清楚这个担保责任啊、时效啊、免责呀、啊、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帮我们守住自身的这个财产安全。嗯，莫律师，您接到的这个案子里面哈，涉及到这种民间借贷这种担保责任的比例是不是很高？
1: 很高
0: 啊。那么一般担保人他在签下这个担保人这个签字签名的时候，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是真正的是如果还不起，那我来帮他还，还是说我只是签个字而已这么简单？
1: 有的人他是清楚自己签下这个担保这个字，他是清楚他的法律含义的，
0: 嗯，
1: 也愿意给他做这种就是担保，
0: 嗯
1: 嗯，但是有很大一种比例的，就是，当事人，
0: 嗯，
1: 他签字的时候，首先他不明确，他不知道担保是什么意思。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可能对这个签字，自身签字的这个法律后果，他也不很清楚。
0: 嗯，
1: 啊，
0: 嗯，好，那你
1: 就我自己的，就是家里人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有可能邻居家的要做，就是给孩子买房子，
0: 嗯，
1: 就发生在我们家的一个就是真实的案例，
0: 嗯，
1: 邻居就来我家把我家的这个户口本给拿走了，但是幸好就是我母亲她当时就是比较清醒，就把这个东西给要回来了，否则可能也会背上一笔这样的就是保证的这个借款。
0: 这个律师的近亲属都可能会尚且遭遇这样的情况啊，更别提我们不太懂法的普通人了，是吧？好，那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在节目当中来通过自己看到的一个案件，代理过的这个案件，来给我们说一说，嗯，究竟这个担保是要负什么责任的，好吗？
1: 好的，好的，我先讲一个案例，这是一个就是真实的案例，确实也是就是经办过的，
0: 嗯，
1: 是在2025年的7月，我们就是当事人的名字我们就用代称了，
0: 嗯，
1: 三他因为资金的周转困难，他向李四借款大概是18万，当时也是打了一个借条，但是这个王二呢，当时也是张三的朋友，就碍于这个情面，就在这个借条的保证人上面就签了一个保证，作为保证人签了字了，
0: 嗯，
1: 当时他的朋友给他承诺，你这个签字啊就是走个形式，
0: 嗯，
1: 肯定到时候按时还，
0: 嗯，
1: 但是这个借款到期以后，这个张三确实是一分钱也没回，
0: 没
1: 回，但是呢，
0: 嗯，
1: 最过分的是他电话也不接了，微信也不接了，
0: 失踪了，
1: 都一样，
0: 嗯，
1: 对，到现在其实也没有就是掌握到这个人的就是他现在在哪里，
0: 嗯，
1: 这个人就是非常无奈，然后借款人啊，他就出借人就把这个张三和王二一起告上法庭了，最终法院就是判决张三偿还这个本金还有利息，然后王二要对这个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0: 嗯。
1: 判决生效以后呢，张三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可以供他执行，法院就划拨了这个王二的银行存款20万，全部支付给这个李四了。
0: 嗯，
1: 这个当时我们的这个当事人就是这个王二，
0: 嗯，
1: 他当时就听朋友这个话就讲，你就帮忙签个字，然后但是最后自己掏了20万。
0: 嗯
1: 嗯嗯，虽然说就是法律规定王二作为保证人签了还完钱以后还可以向这个借款人追偿，
0: 嗯，
1: 是这个张三到现在也没找到，就是他这一次签字就导致他就是20万一下就没了，
0: 是
1: 现在还在就是这个执行过程中。
0: 嗯，这就很明显是当初在签字的时候，借款人说了一句，说我就走个形式，你就帮个忙给我签个字，到时候我肯定把钱还给他，但是未来的事情谁能说得准呢？就没还，那么作为担保人他就必须要去赔这个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是到最终因为这个张三没有钱还了，所以他自己也没法去追回他自己代为赔这个清偿的20万，对吧？
1: 对，
0: 嗯，好，就是这样，这么样的一桩案子，仅仅是一个签名那就付出了20万的这个代价，这个代价还是蛮大的啊。那么对这个案子我们听完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穆律师给我们普法了。先来说说这个担保的借款担保的这个问题，我们刚才节目之前也说了，就是民间借贷当中这种担保

0: 保其实还是蛮多见的。那么对于初见人来说，他是对于自己权益多加了一道保险，但是呢对于担保人来说，他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究竟要承担的责任是怎么样的。你给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
1: 好的好的。关于借款担保的这个事情呢，我主要讲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什么是借款担保。借款担保简单的来说，就是为别人的借款提供一道保障，当借款人还不上钱的时候，你担保人就要顶上去。
0: 这很通俗这种说法。
1: 对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担保的方式主要有五种：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在民间借贷中最常见的是保证，也就是咱们平时说的给别人做担保。
0: 担保，对。
1: 对，是的。
0: 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叫保人。
1: 对是的是的。
0: 这是比较通俗的一种说法。
1: 是的。
0: 那么究竟这个担保人哈，他在签合同的时候，就双方签这个借款合同的时候，他到底是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呢？
1: 保证担保它是有两种，这两种的差别还非常大，很多人其实不太清楚。保证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保证，另外一种是连带责任保证。一般保证指的是债务人在不能履行债务的时候，保证人才需要承担责任。保证人享有一个先诉抗辩权。债权人得先去找债务人要钱，强制执行之后还不够才能找保证人。这简单的说哈。然后另外一种是连带责任保证，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的时候，债权人既可以找债务人，也可以直接找保证人。保证人不享有履行顺序上的抗辩权。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说是一般保张三借钱，李四做保证人。如果是一般保证的情况下，债权人必须先起诉张三，申请强制执行，实在执行不到钱了，然后才能找李四。如果是连带责任保证，债权人他这个张三啊，和李四，债权人既可以找李四要求李四还钱，然后也可以找这个张三。找你谁都可以。
0: 也就是说这个保证分为两种，两种它具体的保证责任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说的更为形象一些，一般保证它是有个先后顺序的，就是如果我把钱借给了对方，那么我得先去找对方要钱，对方没有钱还我了，我再去找担保人。但是这是一个先债务人后担保人的一个这个顺序。那么如果是连带保证责任，是不分顺序的，我可以去找借我钱的人，就是从我这儿借钱走的人，或者我也可以去找这个担保人，或者我可以两个人一起找，是他是没有一个先后顺序之分的，对吗？
1: 是的
0: 啊。
1: 对。
0: 但是您在前面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是连带保证责任的话，那么作为保证人，债务人没有钱还了，我帮他把这个钱，保证人把这个钱还上以后，我有权利再去找真正的借款人去追究这个借出去的这个款项，是吧？
1: 对。
0: 但是这应该是另案了，对吧？不应该放在同一个案件里面去处理。
1: 是的。
0: 好。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尤其是对于一些不太清楚这其中的法律规定的一些朋友而言，如果说我只是在一张合同上面写了担保人这几个字，既没有注明是一般，也没有注明是连带，那么法律一般会怎么认为呢？
1: 是按照以前是按照连带责任的，现在这个规定就是变得有利于保护这个保证人了。他现在如果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一定保证责任
0: 就是现在的法律规定的是，如果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那么是按照一般保证责任去承担。
1: 是的
0: 以前就是更多的是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现在呢更多的倾向于保证人的利益了，对吧？
1: 是的。
0: 好，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在写担保签字的时候，你要去，一定要去搞清楚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保证责任。如果你不清楚的话，那么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你就写保证人也是可以的，对吧？
1: 对。
0: 好， 我们再

0: 部交替人士场。
1: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2: 直播蚌埠。
3: 直播蚌埠，稍后您将听到，市农委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马军讲话，韦秀芳主持。
4: 杨森主持召开市政协15届75次主席会议。
3: 水运五河专栏，五河县千亩辣椒喜丰收，火红产业铺就正兴路。
4: 市区普通高中录取工作基本结束，考生可查询录取结果。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戴光玉。
4: 我是牛磊磊，一起来关注今天直播蚌埠的具体内容。
1: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2: 直播蚌埠。
4: 记者李阳报道，7月15号，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市委书记马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主持会议，市领导张小静、汪安定、张云、张明，市政府秘书长刘宗文出席。
3: 马军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把三农工作放在强力贴近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加快蚌埠振兴的突出位置，真抓实干，创先争优。要坚持制造强势、产业力势第一战略和双招双赢项目建设第一战术，推动全市三农工作提质增效。
4: 马军强调，要坚决扛牢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保供政治责任，抓好秋粮生产，守牢耕地红线，加快推进涉农重点项目建设。要大力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做大做强绿色食品产业，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丰富乡村产业业态。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
3: 马军强调，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集中力量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完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深化农村移风易俗，持续提升人居环境。要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稳妥规范完成二轮研包任务，大力提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聚焦4+2整治项目，加大工作力度，推动问题全面高效整改。
4: 马军强调，要坚持党建引领，加强基层治理，用好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四元两师进社区等工作机制，赋能基层治理，妥善化解涉农信访问题，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要切实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推动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持续取得新突破。
3: 记者王玉报道，7月15号下午，市政协召开15届75次主席会议暨强化服务保障、助力台企高质量发展专题协商会，市政协主席杨森主持，副市长乌兰齐西格、市政协副主席乔树伟、陈中卫、周景飞、荀毅然、宋静、宋健、陈春霞，秘书长唐广廷出席。
4: 杨森在讲话中指出，助力台企高质量发展是服务大局、推动蚌埠发展的重要任务，要切实增强服务台企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聚焦关键环节，围绕我市主导产业方向，推动台企深度嵌入产业链、融入供应链，精准破解台企发展瓶颈，推动台企向产业链中高端延伸。要强化统筹协同，发挥平台纽带作用，完善诉求闭环办理机制，凝聚台企服务的工作合力。市政协将持续关注协商中提到的重点问题，组织委员跟踪调研，助推协商成果落地见效，持续加大项目招引，以更准确的服务保障、更优质的营商环境，助力台企在蚌埠扎下根，发展好。
3: 半年营收突破5000万元，全年冲刺1.2亿元产值。落户五河县的安徽华夏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以返乡创业为纽带，智能制造为引擎，短短一年间便跃升为国内两轮出行工具构建领域的核心供应商。这家企业正以技术加产业双轮驱动，为五河县。

0: 域经济注入强劲动能。
1: 在安徽华夏精密科技有限公司自动焊生产车间，数十台机械臂整齐划一，全自动产线全速运转。公司配备四条两轮车构件全剪线，覆盖来料加工、数控精加、自动焊、手工焊、表面处理全部工序。完整的工业链条在行业内具备领先优势。公司副总经理夏勇：
2: 我们主要是做这个电动车、自行车、两轮车，就是两轮出行工具的主要构件的这个零配件。
1: 华夏精密是多家国内两轮车头部品牌供货商，配套供货规模位居行业前列。五河居民张武之前在合肥工作，看到华夏精密在家乡发展得很好，便趁着公司招聘的机会回到家乡工作。公司物控部仓管员张武：
3: 我正常上下班的话也就5到10分钟吧，说不堵车的话也就10分钟，收入嘛跟以前也没什么特大区别。
1: 为响应轻量化政策，华夏精密今年新增铝材产品工艺，公司确定每年研发投入不低于销售收入 5%， 组建36人专业研发团队，累计拿下36项专利，其中发明专利5项。今年上半年公司销售收入已超过5000万元。安徽华夏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勇：
2: 我们当时计划是第一年完成产值是不低于5000万，第二年是不低于7000万，也就是说第一年我们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今年的这个产值预计不会低于1亿。
1: 记者尹玲、陈东慧报道。
4: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5: 直播蚌埠。
6: 眼下五河县朱顶镇陈台村千亩辣椒种植基地迎来丰收季，村民们采摘分拣装运辣椒，田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辣椒已然成为当地特色富民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1: 在朱顶镇陈台村辣椒种植基地，饱满鲜亮的辣椒缀满枝头，品相优质，长势喜人。田间地头，村民们分工协作，有序忙碌，熟练采摘成熟辣椒，精细分拣装筐。五河县朱顶镇陈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军：
7: 群力合作社在我们村集体的大力支持下，流转村民土地2300亩，每年也为村集体带来了近2万元的这个收入。合作社的这个运营一直特别好，每年能带动近1000人的这个走遍，还有本村的村民这个务工，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1: 五河县朱顶镇陈台村村民梁梅：
8: 这里边离我们家比较近，就是分拣的活、采摘的活我们都能干，一个月3000块钱，时间也比较灵活，照顾家比较方便。
1: 近年来，五河县朱顶镇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辣椒种植产业，通过规模化连片种植、产销一体化运营，有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同时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就业，实现土地增效、产业增值、群众增收。五河县群力蔬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子雄：
9: 今年的气候条件特别好，辣椒整体产量和品质都非常的不错。目前辣椒已经进入了采收旺季，年产量大约在1200万斤，每天都有大车过来拉5000斤左右，都是运往上海、长沙、武汉等地，整体的经济效益很可观。
1: 五河融媒记者李成焕、杨欢报道。
0: 记者周芳玲从市教育局了解到，昨天市区普通高中录取工作基本结束，考生可以通过蚌埠发布 APP、 晚市通 APP 和初中报名点学校三种方式查询录取结果。
6: 今年市区省示范高中仍将 80% 的招生计划用于分拣指标， 20% 的招生计划用于统招指标。省示范高中的统招线由考生的成绩、志愿和招生计划综合决定。今年市区五所省示范高中统招线为蚌埠一中 727.1 分，蚌埠二中798分，蚌埠三中 755.5 分，蚌埠铁路中学 701.7 分，蚌埠四中 682.8 分。
0: 市区三所市示范高中、五所民办高中和两所直普融通试点班最低录取控制线 分别为蚌埠五中610分、蚌埠九中636.5分、蚌埠田家炳中学579.4分、蚌埠京师实验高级中学731.1分、蚌埠私立行知高级中学518.4分、蚌埠美孚二学校499分、蚌埠禹王学校573.8分、蚌埠博雅培文实验学校698.6分、蚌埠工业与商贸技术学校528.2分、蚌埠科技工程学校500.3分。
6: 录取结果公布后，已被录取的考生在今天到19号前往录取学校报到。截止19号下午16点，没有按时报到的考生视为自动放弃，不再享有其他普通高中的录取资格。
0: 直播蚌埠，稍后您将听到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深耕产业数字化，赋能蚌埠企业提质增效。
6: 2026固镇县扶阳节暨纳粮季启动。
0: 我市防暑产品销售火爆，清粮经济带。

0: 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0: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天的正风寒风热线节目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在节目时间，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服务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工作情况，并就市民反映的优惠套餐到期未收到提醒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5: 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副总经理许金伟介绍，近年来企业锚定蚌埠工业强势战略，深耕产业数字化建设，持续加大专业力量配置。
6: 三年来我们持续加大投入，专业团队从27人扩充到90人，在9个重点产业园区设立了数字化转型服务中心。我们连续3年承接全市1区1业1样板的总包服务，从高新区到淮上区再到淮源五河，服务覆盖逐年扩大。在落地方面，我们为全市100余家企业落地了 MES 生产执行、5G 全链接工厂等标杆项目，覆盖呢硅基新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切实帮助企业降本增效。
5: 节目中市民李女士反映，
7: 我办的套餐的话呢，是之前的话是做有优惠的，但是优惠到期过以后的话呢，你们今天也没有那个短信提醒，或者是也没有打电话，所以说导致我的这个费用的话呢，就是没有优惠过以后的话呢，费用就上升了。
5: 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副总经理许金伟回复，
6: 要新用户入网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些优惠，一般的话会有协议期，比如2年3年，一般到期的话，我们会提前3个月会有短信的一些提醒，同时呢也会到期前1个月也会电话提醒。当然了，可能有些用户把我们的提醒号码可能放到那种屏蔽号码里面去了，可能没有收到，没有接到。针对这种情况呢，用户可以到营业厅去，按照当时的协议的内容去进行续约。
5: 记者张端宇、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4: 伏天食养，养生纳凉。7月15号晚，2026固镇县伏阳节暨纳凉季启动，为期1个月的活动将会围绕伏阳养生季、健康纳凉、夜储和烟火清凉一下为主题，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集美食和视听于一体的盛夏文化盛宴。
8: 夜幕降临在固镇县古阳广场上，汉风开场秀气势恢宏，唢呐、大鼓、秧歌舞轮番上演，非遗民俗与现代舞台交相辉映。固镇县第四届伏阳节在古阳广场、垓下景区、古阳城景区3个场地联动办节。固镇县文旅体局副局长张静静，
9: 同时我们还配备一些非遗展演啊、青年音乐会，还有中医药市集，一些餐饮啊演出都集中在晚间，能够较大的拉动我们的夜间经济。
8: 三伏天喝羊汤是固镇流传已久习俗，当地素有以热制热的饮食传统。活动现场免费羊汤品鉴点前排起长队，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固镇特色羊肉汤鲜香浓郁。美食区里30多户大排档香气四溢，羊肉、小龙虾、地方特色小吃琳琅满目。伏阳节现场经营户徐卫卫，
10: 我们的羊汤是纯鲜现杀羊肉啊，羊汤纯天然慢制熬汤啊，反正美味这块
11: 处于紧平衡状态，为全力保障手术急救

0: 重症患者用血需求，蚌埠市中心血站统筹调配多点发力，推出一系列采血保障举措，同时面向全市发出无偿献血爱心倡议。
1: 据蚌埠市中心血站副站长于家红介绍，进入伏天高温期之后，街头献血人数大幅缩水，每日整体降幅近三成。目前街头采集血液仅能够覆盖不足五成的临床用血需求，供血缺口主要是依靠团体的献血补足。全市临床用血日均用血总量约200个单位，至少需要百余人次的献血才能够基本满足各类医疗诊疗和救治需求。
0: 面对季节性供血压力，蚌埠市中心血站延长商圈采血服务时长，万达采血点位营业时间延长至晚9点，方便上班族错峰献血。3辆流动献血车全天候奔赴各乡镇农村集市，下沉基层开展巡回采血，全域动员机关事业单位开展团体献血，面向非公企业、流动党员党支部、民营机构筹办专场献血活动。此外，我市与周边地市血站建立血液联盟调配机制，
2: 防止热损伤等功能，还兼顾颜值与版型设计。一位消费者告诉记者，
3: 防晒服嘛，我会看他那个叫什么来防晒那个指数多少加的那一个。
2: 店员蒋东方，
4: 像这种款走量还走得特别多，这个就是说现在这个时期夏天嘛，毕竟防晒这个防晒指数特别好。
2: 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0: 好，直播蚌埠，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近日，安徽新阳峰年产100万吨新型作物专用肥项目获得省市场监管局颁发的复合肥生产许可证。安徽新阳峰年产100万吨新型作物专用肥项目是蚌埠市招商引资重大项目，位于淮上化工园园区，总投资11.5亿元，占地322亩。项目建成后，能有效补齐我市高端化肥产业短板，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预计可实现年产值12亿元，解决就业500多人。
1: 近日，在第四届全国建筑工程项目质量管理标准化技术竞赛结果当中，由蚌埠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代建的浙大二院安徽医院项目，从全国289项参评工程中脱颖而出，斩获竞赛一类成果奖。这一赛事由中国建筑业协会主办，是国内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领域权威竞赛，获奖成果可以作为申报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的重要支撑。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今日提醒。
0: 好，来听人社部门的提醒。正值七月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高峰期，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特别提醒广大毕业生，人事档案务必通过机要通道或邮政 EMS 档案专递公对公流转，严禁个人自带私自拆封保管档案。我市已开设档案服务专窗，保障档案规范托管。未落实工作的蚌埠生源毕业生可以免费托管档案。
2: 在市人社局服务大厅前来办理档案业务的高校毕业生络绎不绝。工作人员介绍，最近每天都有200-300份档案进入系统。针对档案接收激增的现状，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统筹调配力量，开辟高校毕业生档案服务专窗，落实专人负责档案核验、信息录入、系统建档等工作，保障人事档案流转安全规范。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人才综合服务科工作人员吴金鑫
7: 我们会就是扩大这个

0: 青菜面，让这个更多的高校毕业生知道自己的答案，该去往哪里，怎么去。
1: 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提醒，人事档案是毕业生招考录用、职称评审、政审考察的重要凭证。毕业生档案需由高校通过机要通道或邮政 EMS 档案专递统一寄送。尚未落实工作单位的蚌埠生源毕业生，可将档案托管至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免费保管。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人才综合服务科工作人员吴金鑫：
0: 档案的转递一定是公对公的进行转递，个人是严禁自带档案，更不能自己私自拆封或者是私自保管，这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地方。
1: 记者刘磊报道。
2: 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转偏西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18号是阴天。
3: 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戴光玉、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上午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
1: 将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从2018年开始举办，到今年已经是第9个年头了。
1: 今年的大会与往年有哪些不同？来看开幕式前记者的现场观察。
2: 大国外交最前线正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大家好，我是康辉。今天是7月17号。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开幕式在这里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年年办，而 WEC 2026格外不同。到底不同在哪里呢？首先，大家应该知道，近些年中国人工智能的自主创新能力在不断的增强，已经逐步形成了国产技术的产业链。那今年的大会呢？着重点之一已经从往届的比拼模型的参数转向了落地创造价值，更加强调人工智能的发展要以人为本。昨天有件事儿刷屏了，60多位人形机器人的志愿者开始服务大会了，他们已经从去年展台上的展品变成了今年提供服务的同事。还有一点不同，在目前部分国家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还在极力的设置技术壁垒的背景下，从今年大会的参展企业与会嘉宾来看，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一些欧洲国家的企业主动来华寻求合作。而中国为了进一步的弥补南北智能鸿沟，在今年的大会上呢，在主动对接全球南方国家 AI 发展需求方面也在更进一步。还有一点不同，相信大家也一定注意到了，那就是今年的大会把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安全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要进一步的解答 AI 能做什么， AI 如何规范发展等等。也正是 WEC 2026的这些不同，让我们更加明确了今年大会的主题，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因为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世界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安全，这不是二选一了，而是两手抓，都需要全球协同治理。而要统筹好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安全，有一个词就显示出了极端重要性，那就是今年主题当中出现的伙伴这个词。和往届大会相比，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了大会的主题当中。那对于伙伴，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它当然指的是人工智能技术本身。人工智能发展到现在，确实已经不再是只能被动接受人类指令的工具了，而是成为可以和人类并肩前行、赋能千行百业、千家万户的一个伙伴。与此同时，对于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来说，伙伴更应该成为一个全球共识，需要国际社会群策群力，需要世界各国作为平等的伙伴，共同参与、共同建设、共同治理。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
3: 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规模为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规模呢也是历史同期新高。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
4: 同时，数据显示，上半年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上半年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
3: 分项目看，上半年货贸易项下资金净流入同比继续增加，外资对我国投资总体回升，服务贸易收入增长加快，服务贸易收支逆差收窄，境内主体对外投资总体保持增长。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
1: 根据目标，今年年内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5: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投用，武汉至西安高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西北与华中地区新添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开通运营，浙西南路网进一步加密，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首都西南区域轨道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在建重点工程项目有序推进，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和补短板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上半年连接吉林白城和内蒙古阿尔山的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等项目开工建设，陇海铁路郑州至兰州段、沪昆铁路贵阳至昆明段改造、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电气化改造等项目加快推进要件手续办理和初步设计审批，黔江至吉首铁路等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批复，南阳至信阳至合肥、太原至绥德、闹毛湖至吴通水铁路等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0: 记者从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委宣传部了解到，今天早晨彭水乌江三桥附近发生山体垮塌，有民房受损，人员被埋，记者将持续关注救援进展。根据应急管理部调度，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出动100人，携带工程救援、侦测搜寻等专业装备50台套，正紧急赶赴现场救援，预计12时30分到达任务地点，投入人员搜救和灾害处置任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州重庆等地雨势明显加强，与此同时华北东北的降雨将会再度增多。
1: 四川盆地至长江中下游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未来3天我国雨带逐步南压，单点雨势强，南方高温范围将暂时缩减。
0: 受本轮强降雨影响，黑龙江、吉林、辽宁多条河流水位上涨，局地出现了漫堤险情，城区内涝，抢险人员加高加固堤坝，转移安置群众。
1: 目前部分河流的洪峰已经过境，水位逐步下降，当地转入排水、清淤、抢修道路和电力设施等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从14号开始，黑龙江牡丹江宁安段水位持续上升，截至昨天夜间仍超警戒水位。
7: 这里呢就是牡丹江宁安市的沿江防洪大堤，上涨的江水与沿江的这个大坝几乎已经持平了。
5: 为防止江水漫坝，当地修筑加高了1.5米临时子堤，截至昨晚9点，全市已转移29个村屯，超3300人。受强降雨影响，吉林敦化城区遭遇牡丹江江水漫溢，导致内涝，部分群众紧急转移安置，一处地势较高的仓库被临时改为食品物资转运点。
8: 目前是很充足的，一个是乡镇自行到我们这边划拨物资，有些救援队伍到我们这来认领，通过冲锋舟给群众运送物资。
5: 目前敦化的降雨已停止，河流水位持续回落，相关部门投入排水、清淤、环境消杀、电力抢修等工作。截至昨晚，部分城市道路积水已消退， 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吉林辉发河全线大幅涨水，多处堤段超警。其中辉南段洪峰峰值水位超保证水位 1.07 米，梅河口至辉发河辉南段累计11处堤段漫堤，辉南城区及周边大片农田严重积水，下游化电段一度全线超警，局部超警5米。昨天凌晨4点左右，化电段最强洪峰顺利过境。昨天辉南县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调整至3级。昨天7点30分，辉发河水位降至300.45米，低于保证水位1.05米，目前水势平稳，城区仍有部分低洼区域积水未退。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南环路南部的花园社区，小区的门口的水位呢是已经可以没过我的脚踝了。那么在小区内部呢还有更深的水，最深的地方呢甚至是可以达到1.5米。那么目前社区当中的积水的排放呢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10: 我们现在就是转移到了那个5楼，然后在邻居家现在借住，吃啊什么的都不缺。
5: 12号至14号，辽宁中东部出现强降雨，多条河流超警。在新民市蒲河洪峰过境时，有11处点位出现险情，抢险人员及时加高加固堤坝，沿河20000余名居民被转移安置。截至昨晚，蒲河仍超保证水位。在抚顺清源县，局地雨量一度突破400毫米。
11: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片玉米地，田里的淤泥的深度现在已经是超过了20厘米。
12: 就是玉米处在的大喇叭条期13片到14片叶这个期间，像这种水毁沙哑这种状态就没有什么自救了，也没必要自救了，就完全绝收。
13: 目前呢，我们正在积极对接农业保险部门，加快进行核灾定损，同时呢，也是要加快对这个后期进行这个土地的复垦工作，确保这个老百姓少受损失。
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
1: 目前全国有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3米，需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
4: 截至7月17号9时，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广东、广西等地1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3.33米。其中牡丹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牡丹江干流部分江段及支流沙河仍维持超保，牡丹江上游干流大山嘴子段、浑河支流蒲河仍维持超历史。据预报，未来3天，7月17号至7月19号，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及松花江吉林段支流、辉发河、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
0: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生态环境监测15/5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天空地海一体化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国家监测网络实现体系化运行和数字化升级，央地监测网络协同布局互联互通，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监测体系，生态环境监测综合实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共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298件，其中无条件批准283件，制造业、水电气热生产供应、交通运输、金融业、房地产等领域投资较为活跃。昨天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硬科技已成为我国独角兽企业的核心底色。独角兽企业一般指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且具备独有核心技术、独特竞争优势的未上市企业。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进出口客货运输实现双增长，其中进出口货运量16.01万吨，贸易额28.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5%和85.8%。进出境旅客2.57万人次，船舶1067艘次，同比分别增长53.8%和54%。 澜沧江湄公河黄金水道航运活力持续释放。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1: 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9点多，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多，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说，美军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声明称，这是美军连续第6晚对伊朗实施空袭。
0: 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涉及居民区、通信塔、火车站、机场、道路、桥梁等设施，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美军于美东时间16号晚9点40分及北京时间17号9点40分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大规模打击。美军出动战机、无人机和军舰，打击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涉及沿海监视设施、防空阵地、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等。综合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6号晚到17号凌晨的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布什尔、阿瓦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位于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处机场、位于阿巴斯港的一处居民区、一座通信塔以及铁路与火车站。另外，伊朗南部已有至少5座桥梁遭美军打击。伊朗媒体报道说，美军的袭击已经造成伊朗多人死伤。
1: 综合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17号凌晨发布的声明，伊朗军方分别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后勤中心以及位于巴林的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等美军设施发动无人机打击。
0: 声明称，相关行动是对美国近期袭击伊朗城市基础设施和造成平民伤亡的回应。
1: 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布声明予以谴责。
14: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美方也确实在与伊方沟通。
0: 他还将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而美方不能坐视不管。
1: 美国军方宣布，从北京时间15号4时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已迫使3艘想要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迫使1艘空载油轮失去航行能力，并登上另外1艘船只，以确保其遵守美国正在实施的对伊朗海上封锁。不过，美方没有透露使用了何种手段。
0: 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在美国接受

0: 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加沙地带民众仍在被迫迁移，并面临失去基本服务和人道援助的风险。尽管救援行动持续受到多重阻碍，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仍在扩大粮食、农业和教育援助。
2: Yesterday, the World Food Program said in a social media post that as many as people are being forced to move in Gaza, they are risk losing access to basic services and assistance. The World Food Program called for a safe environment for us to be able to reach people who are in need.
3: 联合国方面表示，本月前12天，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已在加沙地带36个物资分发点为超过25万人提供了一般性粮食援助。联合国粮农组织在一份声明中指出，该组织已扩大其现金援助计划，以帮助约1500名巴勒斯坦农民开展2026年种植季耕作。联合国预计，这一项目将帮助当地生产可供超过10万人食用的新鲜蔬菜，并改善弱势群体获得营养食品的条件。与此同时，人道主义机构还在继续发放学习和教学用品，超过5440套教育用品将支持约22万名儿童参加暑期学习活动。联合国方面再次强调，确保安全持续的人道准入是维持加沙地带基本粮食供应和公共服务的关键。
1: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俄军对147个区域内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场地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8枚制导航空炸弹、5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802架固定翼无人机。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俄军于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发起大规模空袭，基辅等多地出现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黑海和亚速海打击了与俄方相关的6艘油轮和2艘拖船。乌军还对顿涅茨克等地区俄方油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店独家特别呈现。
5: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酿，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6: 情有意，世界一屋。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运动补椰子水好，
9: 找天数牌，
8: 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9: 运动补椰子水好，
8: 喝椰树牌，
9: 是天然电解质，
8: 不是人工添加。

0: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3: 当地时间16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推进修改宪法、增加防卫开支以及解禁武器出口等政策。不少日本民众手持标语，高喊反战口号，要求日本政府停止推进修改宪法，避免重蹈战争历史。法国总统马克龙16号前往巴黎附近的枫丹白露森林火灾现场视察时表示，将对造成火灾的责任人依法追责。枫丹白露森林位于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12号夜间发生火灾，初步调查显示疑似人为所致。截至14号中午，枫丹白露森林大火总过火面积超过2000公顷。近日，西班牙多地相继发生山火，北部阿拉贡自治区萨拉格萨省奥雷斯市镇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4500公顷。当地政府16号表示，由于风力强劲，大火难以得到控制，目前该地区已进入二级紧急响应状态。同样在马德里自治区洛索尤埃拉市镇16号也发生山火，该地区随即启动二级紧急状态响应，并组织部分居民进行预防性疏散。据外媒报道，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加拿大境内有超过800处山火在燃烧，仅16号当天就新增了30处起火点。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霾已向南方扩散，蔓延至美国多地。美国明尼苏达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北部、俄亥俄州北部均遭到浓烟侵袭，多地监测数值均达到危险级别。全美共计10个州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不利于健康水平。当地时间16号晚，北京时间今早，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原定进行的星舰第13次试飞，在点火阶段因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而自动终止。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目前正在调查故障原因。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赴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长江首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大到暴雨主要是集中在云南、广西、广东，一直到山东、安徽、江苏多地，局地还会有大暴雨出现，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今天呢，在四川盆地、江淮、江南有成片的高温，明天高温有所消退。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2到32摄氏度，抚远18到27度，银川17到33度，兰州18到30度，榆林20到31度，咸阳23到32度，西宁10到24度， 广元22到36度，南充25到36度，乐山24到34度，泸州26到33度，宜宾25到34度，昭通18到24度，曲靖18到27度，晋城19到28度，邯郸22到29度，鹤壁20到29度，安庆27到34度，襄阳25到33度，南昌29到36度，泉州27到32度，漳州26到32度，黄海中部大雨，东北风5级左右，东海南部阴，西南风5到6级，南海中东部多云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
8: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6: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接到百万元大单，金店店主却心生不安。
1: 我也怕坐牢，也怕把这个钱赔进去了。
0: 花甲老人登门取金，自称为儿媳代买。
2: 是问我说你是东北人，你儿媳妇是广东人，然后你给他打个电话。
0: 一场交易背后，购金客另有所图。
3: 这200多万就陆陆续续的发给你，不是一次性的发。
0: 阻断购金洗钱链，今日说法即将播出。回想起2026年2月底接洽的那名有大额购金需求的顾客，在湖北省武汉市开金店的吴刚，至今感到有些后怕。吴刚说，如果当初贸然与那名顾客展开后续交易，他很可能会惹上大麻烦。
1: 我也怕坐牢，也怕把这个钱赔进去了，是不是？我的孩子一个大学毕业，一个高中毕业，你说我就是家里个顶梁柱，我垮了，家的散。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照常理来说，金店开门营业，顾客大额下单，这本是商户求之不得的好事儿。然而，面对送上门的生意，金店店主吴刚为何却担忧？这反而可能会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严重不良后果呢？
0: 近年来，随着黄金价格不断上涨，黄金市场持续火热，原本一直经营餐馆的吴刚也颇为心动。他就于2026年年初转行，在武汉当地开了一家小型金店，满心希望能借着市场热度赚取可观收益。
1: 那个时候黄金行情好好啊，它不停的涨，从500多、600多、700多、800多，总在不停的涨。
0: 然而金店开业初期，店铺客源稀少，生意冷清。为此，吴刚当时又通过网络渠道对外宣传，四处招揽客户。很快，一名顾客主动添加了吴刚的微信，但对方一开始并没有急于下单，只是不断咨询黄金价格走势。
1: 每天就是问我今天的大盘价是多少啊，涨了啊还是跌了啊，大概聊聊21天还是22天，他才跟我转了钱。
0: 经过20来天的频繁沟通，网上那名顾客最终敲定下单意向，随后一笔7.8万元的购金预付款转入吴刚的金店账户。依照当日实时黄金大盘价，这笔钱可购买66克黄金。之后，一名年纪约60岁左右的女性顾客赶到吴刚的金店要求提货，但对方当时只拿走了50克黄金货品，价值5.9万元。
1: 还有19000就放在我这里，他说我下次再买，如果我叫你买你就买，如果有差价有波动你有亏的就在这个19000里面扣。
0: 顾客留存余款，承诺还会有后续消费，这对开金店的吴刚来说自然是一件利好的事。根据行业监管要求，商户开展大额黄金交易时需核验购买人身份信息并进行实名登记。当吴刚向前来取货的女顾客提出这一要求后，对方却称忘带身份证了。
1: 我都身份证号码了，忘了。那我说，那你明天，他不是还有19000在我这里吗？我说，那你明天过来的时候，您就把身份证带过来。他说好。
0: 之后几天，吴刚又多次催促那名购金的女顾客提供身份信息，完成登记备案手续，但对方却一直敷衍推脱。
1: 我说我们这金额有点大了，对不对？你要把身份证带过来，但是他都跟我聊。

0: 把这个话题他都岔过了，他就不理。
1: 如此一来，吴刚觉得不对劲儿，他想起社区民警此前多次上门开展的普法宣传，民警曾反复叮嘱吴刚一定要合规经营，杜绝侥幸心理，谨防违规交易引发法律风险。
2: 你违法赚的钱，你最后还是一场空，你不是白忙活了一下子，结果还把自己的钱没赚的，自己人还受到法律的处分，你说是不是？
1: 民警介绍，黄金、珠宝等贵金属交易隐蔽性强，资金流转量大，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因此辖区的中小金店、珠宝店一直是公安机关的重点监管对象。
2: 从他开虚的时候，我们就对他进行宣传呢，包括他应该有哪些硬件的设备啊，登记啊，防骗的宣传呢，我们都要，因为这个都要做到位。
1: 也正是得益于社区民警常态化的普法宣传，吴刚随后将有顾客大额购金却不配合实名登记的异常情况上报给了辖区派出所。就在办案人员对这一可疑线索着手展开研判之际，此前那名购金的女性顾客再次联系吴刚，抛出了一笔更大数额的购金需求，并要求吴刚迅速备齐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还称着急买来送人。
0: 这是黄金，不管你是捡过来的首饰也好，金条也好，你只要凑足了这个100万就可以，没要求。你说这要求太低了呢，是不是？
1: 吴刚说，这笔100万元的订单是他的金店开业以来接到的最大一笔订单，成交后利润必然非常可观。但当时已心生警惕的吴刚没有贸然推进后续的交易，他再次将这一情况及时向辖区派出所进行了报告。那名女性顾客接连两次大额购金的异常行为引起了警方重视。
3: 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事情还是挺敏感的，因为现在就是用黄金啊或者是奢侈品啊这种比较有流动性的这种商品洗钱的东西还是挺多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比较警觉，而且这个金额确实很大。
1: 接下来办案人员对先前汇入吴刚金店账户的那笔7.8万元购金款进行了追查，调查发现这笔钱是省外一名电诈被害人转入的被骗资金，被害人察觉被骗后已在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3: 而且就结合我们之前的就是研判，然后也觉得这本来这7.8万元它就是一个涉诈资金，那么这100万大概率也是一个涉诈资金。
1: 据此，警方研判认为，再次向金店店主吴刚下单购买100万元黄金的那名女性顾客，应该是电诈团伙招募的下线洗钱人员。为避免打草惊蛇，办案人员当时要求吴刚继续与那名可疑的女性顾客展开后续交易。
3: 我们就跟他讲，他就继续。

0: 第二天，在那名女性顾客赶到吴刚的金店，准备提走这批价值百万元的黄金货品时，提前布置在附近的警察立即上前将其控制。经现场审讯，这名女性顾客当时自称姓王，这次是替儿媳代购黄金的，并当场出示了一名谢姓女子的身份证照片，一口咬定对方就是自己的儿媳。王某还称，给金店账户转入的那100万元购金款也是自己儿媳的。尽管王某言之凿凿，但办案人员并没有轻易采信他的说法。
1: 我说你是东北人，你儿媳妇是广东人，然后你给他打个电话，但是他现场支支吾吾也打不出来电话，我们就怀疑他可能跟他所谓的儿媳妇是不认识的。
0: 面对警察的进一步讯问，王某最终改口称，他其实是受网络上一个自称扶贫专员的人的指派，为其代购黄金。对方还许诺，在完成相关购买任务后，他便可以领取200多万元的扶贫款。
2: 考核通过了，考核通过就让我等着，将来就这200多万就陆陆续续的发给你，不是一次性的发给你。啊，我这闲着也是个国家扶贫项目，人家是买卖嘛，我就当成是买卖，他一个买一个卖，我就帮着就帮忙取一下呗。
0: 王某同时交代，他与金店老板吴刚此前在网上沟通的所有买金事宜，全都是听从那名扶贫专员的指令。
2: 凡是商家的那个联系方式都是他提供的，商家我跟商家怎么说都是他说完了让我复制过去，我多加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可以，就是照搬去给他复制过去，完了商家怎么说的话我再给他复制过去，我就中间就是那搬砖的。
0: 那么王某是怎么与所谓的扶贫专员结识的呢？办案人员查明，王某最初是接到一个快递包裹，包裹里的一张卡片上有一个二维码，他好奇扫码后就进入了一个申领国家扶贫款的网络平台。一心想要申领巨额扶贫款的王某，此后就开始被所谓的扶贫专员牵着鼻子走。
1: 就是他通过说你完成任务次数越多，任务的量越大，就是你会获得的扶贫款会更多，以这个噱头来诱使这些年龄大的人去成为点查工具人。
0: 办案人员当时明确告知王某，那个所谓的申领国家扶贫款的网络平台是诈骗分子伪造的，与他保持联系的所谓扶贫专员也是诈骗分子冒充的。办案人员还告诉王某，在诈骗分子诱惑下，他已沦为电诈团伙的洗钱工具人，其本人也涉嫌违法犯罪。
3: 在警方安排部署下，涉嫌为电诈团伙出面代购黄金的王某首先落网。王某当时供述，如果从金店顺利取走那批价值百万元的黄金货品，他需要将东西马上转交出去，交接地点就在武汉。警方新一轮的抓捕行动随即启动，
0: 巡线追捕，黄金取手接连落网。
4: 当时他的手机还停留在和境外分子这个聊天的这个境外软件上面。
0: 跨省联动，电诈被害人被成功劝阻。
5: 后面就是他们在很认真严肃地跟我说，他说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0: 阻断购金洗钱链，今日说法正在播出。为确保抓捕行动顺利推进，办案人员先是以嫌疑人王某的身份口吻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展开了周旋，并称那笔百万元黄金货品已从金店顺利拿到手，等待下一步交接指令。闻听此言，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表现得兴奋异常。在诈骗分子看来，那批价值百万元的黄金货品似乎已唾手可得。
1: 很兴奋的，因为这是搞成功了，这个100万。快赶快把黄金拿了到了地方去，他们是很兴奋的，
0: 很快，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下发交接指令，要求王某立即动身前往武汉某步行街，将黄金货品交给一名年轻男子。事不宜迟，办案人员带着王某赶赴交接地点，伺机展开抓捕。
1: 我们分两拨人，一拨人先提前去上线指定的

0: 武昌堡步行街附近布控，另一批人就跟着婆婆一起。
1: 这里就是诈骗分子指定的交接地点，位于武汉某步行街背后的一处偏僻小巷。赶到交接地点后，身着便衣的警察很快就注意到有一名年轻男子在周边徘徊，并试图靠近王某。办案人员果断上前将其控
2: 制。要逗留，不要逗
3: 留。
4: 是的，我们控制他之后，第一时间还是去拿到了他的手机嘛。当时他的手机还停留在和境外分子这个聊天的这个境外软件上面，我们就看到他就是在跟这个确认当时的这个环境和时间，以及来前往交接的王女士。
1: 现场审讯，前来与王某交接的男子自称姓李，他受上线指挥，刚刚从云南赶到武汉。李某称，如果顺利拿到这批价值百万元的黄金货品后，他会再次进行转交，转交地点依然是在武汉。第三轮抓捕行动又马不停蹄展开了。
4: 其实就是跟时间赛跑，然后跟犯罪分子进行一个周旋吧，他们也是非常警觉，他们现在就是洗钱的环节也是变得更加的复杂吧，不会说是拿到了钱然后就直接给诈骗分子，他们往往会经过中间很多道环节。
1: 在当时来说，办案人员又以嫌疑人李某的身份口吻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展开了新一轮的周旋。
4: 我个人感觉其实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会有一点有疑心，因为毕竟就是每个人的聊天习惯他还是区别还是挺大的，但是一方面其实诈骗分子他是有贪心的，他们是不愿意就是舍弃掉这100万的100万，所以说他们也是一直在想办法跟我们周旋，其实想最后还是想拿到这100万。
1: 相较于前两轮抓捕行动的顺利进行，警方的第三轮抓捕行动则遭遇了不小阻力。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先是突然临时变更了交接地点，
0: 因为上线刚开始发了个武昌某个停车场的位置，然后我们刚到那个位置，上线随即又发另外一个位置，说让去另外一个位置，我们就马不停蹄去了另外一个位置。
1: 这里就是诈骗分子指定的新交接地点，地处郊外，交通便利，人烟稀少。在办案人员急匆匆赶到现场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则又提出要在现场拍照核验那批价值100万元黄金货品后才会安排交接人员露面，但办案人员当时并没有携带那批黄金货品，局面顿时变得更为紧张起来。办案人员深知一旦露出破绽，必然会导致此次抓捕行动功亏一篑，他们必须沉着应对。
0: 我们就通过各种理由来拖延，来跟上线周旋拖延，然后直到下一个黄金狙击手现身。
1: 在与网络远端的诈骗分子持续展开周旋的同时，办案人员判断线下的黄金狙击手当时很可能已经赶到了现场附近，随即另外多名办案人员迅速分散到四周搜捕可疑对象。很快，附近一名形迹可疑的年轻男子进入办案人员视野，就在办案人员上前准备对该男子进行盘问时，对方转身就要逃跑，被办案人员当场控制。
0: 我们将人控制住之后，然后我们问他过来干嘛，他说他过来旅游的，然后我们通过翻看手机发现在某个境外聊天软件上面发现他正在与上线进行沟通。
1: 通过审讯，办案人员获悉刚刚抓获的这名男子叫刘刚，受上线安排从河南赶来接收那批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并且其已提前购置好由武汉返回河南郑州的动车票，准备得手后立即逃离武汉。
4: 如果离开武汉的话，一方面火车上面的情况完全没有办法掌握，另一方面就是他到了一个新的位置，然后这个上线肯定会就是重新给他布置一些去哪个地方啊，去哪个地点，哪个时间，对我们来说不确定性就更大了，我们跟时间赛跑的这个难度也增加了。
1: 在短短5个小时内，经过三轮紧急抓捕行动，涉嫌为电诈团伙转移赃款的三名线下人员接连落网，而那批价值100万元的黄金货品也没有流失。与此同时，武汉警方

0: 迅速查明，涉案金店账户上的那100万元的所谓购金款，的确是广东的谢女士汇入。谢女士也就是嫌疑人王某此前谎称的儿媳。毫无疑问，谢女士遭遇了电信诈骗。武汉的警察先是多次电话联系谢女士，但她的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1: 就是我们当时也是非常的着急，很担心她继续给诈骗分子转钱，造成更大的经济损失。
0: 随后，武汉警方紧急联系广东当地警方，对谢女士进行上门劝阻。直到警察找上门，谢女士才意识到自己陷入电诈骗局。
2: 一开始还不相信我，一开始我还没觉得被骗。后面就是他们在很认真严肃地跟我说，他说这个不是开玩笑的，说让我认真对待。
0: 那么谢女士是怎样落入骗局的呢？谢女士说，单身独居的她在2026年春节期间，通过某婚恋平台结识了一名自称在阿联酋做石油生意的中年男子，对方通过网络对他展开了猛烈的情感攻势，两人当时还在网上互换了身份信息。
2: 你有看过我的身份证吗？互相交换身份证，可能就是这么泄露信息的。然后他说我长得很漂亮，然后呢就是性格也很好，然后就是说确实也是很适合结婚的。然后他还说买个包给我，我说我不用，我家里很多包。当时我把我家里的包也拍给他看了，我说这些我都有，你不要买。然后他说他买了，然后就让我给他加分了。
0: 就这样，在网上那名中年男子的甜言蜜语下，谢女士与对方建立了恋爱关系，两人也很快谈到了结婚的话题。男友当时表示，他很快就会被调回国内，回国后还要购买一套别墅作为他和谢女士的婚房。男友的这些深情告白都让谢女士大为感动。
2: 不是说我都有房子了，不用买了。他说不行了，他说那是你的房子，我们结婚了以后还是要我们自己的婚房。他说你的房子留给你女儿，哇，这一点又让我给他加分。就是他说共同挣钱，于是我才转钱。
0: 谢女士说，男友当时提出的赚钱门路就是到某投资平台炒石油期货。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投资平台是诈骗分子伪造的，而为了让谢女士彻底打消疑虑，所谓的男友还假意把自己在那个投资平台上的账户交给他代为管理操作。
2: 他说以前都是他哥帮他操作的，他是不方便操作，因为他是内部员工嘛，让我帮他操作。然后他说你还不要最好不要出去，因为外面有干扰。然后呢这个又很重要，因为这个挣钱是分分钟钟的事情。
0: 在亲眼看到男友的账户在这个投资平台上炒石油期货大幅盈利后，谢女士终于坐不住了。按照谢女士的说法，她原本打算跟投自己账户内的全部600万元资金，但由于银行转账限额就先投入了100万元。她自然更不清楚这笔钱最后是汇入了武汉的一家金店。谢女士说，如果不是警方及时提醒，她下一步肯定会将账户上剩余的500万元资金全部汇给诈骗分子。
2: 这都是家里面很辛苦的这种积累来的。然后早年的时候，然后创业，然后打拼，虽然说本金是父母给的，但是后面都是靠我们就是自己努力这样打拼下来的，也很不容易。
0: 武汉警方查明对谢女士实施电信诈骗的犯罪团伙潜藏在境外，案件后续侦办工作仍在推进当中。王某等人目前均被取保候审，他们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案件，警方仍在办理之中。此前转入吴刚金店账户的100万元涉案资金，目前已被返还给谢女士，而主动上报可疑交易情况，并配合警方办案的金店老板吴刚，则避免了自己因为此案而遭受更多不必要的牵连和麻烦。
3: 最主要的是他当时是我的问题。第一啊，他承担那个法律风险，我要去坐牢。第二，再说轻一点，我到这个钱，我卖给他的钱就是说被公安机关收缴了或者当赃款了，我就怕这个。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 我们也发现哈，近年来电诈团伙利用购买。

0: 黄金的方式转移涉诈资金啊，这种案件是多发的。你看，我们今天报道的也算是一个典型案例了。您先给我们分析一下，就这类的洗钱犯罪活动多发的原因是什么？
1: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黄金体积小，价值高，易熔铸，而且它是全球流通，方便变现。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国严厉打击电诈犯罪，加强行业治理，开展了断卡等专项行动，所以现在电诈分子很难再像以前那样通过用大量的银行卡分拆转账来获得诈骗的赃款，所以他们就想到了诱骗他人购买黄金线下交付的方式，也以此来规避资金转移的网络痕迹。尤其近几年逐渐形成了诱骗被害人下单支付、黄金提现、转运交割这样的一个犯罪产业链。
0: 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哈，就是这个涉事金店的店主，他发现异常之后马上去报警了。那如果我们假设一下，这个店主他没有主动上报啊，甚至进行了违规的这种交易的话，他可能会面临怎样的法律风险？
1: 我国的反洗钱法把贵金属经销商纳入特定非金融机构进行监管，赋予了这些经销商客户身份识别、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商户违反这些规定，造成风险交易实施完成和涉案资金流失，他们将可能承担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甚至是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如果他们明知是犯罪所得，仍然予以转移转换的，将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将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案件当中就是还有一个王某，他帮助这个诈骗团伙去购买黄金，当然他的这个目的还是想领取所谓的巨额扶贫款。那如果我们面对了这种诱惑的话，应该怎样识别骗术？
1: 首先我们一定要认清一个铁的事实，国家发放扶贫款、惠民补贴等等有一套严格的审核流程，全部由村委会或者是社区线下申报、逐级审核、银行代付，所以绝对不会出现个人找到我们在一个非官方的陌生的 APP 上申请审核，绝对不会要求我们完成一些任务才能拿到钱。所以一旦出现这些情况，一律是诈骗，不要相信，不要做任何操作，建议报警处理。当然了，这儿也要注意一点，就是也有的人他并不是为了获利，可能就是纯粹好心帮忙协助陌生人去收钱转账或者是购买一些贵重物品，即便如此也存在着非常高的违法风险，有可能沦为电诈的工具人。所以无论是出于获利还是好心帮忙，都不要做这样的操作。
2: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生生相关，时时相伴。 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生生入戏，向梦想起航。各位好，这里是生生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我是主持人海洋，欢迎大家。我们接下来的票友大会将会越来越精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规则。
1: 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第一阶段角色争夺战规则，48位票友选定自己心仪角色，并通过各自表演对该角色进行站位，演出结束后其余42位

0: 票友组成大众评审团，为本场表演的票友投票，每位评审最高可给出10分，满分共计420分。同一角色得分最高的票友将占领该角色席位。
1: 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分享嘉宾，中国戏曲学院副教授李艳艳老师，欢迎您。欢迎京剧演员严庆谷，欢迎您，严老师。当然要感谢和再次欢迎的就是我们现场坐在台下的42位我们的票友，也是我们的大众评审，欢迎你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第一位票友登台亮相。
2: 大家好，我叫李秀梅，来自于河北沧州著名的杂技之乡吴桥，特别喜欢京剧。更开心的是我的身后还有一群为我加油鼓劲儿的姐妹们，我一定努力，不辜负姐妹的期望。今天我就唱一段我最拿手的《谢摇环》。

0: 请现场的评审为李秀梅的表演打分。
1: 可能也是有点紧张，第一句他嗓子可能没有完全打开，
2: 我可能要求太严了，这个音没准，我啪我就心里头先减一分。
0: 倒计时三二一，请锁分。好，接下来呢，我们听听两位老师对李秀梅刚才的表演的点评。
3: 我觉得这段唱她那个气息各方面控制的都挺好的，只是我觉得高音的时候，如果声音再能够，松弛一点，游刃有余一点，我听上去会觉得更舒服。
4: 谢谢袁老师。
5: 刚才我看到，其实您有的时候想使劲儿，可能嗓子不太痛快了，我想把它完成得更好，下意识的就会在下巴上紧。如果说下巴一紧，其实大家可以试试，就现在不发声，把下巴紧起来。啊，我们马上这个地方就很紧张了，对吧？所以就会给自己造成负担。听到您的张口音啊，口型打得还比较好，在闭口音的时候稍微这儿就有一点点紧了，其实这种时候反而容易让喉音加重。
4: 谢谢两位老师。
5: 谢谢
0: 大姐，跟他们说说啊，咱们退休之前都干过哪些岗位，哪些部门？
6: 当过乡镇的妇联主任，当过妇幼保健院的院长，当过卫生局的副局长，当过纪检委的常委，监察局副局长，纪工委书记局长。
0: 我估计在家里边您应该是绝对的领导。
6: 绝对的啊，不光是领导，干活还是一把好手。哎呀，活都是我的。
0: 那退休的时候角色就转变了啊，就想成为一个漂亮。
6: 对对对，我记得是2014年4月份退休的，就开始准备这个自己学京剧的前期工作。
0: 都准备了些什么？

0: 小电唱机，看看自己喜欢的角色的服装，因为喜欢梅派
1: 啊，
0: 所以说就买的梅派的服装，记得特别清楚。这个4月29号就把我置办齐的这些东西带在身上，拿着唱盘，拿着这个小电唱机，自己早早的就出发了，干嘛去啊？喊嗓啊。
1: 那对于自己当票友的这份事业做了哪些规划，设定了什么目标呢？
0: 就是你今年学会几个段子啊，明年想着参加个什么活动啊，或者赛事啊，自己是这么想的。但是实际当中呢，你学起来可不是这个样子。
1: 那目标是什么？
0: 目标就是终于有一天能够登上央视的舞台。
1: 那这么算来的话，您看2014年退休，到2024年用10年的时间，您这也算完成这个目标了。实现目标之后啊，他还是让自己不闲着。据说呢，还组建了一支非常特别的队伍。
0: 是的，是的。
1: 今天啊，大姐组建的这支队伍呢，也来到我们现场，说是特别想给大姐加加油、助助威。我们请他们出来，好不好？

0: 那李会长给大家伙介绍一下我们这支队伍。
1: 我们吴桥绣绘旗袍协会成立于2018年，主要的呢就是学习传统文化和旗袍走秀为主。
0: 既然来了，咱们就好好展示一下咱们这支旗袍队的风采，好不好？来。

0: 谢谢各位大姐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揭晓一下李秀梅她心仪的角色。李秀梅心仪的角色是《红鬃烈马》当中的王宝钏。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1: 因为我第一喜欢这个人物，第二喜欢里边唱腔。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角色的站位情况。红鬃烈马王宝钏目前的站位者是杨秀丽，得分是341分。

0: 自己发挥的不错，但是高掐呢甩掐的时候有的地方还不是很软润的，很轻松的甩上去。
1: 我选的角色是大灯店里边的王宝钏，这出戏我也背了一年多，信心也在这儿。
2: 接下来我们揭晓一下李秀梅本场表演的最终得分。

0: 零五分，这就意味着杨秀丽依然是战备成功，而李大姐可能要暂时进入待定区。
1: 好，没事，来主要目的就是来学习的。
2: 学京剧呢，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每个字啊，每个腔儿，你不经过几百遍的去磨练啊，你就出不来那个味儿。
3: 我期待是能走到最后，但是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吧，我还不好说。
0: 接下来要登上舞台和大家见面的这位呢，被他的邻居称为热心好大姐、社区小太阳，让我们欢迎郑兰菊。
4: 哎，早来啦，好吃的豆腐。
5: 我叫郑兰菊，来自山东淄博。我从小受父母的影响，五岁就开始在父母单位这个文化活动中登台表演京剧。演出的这个经验呢还算丰富，但毕竟啊只是个票友。希望呢我在每一次的比赛中和活动中呢是一次提升。今天我表演的剧目是京剧《秦香莲》选段。

0: 现场的大众评审，请为郑兰菊的表演打分。
1: 他自身条件很好，他音色好，他的分应该也不低。
2: 他的台风也特别稳，很开心能够看到这样一段演出。
0: 三、二、一，请锁分。我们听一下两位老师对于这段作品的点评。
3: 我觉得你的情感是特别的投入的。如果是有更高的要求的话，我就觉得你在行腔的时候，那口的一种打开，我觉得不是太饱满，所以有些字可能字音我就觉得稍稍有一点点饼。
4: 我听得出来你的气口啊，演唱的这些技巧啊，还是很细腻的。就提点点小建议啊，比如说遭不幸的幸是团字，然后乞讨的乞要唱团，受尽了的尽要唱尖，拿不准的字咱们先唱团，因为尖字唱成团字了不算错啊，最多是觉得还不够讲究，但是团字要唱成尖字呢，这个就有点麻烦了。
5: 谢谢谢谢。

0: 谢谢老师。你能不能问一下，您退休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1: 退休以前吧，就是工会工作。一直以来，我这个爱管闲事的这个特点和毛病啊，一直改不了。哎，
2: 您所谓的这个闲事是什么闲事？说来我们听听，到底是不是闲事啊？
1: 退休以后吧，我们这邻居住在一块儿吧，大家就是谁家有个事情哈，我都爱去帮个忙。就是比方说对门或者是楼下的，就是他们家这个门上的钥匙经常会落在这个门上，我就会赶紧的，就是敲敲门，提醒一下。我说个小故事啊。就是有一个新搬来的一个邻居啊，一个老大嫂，就是跟我们邻居之间呢，就是说话上不够太友善。他儿子一说他之后，有一天他见了我，哎，你看你这个一说吧，叫我儿子帮助一说，我还真把这个毛病改了。以前的时候吧，说话不注意，老得罪这个邻居。这一说呢，哎呀，我知道了，咱们这边的邻居特别好。
2: 您既是社区志愿者，同时又是乡亲邻里的调解员，我们听听你们的邻居怎么说。
3: 在县城里嘞，大家都认识他。
4: 你也帮我，我帮你，缺点什么东西的，就上他家去看看。
5: 每年的春节啊，郑姐呢哈都会招呼我们这个楼道啊一块坐下来。
6: 在我们家园的爱心服务和邻里关系相处的过程中都是最棒的。
1: 哎呀，感谢了感谢了感谢感谢我这些好邻居哈。
0: 哎，那您这个热心肠帮忙是不是在这个票友的这个团体里面肯定也发挥作用了吧？哎，
1: 我们那个就是社区有一个京剧社，以前呢从就是几个人发展到四五十个人，有时我们全市的这些票友们都到我们小区里，包括琴师到我们那去乐呵乐呵，大家一起唱唱戏。在我们带动下，很多很多的这些朋友们能够唱好京剧。
2: 说得真好，我想大姐想表达的就是，热爱能抵岁月漫长，温柔可抵艰难时光。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热心肠的郑大姐，她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张兰菊选择的心仪的角色是状元梅中的柴郡主，选择理由是，
1: 这个戏呢是学习张派的必备的课，都要来唱这个状元梅。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色目前的站位情况。状元梅柴郡主目前的站位者是徐梦然，得分是365分。
1: 整体的来说我自己啊有点疲劳啊，就是唱的呢还达不到老师的要求。
7: 我觉得这一段的难度非常大，因为它高非常高，低也非常低，也有很多高腔。那兰菊姐姐都非常完美的把它演绎出来了。
2: 我们来看一下郑大姐本场表演的最终得分。

0: 344分。其实差距挺小的。谢谢郑大姐，
1: 欢迎老师们到我们淄博去吃烧烤，我请大家。年轻人是一种活力，咱们京剧越发展越好，我也为孟然感到骄傲，
2: 就是自己感觉非常幸运，但是之后还有其他的环节，所以还是比较紧张的。
0: 接下来这位是一位语言天赋非常厉害，让我都非常汗颜的学霸潘宇轩。
3: 我是潘宇轩，目前在北京大学读书，在平时的课业生活中压力还是非常大的。我选择通过器乐、水墨画、水彩等爱好来调节自己的压力。这次因为京剧，我首次来到了央视的舞台。
4: 票友大会，我来了，出发。

0: 接下来请我们的大众评审为潘宇轩打分。
1: 我听完了我就基本心里有一个评判了。
2: 年轻人能唱这么好，我就觉得得鼓励，就给高分。
0: 三二一，请锁分。我们先听听两位老师对刚才你的这段唱怎么评价。
3: 这个很有勇气啊，我觉得他挑战这个娃娃调，这个小声里边是相当难唱的，但是我就觉得稍稍气息有一点点不足。哎，
4: 刚才严老师说到你那个气息的问题，其实我刚才观察了你，有的时候啊在节奏上的这个气口大小，你的节奏的安排，尤其是在自由的板式，比如导板，那么它其实哪儿长哪儿短，这个气口在哪儿，我要把它放大吸足了，哪儿的气口是小的是偷的，这里面的门道很多，包括你在那个尾腔上，那个尾腔怎么能把劲头唱出来，它其实靠的就是强弱对比。
5: 好的，谢谢老师。
0: 你看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5: 其实琴棋书画这个想说的自己爱好比较广泛，比如说琴呢，小时候学过钢琴，尤克里里也会弹一些。棋的话呢，小时候就喜欢下围棋嘛。书画就是自己平时啊喜欢玩弄丹青，也不说能画多好，至少不让自己反感，作为一个压力的抒发。
4: 太棒了，又是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我儿子刚上小学，然后呢我现在看到他们，我都觉得我不要再奢望清华北大。哎呀，他能像你们这样自信阳光，然后能平衡好自己的学业和爱好，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0: 那这位学生家长啊，你有什么问题想请教，您可以向我们小潘同学可以请教一下。
4: 你是怎么这么优秀的？
5: 其实优秀确实不敢当。我父母他们本身自己就是理工科的这个工程师，他们其实对于这个文艺方面没有特殊的兴趣，但是我可能多少呢有点基因突变，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然后呢我就有时候我就会跟我爸说，我说我想学学笛子，他说那行学去吧啊，我想学画画，行，跟那个附近有老师，你去跟他玩玩去吧。

0: 法文版，好不好？
1: 我试试吧。
2: 人生天地之间，难以了得久啊！
3: 老爹，什么道理学安生的？
0: 哎呀！
2: 相逢三生有幸呐，
3: 啊是非正是安达米拉他。
1: 胡闹了，胡闹了。
0: 下回有机会啊，跟老师们一块儿到国外去，他们唱原版，你就唱这个翻译过来的外文版，是不是？
1: 那我属于给老师们添乱了，
0: 没添乱。来，我们的新朋老友一块儿来看一下潘宇轩，他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潘宇轩心仪的角色是《白蛇传》当中的许仙。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1: 许仙的角色他是一个非常立体的，如果有机会能真的演这一出戏，好好的去揣摩一下角色。
0: 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潘宇轩今天的表演最后的得分。

0: 34分。那么因为他是第一个选择这个角色的，也就意味着暂时站位成功。
1: 一上台呢，多少有点发怵了，所以有些地方我觉得反正诠释的还不是很完美的。
0: 接下来要来到现场和我们见面的这位呢，目前据说已经成为了我们票友当中的一个大家长，就是我们这一届票友大会当中年纪最长而且大家非常喜欢他的一个老顽童，让我们欢迎陈征。
2: 乡亲们，辈分难速成，可远。
3: 我叫陈征，我是一个话剧演员，演过很多话剧，也演过很多影视。
4: 说谁跟他讲啊，你给我说一句。
3: 不管是看过也好，没看过也好，这都不重要。我今天喜欢上京剧了，因为退休了。今天我给观众带来的是裘派名剧《铡美案》，希望大家能喜欢。

空里来的去一波。

0: 现场的各位评审，请为陈征的表演打分。
1: 一看就是陈老师，就是卯上劲唱的，
2: 嗯，就是第一句就炸裂，全场都沸腾了。
0: 三、二、一，请锁分。刚才你唱的时候啊，下巴轮特别激动，两位老师是什么样的感受？
3: 非常震撼，啊。声若洪钟，神完气足，这个我觉得。

0: 把这个人物表达得非常的完美。
1: 这个顺序是抽签抽出来的吗？
2: 对
3: 对啊。
1: 那我觉得这个顺序也是很悬啊，就是您今天抽的这签儿，您是大咒，您这水平也绝对堪当大咒，是不是？嗨，
2: 他们都是看到我这岁数上给我的鼓励。其实今天我发挥的不是我最好水平。哎呦，
1: 那我们听着已经够棒了。反正在我看来，字儿、劲儿、气儿、味儿，您都特别好。
2: 我确实小的时候啊，对这个裘先生啊是非常非常崇拜。那个时候也没什么可听的，就听了那个手摇的那个机子就开始摇，摇完了以后就开始学什么什么马都岑啊，马都岑学，我也不知道什么字儿，反正就是模仿。这铡美案也是，驸马爷金钱看端详，上写着秦香莲的，他这怎么回事？他里头还有东西，我给他放慢点，78转啊，给他放成40多转，完了就成这样。齐君王满皇上，哦，它里头还有个字呢。所以说那个马老板那天锻炼那机器，
3: 来把唱片拿出来，
2: 好，
3: 大家得长长眼看看。
2: 哎呦，我那感情特别深，
1: 特别亲切，
2: 特别亲切。
0: 而且陈老师，大家应该在荧屏上经常看到，是吧？非常熟悉的一位这个影视演员，老戏骨了，应该是。
2: 戏演的挺多的，比较那个大家能知道的就是那《黄嫂田桂花》，小孩更知道我呢，就是《家有儿女》，我演的那个鼠标他爹。哎，《武则天》里头呢，我演的是武承嗣，武则天的侄子。哎。
0: 是不是这个唱京剧跟您这个影视的表演它有一种互补的这个作用啊？
2: 京剧啊对这个影视啊帮助太大了，因为这个戏曲啊它这个非常讲究节奏，我说你得懂节奏，懂节奏你就得学戏曲，戏曲的节奏锣鼓经它是节奏，戏曲的身段是节奏，戏曲的唱腔是节奏，一切它都是节奏，充满了节奏，所以你学习戏曲以后，今后在话剧影视上那演出了以后就非常有力度啊。
0: 您说的太棒了。
3: 陈老师呢是影视表演方面特别好，然后呢京剧唱的也特别好，还有就是心眼特别好。嗯，好到什么份上呢？这个邻居也找到了我们节目组，说我们能不能也给他加加油。
4: 我们邻里之间呢互助的精神特别多，前一段吧旅游去了，嗯，
5: 我们家这个狗
4: 把家就全交给陈哥了。
6: 陈登老师带着我去中国大剧院，天津大剧院看那个很多场有关京剧方面的这些戏曲表演，后来专门创作了一个关于武旦的一张油画。
2: 退休以后就练练毛笔字，完了以后呢过春节的时候我给他们贴对联，贴对联以后呢我媳妇把酱子给弄好，完了以后我扛着梯子自个儿写的这个对联我挨着家去给贴去。哎，因为说你怎么给人贴，还花钱买这样的给贴，我说我不给他们贴他们不要啊，那字儿不行啊。
1: 过去啊我们这个梨园行都有这个梨园工会的会长，一般梨园工会的会长都会是像陈老师这样德高望重，然后呢人缘又特别好的，大家伙都特别喜欢的人来担任。我觉得啊，我瞎提议，咱们这个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的会长，我觉得陈老师，大家同不同意啊？
3: 同意吗？
1: 同意，同意。
2: 谢谢谢谢。
3: 在陈老师身上啊，我们不但看到了他对于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创新，也感受到了生活当中那些美好与分享，也才知道分享才是最大的收获。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陈征老师他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陈征老师心仪的角色是《世丧阵》当中的包拯。 说一下您选择这个角色的理由。
2: 这个 就喜欢里头一个字儿，情。嫂娘包公他们之间的情，这个情字太重要了。
3: 就像是我们这一次票友们在票友大会当中相聚，我们永远也不会说再见，希望这份情永远种在我们大家伙的心里，好吗？嗯，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这个角色目前的站位情况。赤桑镇包拯目前的站位者是李全忠，他的分数是314分。
2: 我今天呢，这个唱的呀，比我平时啊差了不少。
7: 北京时间14点整。
8: 武侠街，刮目相看，心明亮，衣没睡，
9: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10: 用眼太多罢工了，
11: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12: 法润心田，点亮生活。这里是法律在线精编重播版。
13: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4: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13: 这里是 FM107.9 AM765 蚌埠综合广播。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13: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7: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1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
16: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7: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听众朋友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法律在线正在为您服务，我是主持人高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不仅为您普及法律知识，同时也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的号码是2061331和2061332。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给我们留言。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说真实案例，讲清晰法理，知法、学法、用法，法律在线，暖心随行。
2: 法律在线，暖心随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我是主持人高玲。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连线的是安徽世远律师事务所的穆小青律师。今天我们将共同关注的是民间借贷当中的担保责任。

0: 今日上线律师穆小青，安徽世远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擅长民商事合同纠纷、公司类纠纷争议的解决及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好，我们来连线穆律师。您好，穆律师。
1: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我们今天的关注焦点是民间借贷当中的担保责任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尤其熟人之间、亲友之间周转借贷，有的呢就会碍于情面充当人家的一个担保人。不少人就觉得说，担保我就签个字啊，见证一下你们双方这个有这种借贷的这种行为，而不自己不需要担责。但是呢，大量的民间借贷的纠纷显示，随意担保很容易就使自己背上巨额的债务。所以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带我们一块儿来聚焦民间借贷当中担保责任法律知识，来分清楚这个担保责任呐、时效啊、免责呀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帮我们守住自身的这个财产安全。嗯，穆律师，您接到的这个案子里面哈，涉及到这种民间借贷这种担保责任的，比例是不是很高？
1: 很高，
0: 很高啊。那么一般担保人他在签下这个担保人这个签字签名的时候，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呢？是真正的是如果还不起，那我来帮他还，还是说我只是签个字而已这么简单？
1: 有的人他是清楚自己签下这个担保这个字，他是清楚他的法律含义的，
0: 嗯，
1: 也愿意给他做这种就是担保，
0: 嗯，
1: 但是有很大一种比例的，就是，当事人，
0: 嗯，
1: 他签字的时候，首先他不明确，他不知道担保是什么意思。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可能对这个签字，自身签字的这个法律后果，他也不很清楚。
0: 嗯，好，那您
1: 就我自己的，就是家里人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有可能邻居家的要做，就是给孩子买房子，就发生在我们家的一个就是真实的案例，邻居就来我家把我家的这个户口本给拿走了，但是幸好就是我母亲她当时就是比较清醒，就把这个东西给要回来了，否则可能也会背上一笔这样的就是保证的这个借款。
0: 这个律师的近亲属都可能会尚且遭遇这样的情况啊，更别提我们不太懂法的普通人了，是吧？好，那今天呢，我们想请您在节目当中来通过自己看到的一个案件，代理过的这个案件，来给我们说一说，究竟这个担保是要负什么责任的，好吗？
1: 好的，好的。我先讲一个案例，这是一个就是真实的案例，确实也是就是经办过的，是在2025年7月，我们就是当事人的名字我们就用代称了。三，他因为资金的周转困难，他向李四借款大概是18万，当时也是打了一个借条。但是这个王二呢，当时也是张三的朋友，就碍于这个情面，就在这个借条的保证人上面就签了一个保证，作为保证人签了字了。当时他的朋友给他承诺，你这个签字啊就是走个形式，肯定到时候按时还。但是这个借款到期以后，这个张三确实是一分钱也没回，
0: 但
1: 是呢，最过分的是他电话也不接了，微信也不接了，
0: 失踪了，
1: 都一样。对，到现在其实也没有就是掌握到这个人的，就是他现在在哪里。这个人就是非常无奈，然后借款人啊，他就出借人就把这个张三和王二一起告上法庭了。最终法院就是判决张三偿还这个本金还有利息，然后王二要对这个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生效以后呢，张三名下没有任何的财产可以供他执行，法院就划拨了这个王二的银行存款20万，全部支付给这个李四了。这个当时我们的这个当事人就是这个王二，他当时就听朋友这个话就讲，你就帮忙签个字，然后但是最后自己掏了20万。虽然说就是法律规定王二作为保证人签了还完钱以后还可以向这个借款人追偿，是这个张三到现在也没找到，就是他这一次签字就导致他就是20万一下就没了，
0: 是
1: 现在还在就是这个执行过程中。
0: 这就很明显是当初在签字的时候，借款人说了一句，说我就走个形式，你就帮个忙给我签个字，到时候我肯定把钱还给他，但是未来的事情谁能说得准呢？就没还，那么作为。

0: 担保人他就必须要去赔这个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是到最终因为这个张三没有钱还了，所以他自己也没法去追回他自己代为赔这个清偿的20万，对吧？
1: 对。
0: 嗯，好，就是这样，这么样的一桩案子，仅仅是一个签名，那就付出了20万的这个代价，这个代价还是蛮大的啊。那么，对这个案子我们听完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穆律师给我们普法了。先来说说这个借款担保的这个问题。我们刚才节目之前也说了，就是民间借贷当中这种担保其实还是蛮多见的。那么对于出借人来说，他是对于自己权益多加了一道保险，但是呢对于担保人来说，他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究竟要承担的责任是怎么样的。你给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
1: 好的好的。关于借款担保的这个事情呢，我主要讲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什么是借款担保。借款担保简单的来说，就是为别人的借款提供一道保障，当借款人还不上钱的时候，你担保人就要顶上去。
0: 这很通俗这种说法。
1: 对，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担保的方式主要有五种：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在民间借贷中最常见的是保证，也就是咱们平时说的给别人做担保。
0: 担保，对，
1: 对，是的。
0: 民间还有一种说法叫保人。
1: 对，是的，是的。
0: 这是比较通俗的一种说法。
1: 是的。
0: 那么究竟这个担保人哈，他在签合同的时候，就双方签这个借款合同的时候，他到底是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呢？
1: 保证担保它是有两种，这两种的差别还非常大，很多人其实不太清楚。保证分为两种，一种是一般保证，另外一种是连带责任保证。一般保证指的是债务人在不能履行债务的时候，保证人才需要承担责任。保证人享有一个先诉抗辩权。债权人得先去找债务人要钱，强制执行之后还不够才能找保证人。这简单的说哈。然后另外一种是连带责任保证，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的时候，债权人既可以找债务人，也可以直接找保证人。保证人不享有履行顺序上的抗辩权。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说是一般保张三借钱，李四做保证人。如果是一般保证的情况下，债权人必须先起诉张三，申请强制执行，实在执行不到钱了，然后才能找李四。如果是连带责任保证，债权人他这个张三啊，和李四，债权人既可以找李四要求李四还钱，然后也可以找这个张三。就是找你谁都可以。
0: 也就是说，这个保证分为两种，它具体的保证责任是不一样的。我们如果说的更为形象一些，一般保证它是有个先后顺序的，就是如果我把钱借给了对方，那么我得先去找对方要钱，对方没有钱还我了，我再去找担保人。但是这是一个先债务人后担保人的一个这个顺序。那么如果是连带保证责任，是不分顺序的，我可以去找借我钱的人，就是从我这儿借钱走的人，或者我也可以去找这个担保人，或者我可以两个人一起找，是他是没有一个先后顺序之分的，对吗？
1: 是的。
0: 对。但是您在前面也提到了，就说如果是连带保证责任的话，那么作为保证人，债务人没有钱还了，我帮他把这个钱，保证人把这个钱还上以后，我有权利再去找真正的借款人去追究这个借出去的这个款项，是吧？
1: 对。
0: 但是这应该是另案了，对吧？不应该放在同一个案件里面去处理。
1: 是的。
0: 好。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尤其是对于一些不太清楚这其中的法律规定的一些朋友而言，如果说我只是在一张合同上面写了担保人这几个字，既没有注明是一般，也没有注明是连带，那么法律一般会怎么认为呢？
1: 是按照以前是按照连带责任的，现在这个规定就是变得有利于保护这个保证人了。他现在如果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

0: 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
1: 啊，
0: 约定保证责任
1: 啊，就是现在的法律规定的是，如果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那么是按照一般保证责任去承担。
0: 是的，是的。
1: 啊，以前就是更多的是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现在呢，更多的倾向于保证人的利益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在写担保签字的时候，你要去，一定要去搞清楚这究竟是什么样的保证责任。如果你不清楚的话，那么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你就写保证人也是可以的，对吧？
0: 对。
1: 嗯，好，我们再来说说关于保证期间的这个问题。就是有的人说，我曾经就遇到过有一个我们的咨询说，我已经离这个该还钱的日子已经过了有6个月的时间了，我是不是就不用担保？对方没找我，我是不是就不用担保了？这个保证期间怎么算？多长时间？你也给我们说一说。
0: 嗯，好嘞。我们法律上有一句法律谚语，我想讲一下，就是法律不保护躺在权利上睡觉的人。
1: 嗯，
0: 其中就有涉及到这个保证期间的问题。
1: 嗯，
0: 保证期间指的是确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这个期间不发生终止、中断和延长。
1: 嗯，
0: 我们可以在这个合同里约定，明确的约定你保证期间是2年、3年还是几年，好，都可以。但是如果没有约定，或者是约定不明确的情况下，保证期间就是在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6个月。这个我们来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张三在2026年1月1号借款，约定2026年6月1号还，李四做了保证人，但是没有约定保证期间，那么他的保证期间就是在2026年6月1日到2026年12月1日。
1: 嗯，
0: 过了12月1日，如果在这期间，债权人没有向他主张权利的情况下，李四就不用再承担保证责任了。
1: 嗯，就是这个起算日期是到债务清算的那一天开始。
0: 对，就是你借款到期的时候
1: 啊。对对，借款到期这天开始算起，往后推6个月的时间。那么这其中是不存在，就是不像我们以前说的保证期间可以终止、可以中断，然后接着算或重新起算，没有这个东西，是不是？
0: 这个可以这样理解。
1: 嗯，
0: 但这期间如果说债权人已经找这个保证人催要过了的情况下，我指的是连带保证责任的这个哈。我就开始算诉讼时效了。
1: 哦，
0: 对。
1: 嗯，
0: 他就另外一个时间就开始算了，
1: 他就是另外一个概念了，是吧？
0: 对。但是如果在这期间债权人没有就是向李四主张过权利，从来没有联系过他，那李四不要承担保证责任，这保证责任就没有了。
1: 嗯，那么对于债权人来说，也就是说我们要去在关注债务人的同时，也要去关注这个保证期间，也要在保证期间去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起码你得要有一个催要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才不会使得在你债务到期过后的6个月时间内，你这个保证人的责任就可以脱掉，对吧？
0: 对，是的，是的。然后这里要强调一下，关于一般保证的这个保证人的这个期间，他是要在保证期间内向法院起诉或者是仲裁，仅仅就是单纯的这个催要是不发生这个就是保证期间的这个就是中断啊或者是这个终止的这个效力的，
1: 就是单单催要这个行为是不行的，尤其是这个是针对一般保证责任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规定的比较复杂。
1: 对，是这个的确是有很多具体的细微的不同，但是最终很可能就会导致你的权利是否对会能否得到主张的这个问题。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之后，说到了这个担保期间的问题，我们还想说一说就是追偿的这个问题。我们前面也给大家强调了，就是你作为一个保证人，如果说先行去垫付了这个欠款这个债务，对吧？那么你是有这种追偿权的。那么这种追偿权它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期间？
0: 追偿权这个它是应该是算这个普通的这个诉讼时效，但是如果说你是债权人，他是到法院去起诉的，然后债权人拿到了这个判决书以后，判决书的主文明确的写保证人要对他的债务承担责任，然后他有追偿权的

0: 情况下，他可以直接拿着这个判决书，保证人也可以直接拿着这个判决书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
1: 嗯，强制执行什么？强制执行这个债务人去还担保人的钱。
0: 对
1: 啊，就不用你去再去起诉了，是吧？
0: 对，在保偿还完这个借款以后，
1: 明白，你就可以直接就是你把这个钱先还了以后，那么你拿着这份判决书就可以去申请强制执行。
0: 是的，
1: 要求债务人把钱还给你。
0: 文理，对对对，写清楚他有追偿权。
1: 好，我们说完了这么多有关于民间借贷当中担保责任的东西，里面的确是有很多尤其非常具体的细小的这样一些大家尤其要注意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接下来想请穆律师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你看我们这个案子当时他是当事人碍于情面签下了这个字啊，我们也说过现实生活中有一些熟人之间亲戚啊朋友啊之间的借款，有一些人也是糊里糊涂的，或者说是也是碍于情面，哎呀签个字就签个字吧，结果就导致了这个风险。那么这个风险究竟有多大，我们也想请穆律师给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情况，给我们提个有效的提醒。
0: 这个风险，这个关于连带保证责任的担保人，他的风险相当于他是一个敞口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他要用他后续如果说债务人发生了不能偿还借款的情况，他是需要用他全部的个人财产，对这个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换句话说，你就不是帮个忙的事儿了。
1: 你可能连自己都要搭进去。
0: 对，全部名下现在的所有的财产，未来的收入都有可能被用来填这个窟窿。
1: 您所接到的这个案子里面最大的这个窟窿有多大？就是这个担保人替债务人还这个款，结果给自己造成了很大的这个损害的。
0: 这个我们处理的案件，有银行的，有民间借贷的这种的，他的标的从几万到几十万，甚至上千万，甚至上亿的都有。
1: 所以
0: 我们经常的案件里，对，就是也有这种就是几百万的这种，就一个人可能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然后就是可能对法律的了解不是很深，然后签字了的情况下，然后导致自己本来可能生活的还可以，然后因为承担了这个债务以后，生活确实也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拖累。
1: 明白，就可能就是你不停的往里面去投钱，即使你自己的这个财产这个偿还完毕了，那很可能你接下来你的所有的资产，你再赚的钱可能都要投入到里面，成为一个无底洞，就是因为你签了一个名字帮别人去担保了一笔什么样的借款，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好，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关注的主题是民间借贷当中的担保行为。那么这个在法律上面怎么样去规定？那么如果大家在节目中有一些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也可以通过206133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今天呢，在线解答朋友们疑问的是安徽世远律师事务所的穆小青律师。好，穆律师，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
0: 好的。
2: 生活的褶皱里总藏着难解的迷茫，前行的步履间难免撞见无形的屏障。
3: 当困惑缠绕心头，当权益亟待守望，谁能为你拨开迷雾？谁能为你点亮星光？
2: 法律在线，以温情为笔，拆解法条的庄重；以真情为舟，载你驶过维权的风浪。
3: 没有生硬的说教，只有娓娓的指引；没有遥远的隔阂，只有触手可及的守望。
2: 每一次聆听都是与安心的相逢，
3: 每一段陪伴都是为生活的护航。
2: 锁定法律在线，与法同行，岁岁温暖明亮。
4: 知法明心智，守法正言行，
5: 以人为本营造和谐，以法为准彰显公正。FM107.9，蚌埠综合广播，
4: 法律在线，与你暖心随行。
1: 法律在线，继续与您暖心随行。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安徽世远律师事务所的穆小青律师。穆律师，我们有朋友有这样的咨询，我们来给。

0: 解答一下啊。他说呢，只在借条的末尾签了个名字，并没有写担保或者是保证这样的字样，算不算担保人？这种情况也比较多见，其实就好多人就觉得我 写个名字，我也不，我就是好像见证一下，但是前面也没有写是什么什么人，那么这种情况算什么呢？
1: 如果没有写什么什么人，比如说没有出现担保啊，或者是共同债务人这样的字样的话，可能还要结合这个当时签订这个借条啊，或者是这个协议沟通的这个背景来看，有什么特殊的那个就是情况的话，让他是没有法律意义的。
0: 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没写清楚你签的这个字是作为一个什么身份，那么就要结合其他的一些证据，比如说你聊天记录啊，或者是现场录音啊等等这些东西，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如果说有其他的证据证明你是一个保证人或者是共同债务人什么的，因为这个字你是签了的，所以一定要弄清楚你究竟的你的身份是怎么样的，后面你才好去界定这个还款责任的事儿，是不是？
1: 是的。
0: 好，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快速给他解答。如果债主和借款人私下延期还款，我作为担保人也是六个月的保证期吗？
1: 没有明确约定这个保证期间的话，他的保证期间就是六个月，但是他们私底下延长的这个还款期限对你的保证期间的这个，除非你明知哈，如果你不明知的情况下，他的保证期间的起算时间是不影响的。
0: 啊，就说就说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你也没有签字也不知道这码事儿，那么他对你来说是无效的，就是你不需要去延长你的担保期，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好的，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呢就要结束了，但是要就是提醒大家的是，民间借贷这个担保呀，其实这个事关重大，我们签字就意味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一定要去分清一般保证啊、连带保证啊这个区别，要记得担保时效，还有借款双方这个如果变更借款内容，我能够免除什么样的责任，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因为碍于人情盲目的去担保，一定要看清合同条款再去落笔，从源头上去规避债务风险。好，我们今天的法律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要谢谢穆小青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普及法律知识。穆律师，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1: 好嘞，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再见，穆律师。
1: 再见，再见。

0: 最痛苦的事，我过于
1: 阿边，
2: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冷血被刺。刘丽丽曾是一个从底层走出来的网红老板，却在网红的光环里渐渐忘了初心，成了打工人最讨厌的那种人，激怒了曾经的闺蜜。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冷血被刺。

2023年3月，宫崎刚刚从一家房地产销售岗位裸辞，性情一片灰暗。好在他有写作的爱好，每每将心中的烦恼诉之笔端，他就能感到心情畅快不少。闺蜜兼室友刘丽丽看了他写的文字，羡慕地说：你的文笔真好，哪怕裸辞也可以通过写稿赚些稿费，不像我一无是处。时年28岁的宫崎和刘丽丽相识于微时，两人老家相隔不远。16岁那年，他们就读于县城同一所职高，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毕业后，他们约好一起组团去南方闯荡。初来南方，他们像所有南漂一样，一起租住在城中村，卖过衣服，摆过地摊，也进过工厂。虽然生活很苦很难，但他们彼此陪伴，闲暇时一起逛街聊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吐槽老板，发泄打工人的不满，倒也十分开怀。那几年宫崎很上进，也有文采，靠着半工半读进修了本科文凭，业余时间还总是写稿，陆续在一些报刊发表。刘丽丽虽然没有宫崎有文采，但她长相漂亮，人缘很好，有一帮玩得来的朋友。他们都想在大城市闯出一番天地，但几年过去了，这个城市鱼龙混杂，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宫崎也曾几次找到过不错的工作，但都因为遇到黑心老板，遭遇不公平的待遇，最后愤然离职。每次离职后，宫崎都会跟刘丽丽吐槽自己的遭遇，直言自己简直可以写一篇打工人的长篇小说。这时候，宫崎竟真的开通了公众号，开始创作打工人系列故事。他的文字诙谐，又直击打工人的心灵深处，很快就赢得了一批粉丝的喜欢。就在这时，刘丽丽再次找到宫崎，提出想要她的打工人故事拍摄成为微短剧。原来刘丽丽有个朋友是做摄影的，眼见微短剧爆火，朋友想转行拍摄微短剧，对方找到刘丽丽，希望她能够做微短剧的女主角。当时刘丽丽在一家品牌服装公司工作，但面临公司解体，她即将失业，所以在朋友提出拍摄微短剧后，她想也没想就答应了。然而微短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刘丽丽发动朋友关系，好不容易凑够了一众主演和配角，但究竟要拍什么，他们却傻了眼。于是刘丽丽想到宫崎写的打工人故事很受读者欢迎，当即就找他商量：江湖救急，你来加入我们，担任我们的大编剧吧。刘丽丽告诉宫崎，微短剧正在爆火，不少人通过微短剧创业成功，他们也应该抓住这个风口，努力摆脱打工人的命运。这句话打动了宫崎，他当即加入了这个由五个

草根组成的微短剧的团队。很快宫崎就开始将自己写的故事改成剧本。最初他们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全靠刘丽丽豁出面子去借配角人工、借场地、借器材，才勉强拍摄出微短剧，去富豪家当保姆。刘丽丽在剧中饰演保姆，她穿上朴实的衣服，每天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却又相当毒舌，抱怨起老板来毫不嘴软，真正说到了打工人的心坎上。很快，刘丽丽就以打工人的形象深入人心，还因为怒对富豪上司被称为打工人嘴替，被网友封神。大家都说她拍摄的内容真实有烟火气，是打工人的代表。刘丽丽高兴地请宫崎吃饭，说这一切都是宫崎的功劳，还打趣儿问宫崎怎么写得这么真实。宫崎说，这些都是他曾经经历过和看到过的遭遇，影射现实中的黑心老板。刘丽丽爽快大笑，觉得他是个妙人。这之后，刘丽丽又一连拍摄了几部类似的微短剧，她也很快成为互联网新晋顶流，收获了不少粉丝和流量。因为她的形象和口碑都不错，很多商家开始联系她直播带货，刘丽丽一时间忙到起飞，赚了不少钱。宫崎虽然也替刘丽丽高兴，但心里隐隐有些不服气。在他心里，微短剧能够爆火，应该归功于内容创作，而不单单只是刘丽丽这个人。可现实是，他隐藏在幕后，籍籍无名，刘丽丽却在台前光鲜亮丽。2025年年初，刘丽丽想要创业，转战到一个网红集聚地，成立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公司规模不算大，但刘丽丽主动和其他几个新晋网红合作，慢慢将公司带上了正轨。她还将宫崎招进公司，让他做内容创作部门的总监，对他不薄。可宫崎却很长一段时间无法适应朋友成为领导的差距。虽然刘丽丽总在微短剧里以淳朴的打工人形象出现，穿着也普普通通，但事实上，刘丽丽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变得奢靡，动辄去商场购物，买各种奢侈品。宫崎心里百般不是滋味儿。明明当年他们都是从同一个地方走出来，是一样的起点，宫崎甚至还感觉刘丽丽比不上自己，可到头来他却早已不如刘丽丽。内心的苦闷无法发泄，宫崎的情绪很快带到了工作上来。他不再像以前那么认真去创作，反而总是敷衍，写出来的剧本不尽人意。刘丽丽几次提醒宫崎，让她对待工作要认真，不能因为她们是姐妹就敷衍自己。被刘丽丽批评后，宫崎很不服气，熬夜写到凌晨两三点。可第二天，刘丽丽看了故事之后还是不满意，要求她重新写。因为头一天熬夜，宫崎一直昏昏沉沉，直到下班时也没写出方案。刘丽丽对她的态度并不满意，下班时对她说，你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写完呀，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宫崎觉得当了老板的刘丽丽彻底变了，跟自己吐槽过的那些黑心老板没什么两样，只会拼命压榨员工，丝毫不顾及姐妹之情。不仅如此，虽然刘丽丽在微短剧里一直以底层打工人的身份出现，并且一再倡导反压榨反歧视的职场形象，但事实上她作为一家公司的老板，对底下的员工十分苛刻，工资比同行业要低，还经常要求员工无条件加班，如果是有一点没做好，就朝底下的人发火。宫崎听说公司很多人都对刘丽丽不满，后来公司效益不太好，刘丽丽竟不由分说辞退了一批员工，又找些刚刚大学毕业的实习生替补，而且实习期间没有工资。宫崎所在的部门也曾经进过几个毕业生，写出过不错的作品，但刘丽丽用了他们的方案，却完全不提版权费的问题，等实习期一到，就让人事部找个借口打发对方，再重新招一批实习生。这些实习生没有五险一金，只拿着很少的基础工资，而且实习期长达6个月，很多人都坚持不到最后。宫崎觉得刘丽丽已经成了曾经自己最厌恶的那种老板，常常劝她放平和谐。可刘丽丽置若罔闻，有时候脾气上来了，连宫崎都责骂，让宫崎十分难堪。
也生

他们如今地位的悬殊，心中涌起嫉妒的火苗。刘丽丽曾是一个从底层走出来的网红老板，却在网红的光环里渐渐忘了初心，成了打工人最讨厌的那种人，激怒了曾经的闺蜜。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冷血被刺。

习惯使然，宫崎在创作剧本时，不知不觉将自己和同事对公司的意见写进了剧本。在拍摄成微短剧后，很多人都对号入座，将对公司的抵触情绪无限放大，大家都在背后议论刘丽丽。宫崎心里很解气，觉得自己是在为大家发声，他也因此在公司有了不错的人缘。平时同事都喜欢跟他吐槽几句对公司和领导的不满，宫崎感同身受，将这些都写进了剧本。渐渐的，刘丽丽觉察出不对劲儿了，她翻出好几个宫崎负责的剧本，总觉得他写的一些内容似是而非，是在影射自己是黑心老板，追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一开始宫崎装糊涂，说自己只是从朋友那儿听说的，可刘丽丽并没有相信，反而在开员工大会时指责编剧在剧本里影射身边人。虽然没有指明是谁，但大家都向宫崎投去了目光。会后，宫崎跟刘丽丽解释，可刘丽丽却说这原本就是她从前惯用的手段，两姐妹渐生嫌隙。之后宫崎的妈妈来看她，她找到刘丽丽请假。刘丽丽虽然理解宫崎的孝心，但却借口工作忙不予以批假。宫崎更不乐意了，他依稀记得前段时间刘丽丽的父亲病了，刘丽丽赶回家看望爸爸，一连耽误了好几天的工作，都是自己在背后帮他善后。可如今自己有事，刘丽丽却端起了领导的架子，实在是欺人太甚。回家后，宫崎越想越不服气。这几年，刘丽丽凭着网红老板的身份，早就跳出了原本的圈子，身边都是一群创业成功的优秀人士。为了打造自己的形象，刘丽丽还将自己包装成出身小康家庭，一路求学，靠自己的奋斗走到今天的人生历程。公司不少人都相信她，只有宫崎知道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看到她高高在上得意的模样，宫崎的内心涌出一阵不甘，决心再次替打工人发声。2025年9月，网上突然有人爆料，将网红刘丽丽从底层打工人变黑心老板的经历曝光，一时间引发了网友大量的关注。大家纷纷指责刘丽丽，说她哗众取宠，明明吃着山珍海味，却在剧里饰演着吃盒饭的打工者，明明享受着网红的红利，却标榜自己是弱势群体。一时间舆论甚嚣尘上，刘丽丽只觉得十分难堪，但她不仅没有反思，反而一直在调查到底是谁泄密。对她的生活知之甚详又怨声载道的，一定是公司内部员工。她分别找了几个员工谈话，又在公司安装摄像头。一番调查无果后，刘丽丽将矛头指向了宫崎。那段时间，宫崎因为谈恋爱怠慢了工作，刘丽丽已经很不满了，与她多次发生口舌，思来想去，觉得肯定是她出卖了自己，想要辞退她。宫崎从同事那儿听说了这件事儿，她和异地一年的男友刚刚团聚，正准备结婚。如果这个时候离职，一个已婚未育的人找工作谈何容易？更何况，她自认为是自己的剧本捧红了刘丽丽，她竟翻脸不认人，丝毫不顾及她的脸面。2025年11月13号，刘丽丽接到知情人举报，在宫崎的电脑里发现她抹黑自己的那篇文章的原文档，证据确凿。刘丽丽气疯了，以宫崎在网上曝光老板的隐私为由，誓要将他开除。宫崎原本还有些心虚，可看见刘丽丽盛气凌人的样子，一下气上心头。于是当刘丽丽从办公室离开后，她拿出自己曾服用的一种减肥药，将几粒胶囊里的粉末放进了刘丽丽的茶水。这类减肥药对一般人没

0: 聊到一半的时候，刘丽丽有些难受，一开始以为是胃疼，强撑了半个小时后实在受不了了，想让宫崎送她去医院，可宫崎却说男友来接她下班就离开了。宫崎走后，刘丽丽跌跌撞撞往外走，最后倒在了楼道里。夜里十一点，写字楼里的保安巡逻，才看到刘丽丽躺在楼道里昏迷不醒。保安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真是犯贱。
3: 妈妈，
4: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3: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2: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4: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1: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6: 时迁夜探元帅府，想救燕青，您说怎么那么巧，正赶上那个公主乌云格格审问燕青，这就叫不巧不成书。时迁在窗户外头看着，一瞅这燕青啊，够意思，小伙浑身上下都是胆，你看在自己人面前越无扬威，落到敌人的手里头毫不气馁，胸脯舔着，脖子梗梗着，满不在乎，叫视死如归。那位说，为什么乌云格格要审问他呢？那霸州城里有名的上将文衙门武衙门都有，他也管不着这段，这有原因。原来连着来呀，燕青每天都在受审呢，但燕青始终就是这个样子，不服不忿。虽然辽人对他软硬兼施，燕青是水火不进呢、这辽人呢用尽了机关，软的封官许愿，好吃好喝好招待，硬的施以各种飞行，燕青全不怕。最后没办法了，乌云格格提出来的，我审问审问看，所以他在父王面前打了保票，把燕青在大牢里提出来，押到他这个院里。他算这次审问燕青已经第三次了，哎，怎么的也不行，乌云格格有点起急，今天他下了决心了，如果燕青再坚持的话，就把他宰了，豁出去了。我们的人不，那个泰山在宋江手吗？我们也不要了，也得把燕青宰了，这小子太强横。正在这个节骨眼儿，时迁赶到了。时迁在外头一盘算，救人如救火，错过这个机会就没了。我怎么能把燕青救出来呢？那肯定得担点风险，捅马蜂窝呀。哎，得了，试试看。时迁久经大敌，经验丰富，他回头一看，靠着这墙犄角那堆着不少家具，

什么时候淘汰下来的不清楚，可能是没用了都在这堆着。石青三步两步跳到近前，一看这放火正合适，他一伸手在白布囊之中拿出一块粉笔，绿莹莹的还冒蓝光，这是夜行人不可缺少的，这叫一火溜光笔，拿过来迅速在这个地上刷刷刷刷刷刷画了那么几笔，然后用嘴一吹，腾，马上就冒起蓝火苗。尤其这个犄角堆积着很多破家具，所以呢显着拢光，这光就更亮了。石仙马上扭回身，在地上抓了一把沙土，对着那窗户刷一扬，窗户纸碰到沙土能不发出声音吗？石仙掐着脖子喊了一声，着火啦！夜深人静，这小尖嗓音听出多远去，叫人听着是毛骨悚然呐、啊！屋里的四名丫鬟，连乌云格格听得清清的。这四个丫鬟赶紧开门往院一看，哟，那犄角那块冒蓝火，果然起火了。也忘了这嗓子是谁喊的，也顾及不了那么多了。公主坏了，咱院起火了。乌云格格顾不了燕青，提着宝剑也出来了。主仆五个人开始救火，等扑到旧家具近前一看，火灭了。这种火呀是障眼法，你瞅着挺吓人，着不了火，你不用救他，一会儿的功夫自消自灭。等主仆几个人赶到出事地点，火没了。哟，乌云格格就一愣啊，一看这破家具也没点着啊，这怎么回事？哎呀，我不是上了当了？哎，想到这儿转身进屋，再到屋里一看，燕青是踪迹不见。抬头看，后窗户开着，他马上追到后窗户，空无一人。乌云格格就知道有室外的高人进了屋了，方才把我们骗出去了，利用我们不在屋里功夫把燕青给救走了，这还了得。想到这儿又羞又恼又急又气，马上赶奔帅府找他爹去。到那一报信儿，哎呦，他爹一听可气坏了，怎么在咱鼻子尖底下把燕青给救走了？这是谁呀？肯定他出不了霸州城，就是挖地三尺也得把它抠出来给我烧。全城的人全出动了，要捉拿燕青和救燕青的人。石仙儿利用一火流光法把人引出去，迅速从后窗户跳进来，把绳解开，拍了拍燕青的肩头，燕青眼睛一亮，一句话也没说，跟着石谦就跑了。往哪儿跑？先跑到一个胡同口，因为燕青身上有刑具，他行动相当困难。那石谦是干嘛的？腰里带着万能的钥匙呢，咔吧咔吧咔吧全给打开了。燕青这回彻底解放了，要说燕青的轻功也不次于石谦，这回如鱼得水，哥两个双双赶奔西北城角的华严寺，从后墙跳进大庙。刚到了庙里，就听这街声就开了锅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哗哗哗哗哗哗哗，开门开门开门，他他他们开门开门开门，四面八方响起了敲门的声，甭问，在寻找燕青。燕青啊，这才问石谦儿：“石大哥，您什么时候来的？”甭问，你刚被抓没两天我就被派来了，还不是为了你的安危吗？今天如愿把你给救了，你得感谢哥哥我救你的救命之恩。那当然了，哥哥我永远也忘不了。你想怎么报答我？那你说吧。我这人呢，旁的都不认，空许愿没用，我要捞

0: 包干的，起码来说你得给我表示表示500两银子吧，你这条小命还不值500两。燕青一笑，哥哥，我知道您这人小气，我给你1000两，我存那点钱全不要都给您，怎么样？
1: 好兄弟，嘿嘿嘿，我就知道你是有心人，不过哥哥跟你开个玩笑，真你花1000两银子雇我，我还不干呢，你说是不是？
0: 哥哥别开玩笑了，外边搜查甚紧，咱们在这儿能安得了身吗？
1: 暂时没关系，不过你放心，这里老和尚叫法真大师，跟咱是一家人，他手下有100来人，都能给咱出力帮忙，一时半会儿不能出事儿，但是咱也不能坐着等。我说兄弟，你抬头看院里那是什么？
0: 燕青顺着的手一看，前院有一座13层的宝塔，高耸入云的，黑乎乎的看不着塔顶。
1: 兄弟，这是13姐玲珑塔。
0: 对不起，你在下边等着我，哥哥爬到塔顶上，我放火点信炮，通知城外的军兵啊，里应外合，豪取霸州。
1: 好嘞。
0: 燕青在下头等着，再看鼓上枣石签儿，把鞋底上抹了点松香，手上抹点松香，小片刀背在背后，回到他自己那屋，取出一个大包，斜背在身后，那包里都是引火之物和信炮。再看石签，脚尖点地，腾身纵起呀，这一下就蹦起1丈多高来，比猴子还快，唰眨眼之间就爬上塔顶。燕青暗挑大拇指，罢了，我石大哥真有两下子，将来我得好好跟人家学呀，他这种轻功比我强的太多了。再看石签，到了13层顶上，那是居高临下呀，要不是黑天，往四外看出多远去，这是霸州城里最高的建筑物啊。石签用双腿攀住塔顶的葫芦顶，省着他摔下去，倒出双手来把信炮取出来，打着了火镰一拽，就听嘶嘶他往空中一扔，这东西就像过年放的二踢脚一样，揉一声带着火花直破云端，动它动它，连放了7响。为什么呢？石谦来的时候跟军师和宋江都交代清楚了，咱们大辽国依然是兵强马壮啊，我手下还有10万军队呢，把4外3川6国9沟18寨的人抽到一块的话，也不下100万之众啊，我们就随便能投降啊，宋江有什么了不得的？之所以他捡了便宜，是他遇上了窝囊废呀。他要遇上我，他早就完了。微臣不才，请令带兵出战，保守幽州，大败宋江。郎主，你以为如何？
2: 这，
0: 爱卿啊，事到如今，我舍不得也得舍得了。
2: 好，
0: 爱卿听风，你现在不仅是经营殿帅，你是我大辽国兵马都招讨3军总元帅，一指令可以调动京城内外3川6国18寨的人马，你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率领你的部下马上开赴前线幽州，以慰寡人之心。
2: 遵旨。
0: 这家这黑山可掌握大权了。就在燕京城操演兵马3天，这找点人那找点人，凑吧凑吧凑吧了20万，号称50万。为什么号

成50万呢，吓唬人。像那《三国演义》里头，曹操统兵83万攻打东吴，其实没那么多，就40-50万人，号称83万，制造这个声势。就拿他来说，不到20万人，谎称40万、50万。就这样，他领兵要出战。就在他点兵的时候，他儿子叫乌彦寿，这乌彦寿啊，那是辽国的一张小王牌。哎，黑山对他爱如珍宝。完颜寿小伙子20钢寡银，长得是平头正脸，白乎乎的面皮，豹子眼大眼睛，长得也漂亮，功夫也高。这乌彦寿来见他爹来了，爹，我想狼主派您亲自去镇守幽州，大破宋江，我跟您看在一块儿，这宋江有什么了不起，100单8将也无非是乌合之众，而不才愿披一缕虎狼之师先行出发，我先到幽州大败宋江，给爹爹您报捷，您看怎么样？儿啊，你别看为父在金殿上大放厥词，其实我心里头也玄虚啊。这宋江等人绝非等闲之人可比，你还年轻啊，如果负气太盛，恐怕你要吃亏。哈哈哈哈，爹爹，休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人的锐气。不信咱爷俩打个赌，父子归父子，上下级归上下级，如果我在两军阵前不能打胜，我劈头来见。算了算了算了，不要说过头的话，既然你愿意领兵，为父支持你。这样吧，我把大驸马太真、二驸马尔锦全交给你，提虎狼之师50000为前不正印先行官，你先出发，为父整大队人马随后支应你，你看如何？多谢爹爹。这乌彦寿年轻人好胜，在辕门外上了白龙马，手提方天画戟，炮响三声，他先出发了。他的上水手大驸马太真，下水手二驸马尔锦，这两位也都是虎将，这仨人都牛到一块儿了，一边走一边谈论。这两位驸马就说，小将军，你有把握取胜吗？二位驸马，这牛不是吹的，行不行到阵前咱看。我甭说别的，我就摆几座阵法就能吓退宋兵。是是是，我们听说您受彝人的传授，善用阵法。这回到阵前叫你们开开眼，加速行军，快！简短解说，到了幽州了。耶律阿保金在城里的正发愁呢，听说援兵来了。高兴啊，请。时间不大，就见乌彦寿领着两位驸马偏副将18人昂然而入啊。那不管怎么说，那是大狼主的兄弟在正座上，他一个小孩子敢不恭敬吗？来到帅案前躬身施礼，参见狼主，平身。你不是乌彦寿吗？正是在下。好孩子，好孩子，你来的太及时了，赶紧请坐。是，谢坐。大驸马二驸马也都坐下了。耶律阿保金就问呢，请问少帅，你父烟何没来？我爹爹统领大军随后就到，命俺为前不正印先锋官，引兵50000先来的。

带来多少军队？50万，这家更能吹。狼主一听眼睛放了亮光了，是吗？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幽州无虑也，小将军到下面休息去吧。慢，我请问狼主，宋军现在何处？哎呀，北门西门都是宋军的军队，可能他们正在调兵遣将，尚未攻打咱的幽州。狼主千岁，某不是夸海口，我要请令出战，给您报个喜，杀退宋江的人马，回来再吃也不为迟晚。这狼主就不太爱听，满营众将也不太爱听，心说合着我们都是饭桶呗，我们都是吃货，就得等着你来杀退宋江，你要不来我们就没咒念。就您是这么回事，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呀，年轻人呢不值得轻重啊，但谁也不敢说旁的。耶律阿保金虽然不爱听，毕竟是当家人，哎呀，小将军呐，远路而来甚是乏累，你不休息就出战怎么能行呢？没事，我这人不怕累，另外我性子还急，不打了胜仗我吃不下饭去，现在我就请令出战。好吧，既然小将军有如此的壮志，祝你马到成功。再看吴彦寿高高兴兴撇着嘴，迈步走出帅府，吩咐一声点队。真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你看这一来，他那劲儿鼓得足足的，两位驸马陪着他开棺落锁，是冲出北门。他听说了宋江在北门外有个地方叫方山，在方山安营扎寨了10里地啊，前边是地势非常开阔，打仗正是理想的地方。他出城3里地收住军队，摆下一座大阵，裂开七门，命人讨敌骂战。咱们单说宋江这些日子没有攻打幽州，有一个最大的原因，现在这个天气啊到了寒冬了，两天前还下了一场中雪，宋江手下的军队都穿着单衣呢。你看出兵那时候春暖花开，到现在打到冬天了，这仗还没有结束，那个当兵的没有御寒的衣服怎么能行啊？宋江为此发愁，就地筹措也就解决了10000套棉衣，远远不足啊。为此宋江请示了赵辅佐，赵辅佐马上拜本进京，恳请支援，让朝廷速派官员运送棉衣御寒之物。那当兵的不穿暖和的怎么打仗啊？但是现在还没听着回信儿。另外宋江也需要整顿兵马呀，净打仗了，很难有个空隙呀、啊、所以正在调兵遣将，因此未打幽州。没想到敌人主动出击，在外边讨敌骂战。宋江带领吴用朱武等人率大兵30000也出发了，就在这开阔地摆下大阵。宋江立马在高坡处往阵前观看呀，他就为之一惊啊，军士看见没，大辽国派来援兵了，跟原来的辽兵截然不同，好威武的阵势啊，这是一座什么大阵？朱武往前看了看，哥哥，嘿，这算什么呢？这叫混元三才阵啊！啊，这小子玩轮子，先摆了一个阵法叫咱们观看。宋江这才知道混元三才阵。哦，
原来如此。再看队伍整齐，宋江提马往前走了一段，原句把司江带住，这回才看清楚，在一杆白旗之下有一匹大白马，一马趟翻，马鞍桥上坐着一员小将，是银盔素甲白袍，肩头横担狐狸尾，脑后斜插雉鸡翎，一张圆乎脸，两道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五鼻梁，方海口，长得跟银娃娃相似，掌中拖着一条方天画戟。这匹马是鬃尾乱炸，皮跳袍毫，正在两军阵示威，宋江心说这谁呀，小年轻的，往左右观看，黑白二将，他不知道是谁。宋江看罢多时，把马匹带住，对面小将军报上名来，人鱼吴彦寿把马匹带住，手中端戟，定睛瞧看，你是哪个？我乃宋江是也。哦，你就是那个贼头子宋江，郓城县的小吏。宋江啊，你真走了贼运了，哎，你一个小小耍笔杆的书吏，现在居然领兵带队攻打我国大辽，你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宋江啊，你遇上本将军，你算活到头了，今天我杀你片甲不回，你相信吗？宋江一听就知道这小孩不知道天高地厚，一张嘴就说大话。宋江点了点头，也可能吧，可能，绝对。宋江，咱俩先别打，我且问你，我也考考你，本将军摆的什么阵法你认识吗？不用细看，你摆的是三才阵。哎，还行，好好，你等着，我呀再变换个阵法，你猜的什么阵？一拨马回归本阵，把令子旗刷刷甩了几甩，再看辽兵辽将，哗，马上变换了队形，又摆了一座大阵，杀气腾腾。他二次拨马到阵前，用手一指，宋江，你看我变换的是什么阵，我看看你运城小吏懂不懂阵法。宋江还真不认识，他才读过几天兵书啊。哎，正在这时候，有一员军校催马到宋江近前了，趴到宋江耳边说，杜先锋，方才吴用吴军师说了，他变换的阵法叫四象混元阵。哦，明白。宋江还得有人给他告诉。再看宋江把腰板一直，脑瓜一拨了，哈哈哈，方才某看了一看，我知道你这阵不足为怪，叫四象混元阵，是也不是？嘿，又叫你蒙对了啊！我再变换变换阵法，你再猜。说着吴彦寿回归本队，把令子旗一晃，刷刷刷，哗哗，辽兵又重新摆了个阵法。宋江一看不认识，马上回归本队，问朱武和吴用，二位军师，他又变换的是何阵法？朱武看了看，哥哥，没什么新鲜的，此乃八卦阵也。哦，八卦阵，好嘞。宋江拨马到前敌，这时候吴彦寿也出了阵了，宋江，你看看我又摆的是什么阵？宋江一笑，你那刚一动，我就猜中了，八卦阵是也。我这
行哎，行行行行，宋江我服你了，没想到你真研究过阵法，今天我不用大阵赢你，今天凭的是本事。哎，宋江，有本事你过来，你我二人大战几合。催马晃戟要战宋江，宋江能伸手吗？伸手准趴下，他不懂武艺啊。宋江赶紧一拨马回归本队，问左右，哪位将军去斗此人？我去。梁山那个人一个比一个横，说话者非别，正是镇三山黄信。再看黄信跨马抡刀。

苗将，这两个人互不相让，二马汤翻，打了个棋逢对手，难分胜负。黄信心里有点起急，哎呀，这样赢不了白染这一水呀、啊！哎，我给他来一剑。大将讲的是弓刀石马步剑呢，不会射箭那叫什么大将军？黄信打着打着，冷不丁一拨马，一抬腿把大刀挂上了，顺利的从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一抿朱红搭上悬扣，身子一回，使了个怀中抱月海，这箭就射出来，啪针。咱说书的说这套词儿，实质上的快极了，不出三秒钟，一只狼牙箭是直奔大驸马太真。有这太真呢，还真助力了。他一看，呵，用暗器伤我，听到弓弦一响，这支箭奔自己的顶梁门射来了。太真把脑袋一拨了，这箭贴着鼻梁的刷就过去了。太真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对面来将，就你这种剑法，你还赢本驸马吗？哎，来而不往非礼也，你看我的。再看他抽弓搭箭，反挥手对着黄信啪就这一箭，就见黄信哎呦一声在马上仰身就躺下了。您可听清楚了，在马上仰身躺下的，没摔下来，两腿往前伸，他这身体呢躺在马身上，后脑勺震着马屁股蛋，这马照样往前跑呢，骑快如飞、啊、大驸马太真纳闷儿，嘿，这箭射中了，他怎么没摔下去，射到哪儿了？正在犹豫之间，镇三山黄信已经马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笑声编辑部，人物。

0: 小霍魏瑶。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1: 啊、别客气啊，
0: 伴我一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
1: 我倒也没想陪你一生。
0: 不是，你想什么呢？
1: 啊，你不是在唱这首歌表达对我的感激之情吗？
0: 我觉得你这是梦没醒啊。
1: 哎，其实啊，有些时候我们关爱陌生人反而多一些。
0: 嗯，
1: 我们会把耐心呢、啊、这个和善呢、啊、留给我们的同事啊，
0: 嗯，
1: 不太熟的那些人，反而有时候对亲人啊多了一些疏离感。
0: 哎，就是啊，我们总把坏情绪、不耐烦留给了朝夕相伴的家人。
1: 哎，
0: 嗯，所以啊，我觉得你应该把你的好情绪留给你的家人，比如小霍、可以主动承担一些这个家庭事务，拖地啊、做饭啊、洗碗啊、洗衣服啊、晾被啊等等等等。
1: 哎妈呀，这也太多活都交给我了。
0: 这你就不懂了吧？你这叫通过行动给你媳妇儿提供更好的情绪价值。
1: 我怎么不懂啊？人姜昆、唐杰忠做得好着呢。
2: 了解唐杰忠老师的人都知道，唐杰忠跟他的爱人，打小那事叫做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3: 哎，我们的感情很有基础。
2: 结婚以后，
3: 嗯，
2: 是相敬如宾，举案齐眉，
3: 那是情深意长。
2: 都说你们两个人甜甜蜜蜜，
3: 比蜜还甜呢。
2: 都说你们两个人狼狈为奸
3: 啊。
2: 狼才女貌
3: ，
2: 对吧？这狼才女貌，
3: 哎，这就说明我们俩很般配，
2: 很般配，各个方面都很有基础
3: 啊。
2: 你在我们这个整个圈子里来讲
3: 啊，
2: 对唐老师这个家庭啊，大家都是抱有很大的兴趣。你看我们下班以后
3: 啊，
2: 张家不去，李家不去，专门爱上唐杰忠老师家里边去。
3: 我们的群众关系很好。
2: 为什么是这样呢？
3: 为什么？
2: 你爱人长得太漂亮。
3: 像话，
2: 那你吃醋吃醋吧。
3: 什么叫吃醋？
2: 你爱人长得漂亮，这是您的骄傲啊。
3: 这骄傲是骄傲，你们也不能冲这个来啊。
2: 我们大家伙看你们两个人在家里是怎么样相敬如宾、恩爱的生活嘛。
3: 哦，那还差不多，
2: 对不对？取点经，尤其对我们年轻人也是个教育
3: 啊。
2: 到家里一看，人家这找个小两口、老两口，
3: 对不对？
2: 这老两口那过日子真是太好了
3: 啊！
2: 可以说是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支持。
3: 这几条啊，在家庭生活里特别重要，
2: 特别重要。我觉得您做的最好，尊重您的爱人。
3: 是，
2: 您是一个有成就的演员。
3: 哎，不敢这么说，
2: 艺术家。可是呢，爱人是个普通的工人。
3: 哎，
2: 现在退休在家中。
3: 对，
2: 可是您把自己爱人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3: 那是，演员在家里也不能摆架子，
2: 很尊重他的爱人。
3: 哎，
2: 您爱人过去在工厂里头，那个时候曾经是劳动模范。
3: 啊，对
2: 啊，当过突击队长。
3: 是，
2: 那时候有个外号
3: 叫什么？
2: 叫小钢炮。
3: 您说的那个，那都是几十年以前的事儿。
2: 别看几十年以前的事儿，您永远不忘，时不常的挂在嘴边上提醒您的爱人记住自己的荣誉。
3: 对，不能忘记过去，
2: 是吧？
3: 哎，
2: 时不常的见到自己爱人就亲热的叫一声，小胖。有没有？
3: 对，我还真叫过。
2: 高兴的时候就叫一句胖胖。
3: 哎，有时候我也这么说，
2: 没人的时候更亲热了。胖子跟前胖胖。
3: 肥皂粉呐，没那么多，就俩字儿，泡泡，
2: 就叫泡泡。
3: 哎，
2: 您爱人对您也很尊重啊。
3: 那是，
2: 每一次您一进家门，您看您爱人诚惶诚恐
4: 啊，唐老来了。
3: 我们家哪有这么大规矩啊？
2: 不叫唐老啊，有时候叫您老唐，
3: 是
2: 对不对？亲热的时候就把您叫唐。
3: 那是我叫他泡泡的时候，他叫我唐。
2: 没事。哎呦，我觉得这个场面非常好看呐。两个人没人的时候，你看叫的那个亲劲
3: 儿，
2: 一叫。泡泡
3: 糖，
2: 泡泡
3: 糖，
2: 泡泡，
3: 别卖了，都卖光了，我们俩卖泡泡糖呢。
2: 说明你们两个人，甜甜蜜蜜，如胶似漆啊！
3: 哎，我们俩是少年夫妻老来伴。
2: 其实您爱人也挺喜欢文艺的，
3: 哎，
2: 不过那个水平咱不敢恭维，是吧？
3: 反正就爱唱，
2: 爱唱。您是个艺术家，您不把自己的这个标准跟自己的爱人给拉平了，
3: 那是。
2: 爱人在家里哼哼唧唧的，您是采取一种很欣赏的态度，有一天我一推门进去，唐老师站在爱人的边上，爱人在窗前，不知想起什么事了，哼着。大哥是年轻的时候谈恋爱时候唱的歌，
3: 是
2: 手里拿着针线活，一边做一边唱。把针线拿线。

0: 我看到60多岁的人在那儿。我们唐老师在旁边看得很欣赏，一直是欣赏的态度，从来不说什么。
1: 是，人家能够引起我对过去的回忆啊，你说我说什么呀？
0: 就是啊，
1: 哎，啊，
0: 我们很多客人坐在那儿，
1: 啊，
0: 有的时候给我们唱个歌，啊，我都觉得您有点下不来台，您也不说什么。
1: 他怎么唱的？
0: 那天当着我们几个客人，
1: 啊，
0: 哎，我给老唐啊编了个歌，你们听听。都说我们家的老唐胖，他胖来胖去他有模样，他手不胖来脚不胖，就是肚子胖来脑袋胖。打开肚子看一看，
1: 哎，干嘛呀？开膛啊！
0: 你说您听他唱那歌，您在旁边一点什么都不说，
1: 人家跟我开个玩笑，我说什么？
0: 有的时候，这个老爱人在家里边
1: 啊，
0: 干的活，
1: 嗯，
0: 跟唱那歌都不搭调。
1: 哦，
0: 可是您在旁边也不说什么。
1: 是啊，
0: 那天在厨房里头
1: 啊，
0: 包饺子，
1: 哦，
0: 这手拿皮儿，这手往里搁馅儿，
1: 嗯，
0: 干的是包饺子的活啊，
1: 啊，
0: 唱的是除四害讲卫生的歌，
1: 哎呦
0: 啊，在那儿一边包饺子一边唱，
1: 怎么唱？
0: 臭虫和苍蝇啊，都是那害人虫，一个臭烘烘啊，一个那嗡嗡嗡，大家齐动手啊。一起那倒背上，来把歌拿过点来。我抓着一个，捏死一个，抓着一个，捏死。行了。哎呀，要这样的话，
1: 我可得说几句了。
0: 怎么了
1: 啊？你这个饺子跟臭虫、苍蝇一块捏，我吃得下去吗？
0: 您嘴上是这么说，您当时言语了吗？
1: 我也是跟他开个玩笑，我呀。该吃吃，该喝喝，
0: 对不对？您对他的尊重，
1: 哎，
0: 换来了他对您工作上的支持，
1: 那是感情啊，就是事业的基石。
0: 大家看，我们在这个舞台上滔滔不绝讲出来，有的时候，欢欢乐乐的，
1: 对，
0: 好像是随口说出来的，
1: 哎，
0: 实际我们创作要付出很辛勤的劳动，
1: 确实不容易。
0: 有的时候一宿一宿的不睡觉，
1: 哎，
0: 啊，熬夜，
1: 哎，有的时候呢，
0: 啊，
1: 我老伴也陪着我一宿一宿的不睡，
0: 人家不光在旁边陪着，
1: 嗯，
0: 他替你着急啊，
1: 是因为他知道啊。我们之所以这么辛苦啊，那是给广大群众制造欢乐。
0: 对，这是一个制作过程。
1: 哎，
0: 所以他在旁边看着
1: 啊，
0: 一看唐老师写到深夜，有点冷了，1点钟的时候赶紧，老唐来，套上毛背心，
1: 这怕我凉着。
0: 要写，
1: 你
0: 凉的不？老唐来，套上毛坎巾，
1: 多关心我啊。
0: 到了3点钟的时候，来，老唐配上棉袄，
1: 怕我冷啊。
0: 到4点钟，来，老唐套上棉裤，
1: 怕我冻着啊。
0: 到了5点钟，老唐来，再弄上大衣。
1: 这多好啊！
0: 到了6点钟，拿起毯子，老唐，你怎么不出声了？
1: 是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好吗？我这捂汗呢，这是。
0: 一看您出了汗了，就更着急了。
1: 哎，
0: 一出汗，哎呦，快点快点，赶紧把冰镇啤酒给您摆上，
1: 这就凉快了
0: 啊！哎，汗一没了，快点快点，要一杯热烘烘的咖啡，
1: 又暖和了。
0: 一看，哎呀，又出汗了，赶紧快点冰棍，
1: 又凉快了。
0: 一会儿热茶，
1: 可以
0: 啊，冰激凌，
1: 好，
0: 最后就给您送医院去了。
1: 是啊。我那肚子受不了了，哎呀，真有意思！
0: 写出了相声就得到外地去演出去，
1: 那是
0: 来锤炼我们自己的节目。
1: 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0: 啊！您说您忙不忙？
1: 哎呀，
0: 常年到位都不在家，
1: 对，经常到外地去巡回演出，
0: 巡回演出，上飞机场
1: 啊，
0: 上火车站，
1: 对，
0: 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1: 那是，
0: 你就说到这个火车站去送您吧，
1: 嗯，
0: 实际上是3天2头的，您要上火车，
1: 嗯，
0: 可是每一次您出发的时候，您爱人都亲亲热热的把您送到火车站。
1: 哎，您别小看这一送，
0: 嗯，
1: 这一送送的我心里热乎乎的。
0: 对，
1: 哎，
0: 这送，哎，你看老伴儿一高兴，嘴里也唱，
1: 爱唱嘛。
0: 送进送到火车上，
1: 上火车了，
0: 家里。

0: 你说我老伴儿多理解我，
1: 当时您心情激动啊，
0: 哎，
1: 你想老伴儿唱得这么好，
0: 嗯，
1: 您也高兴的唱几句，
0: 我也得唱，
1: 一挥手，
0: 嗯，
1: 再见吧，妈妈。
0: 我跟他哪能唱这歌啊？
1: 那您唱什么？
0: 我还用他那个调，
1: 嗯，
0: 唱我的心里话。
1: 那您是怎么唱的？
0: 送你送到火车厢，
1: 得送下来。
0: 家里的事儿我无。

0: 怎么全在车下的？
1: 人家车早开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要我说呀，这真正的爱心传递从来都是始于家人，始于小家。
3: 怎么讲呢？
5: 放下手机，耐心倾听父母琐碎的唠叨，
3: 不顶嘴。
5: 夫妻之间相互体谅包容，理解彼此的不容易。
3: 哎，不吵架。
5: 哎，这份常在烟火日常当中的家人关爱，就是最朴素最珍贵的善意了。
3: 哎，比如说
5: 可以把生活上的烦恼跟妈妈说说，
3: 妈妈还准备了一些唠叨
5: 啊，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3: 啊，怎么着，你把歌词融进来了？
5: 常回家看看吗？
3: 哎，你这么一说啊，这家庭啊有什么事儿大家商量着来。你像江宝林和赵娜苏图他们这样的家庭会议，我觉得也可以多开开。
6: 我慢慢跟您说一下。
7: 您说说。
6: 都是文艺界的演员。头一个就是我父亲。
7: 干什么？
6: 他是一个曲艺演员。
7: 唱什么的？
6: 唱山东快书的。
7: 哦，快书演员。
6: 二一个是我大哥。
7: 干什么？
6: 他是演京剧的。
7: 哦，
6: 唱文武老生的
7: 京剧演员。
6: 三一个是我大嫂子。
7: 但是
6: 他是个演评剧的。
7: 哦，评剧演员。
6: 哎，四一个就是我爱人。
7: 但是
6: 他是演歌剧的。
7: 哎，怎么了你这是？说好好话扭的什么？你
6: 不是你学不
7: 看编去了？
6: 再有的就是我们的姑娘。
7: 干什么？
6: 今年14岁。京剧院四年级的学生。
7: 哦，也唱京剧。
6: 唱青衣花旦。
7: 好。
6: 再有的就是我说相声。
7: 哎，
6: 六个人。
7: 你们这六口人不挺好吗？
6: 是啊。
7: 那么你这钱都哪儿去了呢？
6: 我也纳闷。
7: 哎，纳闷
6: 啊？他不是，我前者纳闷，现在好像是不纳闷了。
7: 不，
6: 现在我现在好像明白了，我了然了，我如梦初醒了，我恍然大悟了。
7: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哪那么些零碎儿的？
6: 现在我明白了。
7: 哎，明白不就完了吗？
6: 我呀跟您说一下
7: 啊，
6: 钱究竟哪儿去了？
7: 哪儿去了？
6: 仗着咱们这儿没外人。
7: 哎，不，等会儿，这坐着好几百位，没外人。
6: 没外人？
7: 还没外人？
6: 没有外国人。
7: 哎，嗨，那外国人不听相声。
6: 后来也没有外人。
7: 哎，
6: 都是我们亲爱的观众。
7: 那倒是。
6: 我跟您说一下。
7: 您说说。
6: 您要我挣的这钱本来花不了，剩下应该怎么办呢？
7: 存到银行里啊。
6: 过去我不是这样想。
7: 嗯，
6: 过去我总认为把钱存到银行里头，这玩意儿取着不方便。
7: 不
6: 是我搁兜里方便。
7: 嗨，
6: 你由于这样就造成我生活上没有计划，浪费了。
7: 嗯，
6: 您按照那个月来说吧，1号我领了工资。
7: 嗯，
6: 我到那百货大楼我转了一圈，我这160块钱一出门还剩8.4块。
7: 哟，钱呢？
6: 都买东西了。
7: 买什么？
6: 我说看见什么买什么。
7: 那用得着吗？
6: 用不着我也要买嘛。
7: 买了干什么呀？
6: 买完了存着。
7: 哎，你这叫什么思想？这都是。
6: 您算吧，到了7号的那天，我连坐车的钱都没了。
7: 哎呦，
6: 我上了汽车了，我买9分钱的票，一摸兜就还5分。
7: 谢谢。
6: 哎呀，还差4分，我跟这乘务员说了半天好话都不成。
7: 那也不行。
6: 再后我找了个窍门。
7: 什么窍门？
6: 我给他个4分钱的邮票。
7: 给邮票。
6: 他要送信不就省着买邮票？
7: 嗨，那不行。
6: 结果不行啊，贵先生下来了。
7: 快下去。
6: 我站在便道上，我想着我怪难过的。
7: 来，
6: 哎，差4分钱都不让我坐车，我想起来我多难受。我非常的痛苦。
7: 别哭，哪儿的事儿还哭呢？该
6: 怎么了你这？
7: 这都是你生活没计划造成的。
6: 嗨，同志啊，别看您的态度不好，
7: 怎么？
6: 我应该感谢您。
7: 干嘛？
6: 您这是帮助我。
7: 哎，
6: 现在我已经改了嘛。
7: 是啊，
6: 不但是您关心我呀，我们家里这几口人呢，对我非常的关心。
7: 是，
6: 他们经常的给我开家庭会议帮助我。
7: 应该给你开家庭会议帮助您。
6: 就是嘛。
7: 最近开了吗？
6: 开了。
7: 哪天开的？
6: 上礼拜7。
7: 哎，
6: 上礼拜早晨7点的就是。
7: 对，好，他把两句话搁一块说。都谁到会啊？
6: 到会的我爸爸、我大哥、我大嫂、我爱人、我们的姑娘6个人。
7: 哦，会议内容是？
6: 在生活上铺张浪费，叫我今后坚决的纠正。
7: 对，谁掌握会议？
6: 什么？
7: 谁掌握会议？
6: 就是掌握这会场啊。
7: 啊，
6: 鄙人。
7: 谁？
6: 我。
7: 诸位上演啊，叫这损益1.08的主掌握会议。嘿，
6: 废话，我们这会场你甭管存多少钱。
7: 哎，等等。
6: 哎，我爸爸、我大哥坐好了，我首先站起来只开会词。
7: 对，开会词。
6: 当然了，我们这会议。

0: 吗？
1: 嗯，
0: 那天我这儿说的。
1: 怎么说的？
0: 同志们，
1: 哎，我说你等会儿，我说您等等等等，
0: 您这意思要发言呢？
1: 啊，
0: 你先举手。
1: 我举手干什么？我举手，我也不参加你们这会议。
0: 你要干嘛你？
1: 你管谁叫同志？
0: 管我爸爸。
1: 嗨，那怎么叫同志啊？
0: 应该叫什么？
1: 叫爸爸。
0: 还没等我说话，我大哥站起来了。
1: 怎么样？
0: 老二，你先坐那儿，你这太不像话了。你这个生活这么浪费，给你开会呀、啊？你好好听取大家的意见。
1: 对、啊，
0: 对爸爸太不尊重了，太没有礼貌了。您，
1: 嗯，
0: 爸爸您别生气，你对老二也是，你得尽量批评他。您可以说一说吗？
1: 就是。
0: 结果我爸爸站起来说了一席话，我这么一听，我非常的受感动。
1: 是，
0: 嗯，
1: 他怎么说的？
0: 我爸爸这样说的。
1: 哦，
0: 咱们今天开个家庭会议，咱们这个会议呢，是由打这个6:60开。
1: 六点六十？
0: 就是7点的，就是。咱们要开到他8:04，就是9点呢，就是、啊。
1: 你说9点多好呢？
0: 咱们这个会议呢，一共是开他120分钟。
1: 120分钟？
0: 就是2小时，就是。
1: 他净这词儿。
0: 咱们这个会呢，主要就是为了老二这个生活问题。
1: 嗯，
0: 你这简直太不像话了。咱们大家为了帮助他改正，咱们随便的说一说，有什么讲什么啊。我先说，
1: 嗯，
0: 不过我这个人呢，一说话我就想起来旧社会。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我必然要想着过去的一种悲惨的日月。
1: 对，
0: 在那个时候你们都小，我为了养活着你们，跟人老板去干活去，常常的把我打坏了打伤了，3天打鱼2天晒网，我这一个月干不了10天的工作啊。虽然说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可是挣的这个钱呢，不用说穿衣服吃饭都不够啊。
1: 哎，
0: 嗯，在那个时候我呀很喜欢唱山东快书。
1: 嗯，
0: 后来我才改了行啊。
1: 哎呦，
0: 我本想改了行以后唱了快书当了演员不就好了吗？
1: 嗯，
0: 结果我这一改行是倒霉起手啊。我改了行以后还是叫人轻视看不起，每天还是挨打受气啊。
1: 嗯，
0: 后来到了解放以后啊，我们才彻底的翻身。
1: 对，
0: 共产党和毛主席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我退了休了，到了年节的领导还是到家里来看望我们，多好啊啊。那么你们一个月挣这么多的钱，剩下这个钱应该怎么办呢？把它存到银行里头，帮着祖国建设，这是工人阶级应该做的。
1: 对，
0: 可是老二你就不是这样，你挣的这个钱得乱花。那天我到他屋里一瞧，把我气坏了。
1: 嗯，
0: 他光那收音机买了4个，搁那存着。
1: 我，
0: 你这不是浪费吗？那个衣服够80星就不穿了。
1: 嗯，
0: 他最浪费的就是那皮鞋，我一数啊，是13双0一只。
1: 哎，那只呢？
0: 那只叫耗子给拉走了呗。
1: 嗨、哎，这耗子还拉皮鞋呀、啊？
0: 我说他皮鞋里有拌了馒头。
1: 对，好嘛，还浪费粮食。
0: 我说都有点。
1: 嗯，
0: 哎，我就说到这儿，我不说了，你们大伙儿都提一提吧。
1: 嗯。
0: 我爸爸叫大伙儿给我提意见，
1: 应该啊。
0: 我坐在那儿，心里头我不害怕。
1: 怎么了？
0: 你想这个情节，我们这是家庭会议，
1: 是啊，
0: 没有外人。
1: 嗯，
0: 我爸爸虽然生气，那是我父亲。
1: 嗯，
0: 我大哥跟我一脸同胞。
1: 嗯，
0: 我嫂子是外星人，我爱人像我，我们这姑娘还怕我，谁敢给我提？
1: 我。
0: 结果出我所料呀、哎，
1: 怎么样？
0: 都给我提了意见了。
1: 那应该呀、啊。
0: 头一个提意见是我大哥。
1: 哦，他是干什么的？
0: 我大哥是个京剧演员呢。
1: 对，
0: 唱文武老生的。
1: 是。
0: 他那刚沏上一茶杯水，
1: 嗯，
0: 这手呢托着茶杯，这手举手发言。
1: 哦，
0: 发言力老实说就得了。
1: 怎么了？
0: 三句话不离本行，他给我唱上京剧了。
1: 是啊，
0: 那个词儿吧是批评我的词儿。
1: 嗯，
0: 那个调子是京剧老生的调子。
1: 哦，
0: 特别好听。
1: 哎，我说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学学？
0: 可以呀、啊。
1: 嗯，
0: 这手呢托着茶杯，
1: 是
0: 这手举手发言。
1: 哦，
0: 这样唱的。
1: 您的词儿，
0: 我这里举手把言发，叫声儿你听根呀。
1: 这就唱上了。
0: 二弟呀，你做事力太差，生活浪费，没有计划。想一想，以前咱们的家，为什么现在都忘掉了它？从今的艰苦要朴素，希望你去大街来持家。妥。
1: 嗯，哪来的馍呀？
0: 那茶杯掉地下了。
1: 嗨、哎。
0: 茶杯也掉汤圆里头，汤圆两半的茶杯也碎了，
1: 这都是你造成的。
0: 我大哥说完了坐那儿了、
1: 啊、
0: 我嫂子要举手发言。
1: 哎，你嫂子干什么的？
0: 她是演评剧的。
1: 对，
0: 她听我大哥唱京剧啊。
1: 嗯，
0: 我嫂子把评戏想起来了。
1: 是啊，
0: 她给我唱着评戏了。
1: 您给我们学学。
0: 我学学。
1: 来来，
0: 把手绢拿出来，一冲着我叫上板了。
1: 哦，
0: 嗨，二弟呀，
1: 这就来了。
0: 我站起身来，哎哎，把话讲，叫一声二弟，你听一个端详。你生活浪费，我有感想，我想起了旧社会。

0: 天喝不了一碗汤，你们给人家去把活儿干，长长的被老板把你们打伤。自从来了共产党，人民的苦处就一扫光。年满六十罢休退，生老病死都安排妥当。每逢到了年节日，领导家里来探望，又是问长又是问短，党的恩情似爹娘，过去的苦楚二弟你全都忘。你这样浪费实在是不妥当。
1: 好，
0: 咚个里个咚个里个咚，
1: 哪来的弦啊？
0: 我把收音机开开了。
1: 为啥？好嘛，开会你开收音机干什么？
0: 我这不有四个了，
1: 他别提那四个了。
0: 呵，嗯，哎呀，我听完了非常的受感动，
1: 是不是？
0: 这个时候我爸爸要举手发言。
1: 你爸爸干什么的？
0: 唱山东快书的。
1: 对，
0: 他把本拿下来跟我唱着山东快书了。
1: 是啊，
0: 嗯，我学学啊。
1: 您来来。
0: 闲言碎语不要讲，叫一声老二听断响。今天大家批评你，我认为理由很正当。政府把咱来号召，要把余钱存银行，帮助咱国家大建设，把祖国建设的富有强。多修铁路跑火车，多建高楼好炼钢，咱们工人阶级带头干，才不亏咱们八家当。老二你这点木作到我越思越想，气得慌。我要不看你个子大，我这就揍你两巴掌。
1: 嚯，要揍你？
0: 我爸要揍啊。
1: 是啊，
0: 我赶紧的站起来表表态度吧。
1: 哎，你说相声的能唱吗？
0: 讲究说学逗唱。
1: 哦，
0: 我知道我爸爸喜欢听河南坠子。
1: 是，
0: 我给来段河南坠子。
1: 哦，
0: 词儿是我立保证的词儿。
1: 对，
0: 冲着我爸于宝全我唱上了。
1: 您来来，
0: 叫一声爹爹的别生气，孩儿我言来听个仔细呀。噔噔噔了噔了，
1: 还有弦儿。
0: 今天你们大家提意见，我认为提的都不利。从今天我要立保证，我要改掉这种坏习气。噔噔噔了，
1: 又来了。
0: 每月的开支有计划，富裕钱存在了银行里。我要是说了不算话，请大家再把这个意见提。哎呀，
1: 怎么了？
0: 我找不着调了。
1: 嗨，你怎么找不着调了？
0: 我爸爸那憋着揍我两巴掌，你不知道？
1: 好，吓的。
0: 就是，
1: 嗯，
0: 我认为立完了保证就没事了。
1: 没事，
0: 倒霉倒到我们那姑娘那儿了。
1: 哦，
0: 她要举手发言。
1: 她是干什么的？
0: 唱青衣花旦的。
1: 对，
0: 我们这姑娘一说话，整个那个青衣道白那个味儿一样。
1: 是吗？
0: 特别好听。
1: 您学学。
2: 啊，弟弟，大家提的非常有理。我们应当艰苦朴素，勤俭持家，就该将我们的余钱存入银行，当治国家建设乃为真理。你怎么偏偏这样浪费？真是岂有此理！
0: 哎呀，我那么一想，你是我姑娘得批评我呀。
1: 那也应该。
0: 不应该。
1: 嗯，
0: 我挥手啪去一巴掌。
1: 哎，你怎么打人呢？你
0: 坏了，我火上来了。
1: 那不行啊，
0: 我这一打我们这姑娘不答应。
1: 那是啊，
0: 跟我一边哭着跟我一边讲道理。
1: 嗯，
0: 她跟我唱着青衣了。
1: 是啊，
2: 爹爹浪费你不挖干，你大女儿为何来？为呀，爹爹
1: 好热闹。
0: 我们这还得一哭啊。
1: 嗯，
0: 我爱人那举手发言了。
1: 你爱人干什么的？
0: 我爱人演歌剧的。
1: 对，
0: 他主要批评我为什么要打孩子。
1: 嗯，
0: 那个词儿是批评我打孩子那个词儿。
1: 是，
0: 那个调子很好听。
1: 嗯，
0: 是兄妹开荒的那个调子。
1: 是吗？
0: 我爱人一直我唱上了。
1: 您给来来。
0: 你呀你呀你呀就别着急，你细听为妻，我说也不说仔细。姑娘的本是一个小孩子来吧，咿呀嗨，为什么你不加解释跟他着急？现在本是新也不新社会，就不许你打孩子，你要跟他爸里说你是封建顽固的旧脑壳来吧，咿呀嗨。从今的以后就不许打来，不许打来，

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 心情不好想哭。
2: 停，别再 emo，
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2: 听相声、
3: 听小品，
2: 陪你笑到捧腹，
3: 两个人
2: 两张嘴，
3: 让你不再孤独。
2: 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4: 哎，瑶瑶，
2: 嗯，
4: 其实啊，我觉得关爱家人是一方面，很多人啊会陷入一个误区，
2: 嗯，
4: 说是什么关爱呀，就一定是捐款呀、献大爱心啊，其实不是的。
2: 哎，
4: 善良是没有门槛的，一些细微的小事儿都可以温暖他人。
2: 没错啊，比如说早高峰拥挤的电梯里，咱们主动多等一秒钟，帮助陌生人按住开门键，也是举手之劳啊。
4: 哎，开车的时候等一下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嗯，
4: 这都是我们的关爱。
2: 没错，门口遇到外卖小哥、保洁阿姨，咱们多说一声谢谢，少一份苛责。
4: 哎，这现在话叫关爱，你知道还有一种说法就叫热心肠。
2: 哎，谁说的呀？
4: 前妻宋卫杰呀。
5: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6: 哎，谢谢大家。
5: 哎，宋卫杰
6: 啊，
5: 你发现了吗？
6: 发现什么呀？
5: 我，
6: 你
5: 是一个热心肠。
6: 热心什么热心肠、
5: 啊、就是我这个心啊、肠啊、肚啊、肺就跟那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6: 哦、明白了明白了，您是一毛血旺。
5: 什么叫毛血旺？
6: 毛你不是你说的吗？
5: 啊，
6: 你那个血
5: 啊，
6: 肠子，
5: 嗯，
6: 肚，
5: 嗯，
6: 午餐肉就跟那咕嘟咕嘟。
5: 不是，是我这个浑身啊，就从这儿往上就特别的跟那儿孤独，跟那儿折腾，我这点东西、
6: 哦、
5: 就您说
6: 您是不是要说热血沸腾啊？
5: 对，沸腾。我沸腾。
6: 是
5: 你疼不疼？
6: 我哪个沸腾啊？
5: 就你疼不疼？
6: 我现在有点头疼。
5: 你别头疼啊。
6: 我头疼，我难受。
5: 你别难受，你有什么跟我说、
6: 啊、
5: 我帮你解决。
6: 要说这个
5: 啊、
6: 嗯，还真只有你能帮我解决。
5: 说吧，
6: 我想换一搭档。
5: 切，叫人话吗？
6: 这怎么不叫人话呀？你都不正常了，前妻，我沸腾，我得孤独，这个是正常吗？这个
5: 不是，你看看台下的谁正常？
6: 还你最不正常。
5: 我是说我是一个热心肠。
6: 热心肠。
5: 对，想就帮助别人。
6: 哦。
5: 你是热心肠吗？
6: 热心，我也算热心肠，
5: 是吧？就我们说什么呢、
6: 嗯、
5: 想作为一个热心肠的人、
6: 啊、
5: 去呼吁大家多去帮助别人。
6: 哎，你这话说对
5: 了，对吧？该出手的时候还是得出手。
6: 哎，风风火火成九州，
5: 没错嘛。像之前特别热点那个话题
6: 什么呀？
5: 服不服？
6: 我服啊。这你们逗哏，那我们捧哏都得服啊。你说什么事？你说这可乐我就演，你说这不可乐我就改吗？
5: 不是服不服我，是服不服大妈？
6: 更服了，这个人家吃过盐比我走过桥多。这，
5: 哎呀，你没明白，就是说在这马路上，人大妈可能晕倒了，咣当倒那儿了，服不服？
6: 想想呗。
5: 我跟你说，就这人，都得想想。
6: 不是，你得想想，琢磨琢磨。
5: 我不琢磨。
6: 你不琢磨。
5: 我前妻
6: 啊，
5: 作为全国极其优秀且数量很少的女相声表演还没有艺术家。
6: 你等，还没有艺术家就别说了，行不行？
5: 那我作为
6: 啊
5: 群英会最优秀的女逗哏，首先
6: 这场可能就你一个女逗哏，知道吗？
5: 你甭就甭管怎么着
6: 啊，
5: 新时代的好青年。
6: 好青年怎么样？
5: 我能眼睁睁的看着吗？
6: 不能看着。
5: 我闭上。
6: 闭上。
5: 就我闭上。
6: 哦、
5: 我闭上，
6: 必须得上前。
5: 对，我必须得上去。
6: 真的，
5: 大妈那晕倒了
6: 啊、嗯！
5: 我赶紧就过去
6: ，
5: 把手机拿出来。
6: 这，哎，别去，该、啊、趁人大妈晕倒掏人手机。
5: 我是那人吗？
6: 我别包庇罪犯，我跟你说。
5: 不是，我把人手机拿过来，
6: 嗯、
5: 看看那电话本
6: 儿、哦，
5: 给家属打个电话。
6: 是是是。
5: 等家属来了，
6: 怎么样？
5: 我再不言语。
6: 再不言语。
5: 啊，不是，多少都有点顾虑。
6: 你也稍微有点害怕。
5: 但是呢，
6: 嗯、
5: 该帮的该做，咱们该做就得做这点事儿。
6: 那你确实称得上热心肠。
5: 那当然了，
6: 嗯，
5: 因为我们家都热心肠。
6: 怎么这热心肠还有？

0: 遗传性啊。
1: 我奶奶
0: 哦，
1: 比我心肠。
0: 你奶奶也扶老太太过马路？
1: 不是
0: 啊，
1: 我奶奶做过最热心肠的事儿。
0: 什么呀？
1: 给别人介绍对象。
0: 嗨，这不新鲜。
1: 怎么不新鲜了？
0: 他们那年龄的女同事都好张罗这事儿。
1: 那街坊四邻
0: 啊，
1: 十里八街的，
0: 怎么着
1: 都靠我奶奶说对象，
0: 都是她介绍的。
1: 那可不嘛，
0: 呵，
1: 李叔家那儿子，
0: 哦，
1: 赵姨家那闺女，
0: 哎呦，
1: 张大家的外孙子，李大娘家的外甥女儿，
0: 哦，
1: 前院的狗，后院的猫，全都配上对儿，
0: 动物也管
1: 啊。我奶奶热心肠。
0: 是啊，
1: 就这么说吧。
0: 怎么呢？
1: 就你别让我奶奶知道你没对象。
0: 哎呦，
1: 但凡知道
0: 怎么样，
1: 顿时给你高低杠。
0: 高低杠？怎么你奶奶还热衷于体操事业？高低杠？
1: 什么叫体操事业
0: 啊？
1: 就是高低跟你杠上，
0: 还得杠上。
1: 对了，
0: 就这么大瘾，
1: 介绍到你满意为止。
0: 至于不至于、啊、
1: 真就哎，你有对象吗？
0: 我有对象。
1: 是我奶介绍的吗？
0: 那不是。
1: 那不算。
0: 对，不算像话吗？
1: 赶紧就离婚。
0: 别离婚，你盼我点好啊。
1: 你这样，你离了婚给我奶打电话行吗？
0: 干嘛呀？

0: 个都很安全。
1: 哎呀，别说那么细，不说了啊，您慢走。
0: 我不走，你走。哈哈哈
2: 哈，孩子哟，孩子，
1: 大妈，不会新密码又忘了吧？
2: 告诉你，这回忘不了了啊。咪嗦啦咪嗦，啦嗦咪哆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一二三四六八，我的密码是一二三四六八。
1: 要别说了，大伙儿都知道了。哎呦，没事儿，我给您拿了个号，咱们重置密码。
3: 哎呦，快点，快点啊，快点，快点！
4: 你磨叽什么呀？一会儿耽误了大伙的事儿，是你负责，我负责。我告诉你，我是负不起这责任，我都负不起责任，你负得起吗？把东西拿出来呀！哎，小林，
2: 哎，哎呦，
4: 小，
2: 没了。
4: 哎呦喂，怎么临了临了到银行里告诉我没了？我嘱咐你多少回呀，把这东西放好了，我不让你拿包，你非拿包，你拿了包把东西放在包里，东西没了你拿一空包，你拿空包干什么来了？干什么干什么呀？我让你找东西你翻我干什么呀？你以为我是变戏法的？一个枣俩枣仨枣走，你没了，我这儿能有吗？我这儿他爷爷，
5: 你还在这里呀？
2: 你这个人真是的，你让我拿的包，你又不把东西放在我包里，我还说你要是不放在这包里呢，这东西就容易找不着。你死活是不听我的，非要自己拿。你找不着，你瞪我；你找着，你还瞪我呢。
4: 你叨叨你叨叨什么呀？你有我说的这么好吗？你有我这么多词儿吗？你有我说的这么快吗？你有我一张嘴就招人烦吗？你干嘛来了？送礼物啊？说话。
2: 林经理，我也不会说话。
4: 哎呦，你不会说，你说什么？我说。小林呐、啊，过了年你就要调走了。今儿个咱们这片的老街坊、老邻居是来欢送你来了。咱们这片社区啊，老年人特别多。三年来，你对我们的关心照顾是无微不至啊。特别是你对大爷我呀，去年我在这儿犯病了，要不是小林给我做那人工呼吸，我今儿就来不了了。孩子呀，为了感谢你呀，大爷我用刻了半辈子石碑的精湛技法，我给你雕了一个半身像，底下我还刻了一行字：林永健生于1982年。下边那行字啊，将来你自个儿刻。背后。我用微雕技法把你这三年来的所作所为，你干的那一桩桩一件件的好事都刻在了你的后脊梁骨上。孩子呀，好自为之，请终长明。
1: 谢谢李大爷。
2: 孩子，大妈这脑子能把你忘了，你可不能忘了大妈呀！
5: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林经理啊，不光是不能忘记大妈啊，蒋小姐也不能忘记的。在我的投诉下，能坚持三天的大堂经理不多，你三年啊，这算是高寿了好吧？以后啊，不管有谁欺负你，告诉蒋小姐，我一张嘴就 KO 他。
4: 哎呦喂，杨大爷，您给小林准备的什么礼物啊？
6: 留了个扣。
4: 扣。
6: 赵子龙杀得其进其出、我还没跟他说呢。你打算听吗？
1: 打算听啊。
6: 那你还得回来。
1: 哎，你得回来，不能忘了这儿啊。
4: 我谢谢大伙这三年来在工作上给我的支持和信任。谢谢。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2: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3: 阿斌，你
4: 要骗子！
0: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冷血被刺。刘丽丽曾是一个从底层走出来的网红老板，却在网红的光环里渐渐忘了初心，成了打工人最讨厌的那种人，激怒了曾经的闺蜜。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冷血被刺。

2023年3月，宫崎刚刚从一家房地产销售岗位裸辞，心情一片灰暗。好在他有写作的爱好，每每将心中的烦恼诉之笔端，他就能感到心情畅快不少。闺蜜兼室友刘丽丽看了他写的文字，羡慕地说：你的文笔真好，哪怕裸辞也可以通过写稿赚些稿费，不像我一无是处。时年28岁的宫崎和刘丽丽相识于微时，两人老家相隔不远。16岁那年，他们就读于县城同一所职高，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毕业后，他们约好一起组团去南方闯荡。初来南方，他们像所有南漂一样，一起租住在城中村，卖过衣服，摆过地摊，也进过工厂。虽然生活很苦很难，但他们彼此陪伴，闲暇时一起逛街聊天，最大的乐趣就是吐槽老板，发泄打工人的不满，倒也十分开怀。那几年宫崎很上进，也有文采，靠着半工半读进修了本科文凭，业余时间还总是写稿，陆续在一些报刊发表。刘丽丽虽然没有宫崎有文采，但她长相漂亮，人缘很好，有一帮玩得来的朋友，他们都想在大城市闯出一番天地。但几年过去了，这个城市鱼龙混杂，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宫崎也曾几次找到过不错的工作，但都因为遇到黑心老板，遭遇不公平的待遇，最后愤然离职。每次离职后，宫崎都会跟刘丽丽吐槽自己的遭遇，直言自己简直可以写一篇打工人的长篇小说。这时候，宫崎竟真的开通了公众号，开始创作打工人系列故事。他的文字诙谐，又直击打工人的心灵深处，很快就赢得了一批粉丝的喜欢。就在这时，刘丽丽再次找到宫崎，提出想要他的打工人故事拍摄成为微短剧。原来刘丽丽有个朋友是做摄影的，眼见微短剧爆火，朋友想转行拍摄微短剧，对方找到刘丽丽，希望她能够做微短剧的女主角。当时刘丽丽在一家品牌服装公司工作，但面临公司解体，她即将失业，所以在朋友提出拍摄微短剧后，她想也没想就答应了。然而微短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刘丽丽发动朋友关系，好不容易凑够了一众主演和配角，但究竟要拍什么，他们却傻了眼。于是刘丽丽想到宫崎写的打工人故事很受读者欢迎，当即就找他商量：江湖救急，你来加入我们，担任我们的大编剧吧。刘丽丽告诉宫崎，微短剧正在爆火，不少人通过微短剧创业成功，他们也应该抓住这个风口，努力摆脱打工人的命运。这句话打动了宫崎，他当即加入了这个由五个草根组成的微短剧的团队。很快宫崎就开始将自己写的故事改成剧本。最初他们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全靠刘丽丽豁出面子去借配角人工，借场地，借器材，才勉强拍摄出微短剧，去富豪家当保姆。刘丽丽在剧中饰演保姆，她穿上朴实的衣服，每天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却又相当毒舌，抱怨起老板来毫不嘴软，真正说到了打工人的心坎上。很快刘丽丽就以打工人的形象深入人心，还因为怒对富豪上司被称为打工人嘴替，被网友封神。大家都说她拍摄的内容真实有烟火气，是打工人的代表。刘丽丽高兴地请宫崎吃饭，说这一切都是宫崎的功劳，还打趣儿问宫崎怎么写得这么真实。宫崎说，这些都是他曾经经历过和看到过的遭遇，影射现实中的黑心老板。刘丽丽爽快大笑，觉得他是个妙人。这之后刘丽丽又一连拍摄了几部类似的微短剧，她也很快成为互联网新晋顶流，收获了不少粉丝和流量。因为她的形象和口碑都不错，很多商家开始联系她直播带货，刘丽丽一时间忙到起飞，赚了不少钱。宫崎虽然也替刘丽丽高兴，但心里隐隐有些不服气。在他心里，微短剧能够爆火，应该归功于内容创作，而不单单只是刘丽丽这个人。可现实是，他隐藏在幕后籍籍无名。
刘丽丽却在台前光鲜亮丽。2025年年初，刘丽丽想要创业，转战到一个网红集聚地，成立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公司规模不算大，但刘丽丽主动和其他几个新晋网红合作，慢慢将公司带上了正轨。他还将宫崎招进公司，让他做内容创作部门的总监，对他不薄。可宫崎却很长一段时间无法适应朋友成为领导的差距。虽然刘丽丽总在微短剧里以淳朴的打工人形象出现，穿着也普普通通，但事实上，刘丽丽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变得奢靡，动辄去商场购物，买各种奢侈品。宫崎心里百般不是滋味儿。明明当年他们都是从同一个地方走出来，是一样的起点，宫崎甚至还感觉刘丽丽比不上自己，可到头来他却早已不如刘丽丽。内心的苦闷无法发泄，宫崎的情绪很快带到了工作上来。他不再像以前那么认真去创作，反而总是敷衍，写出来的剧本不尽人意。刘丽丽几次提醒宫崎，让他对待工作要认真，不能因为他们是姐妹就敷衍自己。被刘丽丽批评后，宫崎很不服气，熬夜写到凌晨两三点。可第二天，刘丽丽看了故事之后还是不满意，要求她重新写。因为头一天熬夜，宫崎一直昏昏沉沉，直到下班时也没写出方案。刘丽丽对她的态度并不满意，下班时对她说：你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写完啊。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宫崎觉得当了老板的刘丽丽彻底变了，跟自己吐槽过的那些黑心老板没什么两样，只会拼命压榨员工，丝毫不顾及姐妹之情。不仅如此，虽然刘丽丽在微短剧里一直以底层打工人的身份出现，并且一再倡导反压榨反歧视的职场形象，但事实上她作为一家公司的老板，对底下的员工十分苛刻，工资比同行业要低，还经常要求员工无条件加班，如果是有一点没做好，就朝底下的人发火。宫崎听说公司很多人都对刘丽丽不满，后来公司效益不太好，刘丽丽竟不由分说辞退了一批员工，又找些刚刚大学毕业的实习生替补，而且实习期间没有工资。宫崎所在的部门也曾经进过几个毕业生，写出过不错的作品，但刘丽丽用了他们的方案，却完全不提版权费的问题。等实习期一到，就让人事部找个借口打发对方，再重新招一批实习生。这些实习生没有五险一金，只拿着很少的基础工资，而且实习期长达六个月，很多人都坚持不到最后。宫崎觉得刘丽丽已经成了曾经自己最厌恶的那种老板，常常劝她放平和谐。可刘丽丽置若罔闻，有时候脾气上来了，连宫崎都责骂，让宫崎十分难堪，也深感他们如今地位的悬殊，心中涌起嫉妒的火苗。刘丽丽曾是一个从底层走出来的网红老板，却在网红的光环里渐渐忘了初心，成了打工人最讨厌的那种人，激怒了曾经的闺蜜。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冷血被刺。

习惯使然，宫崎在创作剧本时，不知不觉将自己和同事对公司的意见写进了剧本。在拍摄成微短剧后，很多人都对号入座，将对公司的抵触情绪无限放大，大家都在背后议论刘丽丽。宫崎心里很解气，觉得自己是在为大家发声，他也因此在公司有了不错的人缘。平时同事都喜欢跟他吐槽几句对公司和领导的不满，宫崎感同身受，将这些都写进了剧本。渐渐的，刘丽丽觉察出不对劲儿了，她翻出好几个宫崎负责的剧本，总觉得他写的一些内容似是而非，是在影射自己是黑心老板，追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一开始宫崎装糊涂，说自己只是从朋友那儿听说的，可刘丽丽并没有相信，反而在开员工大会时指责编剧在剧本里影射身边人。虽然没有指明是谁，但大家都向宫崎投去了目光。会后，宫崎跟刘丽

丽解释，可刘丽丽却说，这原本就是她从前惯用的手段，两姐妹渐生嫌隙。之后，宫崎的妈妈来看她，她找到刘丽丽请假。刘丽丽虽然理解宫崎的孝心，但却借口工作忙，不予以批假。宫崎更不乐意了，他依稀记得前段时间刘丽丽的父亲病了，刘丽丽赶回家看望爸爸，一连耽误了好几天的工作，都是自己在背后帮他善后。可如今自己有事，刘丽丽却端起了领导的架子，实在是欺人太甚。回家后，宫崎越想越不服气。这几年，刘丽丽凭着网红老板的身份，早就跳出了原本的圈子，身边都是一群创业成功的优秀人士。为了打造自己的形象，刘丽丽还将自己包装成出身小康家庭，一路求学，靠自己的奋斗走到今天的人生历程。公司不少人都相信她，只有宫崎知道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看到她高高在上得意的模样，宫崎的内心涌出一阵不甘，决心再次替打工人发声。2025年9月，网上突然有人爆料，将网红刘丽丽从底层打工人变黑心老板的经历曝光，一时间引发了网友大量的关注。大家纷纷指责刘丽丽，说她哗众取宠，明明吃着山珍海味，却在剧里饰演着吃盒饭的打工者，明明享受着网红的红利，却标榜自己是弱势群体。一时间舆论甚嚣尘上，刘丽丽只觉得十分难堪，但她不仅没有反思，反而一直在调查到底是谁泄密。对她的生活知之甚详又怨声载道的，一定是公司内部员工。她分别找了几个员工谈话，又在公司安装摄像头。一番调查无果后，刘丽丽将矛头指向了宫崎。那段时间，宫崎因为谈恋爱怠慢了工作，刘丽丽已经很不满了，与她多次发生口舌，思来想去，觉得肯定是她出卖了自己，想要辞退她。宫崎从同事那儿听说了这件事儿，她和异地一年的男友刚刚团聚，正准备结婚，如果这个时候离职，一个已婚未育的人找工作谈何容易？更何况她自认为是自己的剧本捧红了刘丽丽，她竟翻脸不认人，丝毫不顾及她的脸面。2025年11月13号，刘丽丽接到知情人举报，在宫崎的电脑里发现她抹黑自己的那篇文章的原文档，证据确凿。刘丽丽气疯了，以宫崎在网上曝光老板的隐私为由，誓要将他开除。宫崎原本还有些心虚，可看见刘丽丽盛气凌人的样子，一下气上心头。于是当刘丽丽从办公室离开后，她拿出自己曾服用的一种减肥药，将几粒胶囊里的粉末放进了刘丽丽的茶水。这类减肥药对一般人没什么影响，但使用说明书上却清楚地写着有心脏疾病的人慎用。而宫崎清楚地知道刘丽丽曾经做过心脏搭桥手术。当天晚上，宫崎发现刘丽丽一直加班到晚上9点多，办公室早已空无一人，于是再次来到刘丽丽的办公室，说自己怀孕了，公司不能将她开除。可刘丽丽不相信，还嘲讽她未婚先孕。这句话彻底刺激了宫崎，他强压着怒气给刘丽丽倒了一杯柠檬水，再次放了几粒减肥药的粉末进去。刘丽丽见宫崎有所妥协，一边接过水喝，一边和宫崎聊了起来。聊到一半的时候，刘丽丽有些难受，一开始以为是胃疼，强撑了半个小时后实在受不了了，想让宫崎送她去医院，可宫崎却说男友来接她下班就离开了。宫崎走后，刘丽丽跌跌撞撞往外走，最后倒在了楼道里。夜里11点，写字楼里的保安巡逻，才看到刘丽丽躺在楼道里昏迷不醒。保安拨打了120，又联系了刘丽丽公司的几个同事，大家纷纷赶到医院，宫崎也赶去了医院。可他刚去，就听说刘丽丽因突发心脏病不治身亡。第二天，医生在刘丽丽体内查出了减肥药的成分，觉得有些蹊跷，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警。看到警察从天而降，宫崎意识到自己闯祸了，
主动向警方自首。他哭着说，只是想给他一点教训，让他体谅一下打工人，没想害死他，毕竟他们是最好的姐妹。殷空琪确实是怀孕，并且有自首情节。事后，他的家人争取到了刘丽丽家人的谅解，宫崎被当地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8年。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当中呢，对方就骗这个小李同学说，我们知道你家住哪儿，再配上强硬的追责的话术，涉世未深的小李呢越发的慌乱，一度啊差一点听从对方的指令去拿家长的手机。好在啊最后一刻啊，他想到了平时接受的反诈宣传，觉得啊这个事儿啊有点不对劲儿，为什么一个随机的中奖会惹出这么多的麻烦事儿呢？哎呀，还好啊他没有完全听这个骗子的，最后啊同学主动报警。那在这个案例当中，诈骗分子先以虚假中奖为由诱导小李，然后呢以他是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理由恐吓他，要求他拿他的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警方呢也确认对方虚假中奖，其实这是一个骗局啊。这类虚假中奖的诈骗套路固定，专门是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的。因为现在成年人吃的亏多了啊，看到的消息也多了，所以看到这种中奖的骗局啊也就不会理会他。那小孩不一样，再加上暑假学生自己待在家里边或独处啊，上网的机会

多，社会阅历又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的突破口。又怕出了事以后呢，要被家长要批评啊，要打呀，打骂呀，所以呢，为了也是保护自己啊，认为自己有可能能解决这个问题，偷偷的能解决，所以呢，有些人，有些孩子他就不会去报警，或者是跟家长来说。

每天要吃减脂餐啊，这些一杯咖啡又不节食又不运动，这不是很好吗？啊，再加上有些朋友可能还挺喜欢喝咖啡，黑咖啡减肥法现在在社交平台上还非常受追捧，不少网红咖啡也成为了带货的新宠，销量也很可观。那问题就是，喝黑咖啡真的减肥吗？真的有效吗？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啊。在社交平台上呢，这些热销的咖啡啊，大多打着能燃脂、轻松瘦这样的宣传语，你说这听起来多好啊，对于一些想要瘦身的朋友来说还真的是非常具有诱惑力。有的宣称好身材喝出来，减肥配方坐着瘦啊，你看是不是很轻松啊？有的打出脂肪减掉 88% 啊，还有的还亮出来了前后这样的对比图，就是喝完和以后和之前的这个对比，吸引消费者下单。那黑咖啡瘦身真的是有奇效吗？我们也来听听医学专家怎么说啊。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内分泌科主任方毅说啊，从医学的角度来说，黑咖啡里头含有咖啡因，实际上是能够促进肾上腺素的分泌，可以短暂提高代谢率，有消耗脂肪的功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减肥的功效是微乎其微的。黑咖啡中的咖啡因确实具有一定的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是这并不代表喝了黑咖啡就能瘦，因为减肥的核心啊，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生活习惯不调整，单单靠个喝黑咖啡减肥的目标往往很难实现。减肥的核心应该是能量负平衡，那就是说我们摄入的不如消耗的多，我们这样才能瘦啊。所以任何脱离了饮食控制、规律运动，单靠黑咖啡实现实质性体重下降是不太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咖啡减脂呢还有一个问题啊，不是人人适配，因为有明确禁忌的人群就不适用。咖啡因它的这种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尽管是从理论上存在一些，但是啊，咖啡减脂不是说谁都合适。那日常生活当中，针对想要通过喝黑咖啡辅助增强脂肪代谢的人群，提醒您啊，饮用黑咖啡的最佳时间是早上，每天咖啡因摄入量不应该超过400毫克，换算成400毫升装的大杯的黑咖啡，每天最好控制在两杯以内。因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对人体的神经、心率和肠胃有刺激性的作用，有着明确的使用禁忌人群，盲目饮用啊，还反而容易加重身体的负担。比如说啊，有消化系统症状的人，包括慢性的胃溃疡，还有食管反流，还有平时比较焦虑或者睡眠不好的人，是肯定不能喝黑咖啡。还有像高血压、血脂异常，或者是心脏病、心肌缺血、心律失常，这些人喝了黑咖啡以后就可以造成心率的增加，对病人来说也不合适啊。同时除了有基础病的患者以外，孕妇这类特殊人群也同样需要警惕咖啡因带来的危害。因为孕妇或者是哺乳期这个妈妈啊，还有一些吃抗凝药物抗生素的人群，咖啡可能通过胎盘和乳汁会影响到胎儿或者是新生儿的健康，还可以对一些药物有相互的作用，所以呢，这类人群也不推荐。那功能咖啡走红网络，减脂效果到底怎么样？不能光听别人说啊，也不能光看这个图，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有了 AI 之后，这个 P 个图啊，那是太简单不过了啊。还有呢，随着黑咖啡减肥法走红，各类网红功能性瘦身咖啡也都顺势推出了。商家呢就宣称添加了不同的有效成分啊，他们的减脂效果怎么样呢？啊，实际上啊，这样的一些咖啡，如果离开了饮食控制去调整的话，你喝了这咖啡反而是热量超标了，还可能会越喝越胖。还有什么一些咖啡，它的热量也是比较高的，普通的减脂大众也是不推荐的。长期盲目使用啊，不仅没办法控制体重，还可能影响血脂的健康。所以说啊，我们想要一个比较健康的苗条的一个身材，那应该是离不开我们传统所说的

运动加节食，并且呢要科学的一些方法才可以，没有捷径。好，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转偏西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3到34度，明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18号阴天。感谢您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的1079百姓热线，导播彭林和我也祝您周末愉快，下午的5点半欢迎您收听我们节目的重播。好，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3: 清晨，当你关上车门，世界的喧嚣被一条小小的密封条轻轻隔绝。当你轻踩油门，一颗在太仓制造的心脏便开始为车辆注入强劲动力。方向盘每次精准转向，后视镜每个清晰视野都凝聚着太仓近800家汽车企业的智慧。这座滨江小城正以每分钟都在诞生核心零件，每年出口超50万辆的速度，将太仓制造的印记深深烙进全球汽车产业的链条之中。在太仓，一辆整车近70%的零部件都能实现本地配套。博马科技通过创新涡轮增压技术，在控制油耗的同时提升动力表现，实现了能效与性能的优化统一。
4: 这个涡轮轴今天要测一下全尺寸，您看一下。
3: 作为涡轮增压器的灵魂之眼，叶轮在高速旋转中的精度与平衡，直接转化为发动机敏捷的动力响应。
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在开车时一脚油门踩下去，发动机轰鸣，感觉车子却少了那么一点劲儿，而涡轮增压器就是那一针强心剂，能让发动机在有限的排量里爆发出更大的能量。它利用原本要排出去的废气，把更多的空气压入气缸，让燃油燃烧得更加充分更猛烈，结果是动力更强，油耗更低，排放也更少了。
3: 但涡轮增压器的工作环境堪比炼狱，上千摄氏度的高温，20万加的转速，复杂的空气动力学曲线，这对材料的耐热性与制造的精密性都提出了极致要求，要确保每一片叶片都像手术刀一样精细。
4: 同一盘料上面，它又会抓那个没磨过的抓进去，然后它又会把那个磨好的放进去。这是一个涡轮轴，原先我们这两样东西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但是由于这个时效性比较差，所以我们现在都进行一个自主研发。
3: 历经上千次实验突破微米级精度后，这些自主研发的叶轮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在自动化生产线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完成整机组装的关键一步。
5: 所有的产出都是实时跟踪的，那么通过 MES 的系统实时的更新，现在的计拍的目标是264次，最快的那个产线的计拍是45秒。
3: 为了匹配这样高效的生产节奏，内部的物流系统也必须同步升级。
5: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让那个车子过来测试。好的。
3: 如今一台台涡轮增压器正以每分钟25万转的澎湃动力和45秒一台的太仓速度，将高效节能的太仓制造输往全国各大整车企业。
5: 这屋子里陈列的所有的增压器的样品都是我们生产的，其中涵盖了传统燃油车，包含新能源新势力的车企。这些年我们和大众、通用及华为等车企有深度的合作。
3: 随着众多车企智能化改造的全面推进，太仓于2023年成功入选全国28个5星级示范基地，实现了从制造到制造的关键跨越。从轮毂到变速箱，整车的平稳运行离不开遍布各系统的上百个精密轴承。 巴奈特专注实现可靠品质的大规模量产，让零部件小轴承真正转动汽车这个大产业。
6: 这个圆角打得也比较饱满啊，包括我们这个飞边，现在这个599这个型号我们班产7000以上，目前现在是7秒5。
3: 当零件完成初步塑形，必须通过钻孔这一关键工序将它们串联成整体。钻孔的精度如同为零部件装上神经中枢，直接关系到整条产业链的协同效率。
6: 这个软件是钻孔加工区，我们之前的这个钻孔加工区的都是人力在干的，那么现在你看到全是六轴接手在干吗？
3: 然而从人工到智能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在自动化推进初期，如何让机械臂具备人手的灵活性与判断力，成为团队必须跨越的第一道技术鸿沟。
6: 实际上我们在研发过程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尤其这个工件定位点，它识别我们识别不到，我们就抓不到它，甚至抓起来以后抓了一半它掉下来了。
3: 如果机械臂不能像人手一样在无序的工件中实现精准定位与稳定抓取，那么它就会成为制约整条产线效率的卡脖子难题，这是团队必须攻克的硬骨头。
7: 传送带传送过来，让把它夹起来，然后翻转，放在那个。
3: 为了实现那看似简单的一抓一放，研发团队在实验室里泡了整整一年，修改的图纸堆成了小山，设置的程序一改再改，只为了让机械臂拥有精准的手感。
6: 我们这团队呢，经过这不同的攻关研发，终于攻克了这个难关。现在是100%抓取，而且是100%识别，可以是100%的精确的放到我们这个工装上。
3: 这场从人工到智

0: 能的转型契机源于太仓产业集群的推动。当整车厂对零部件的精度和交付周期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生产模式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太仓市政府通过搭建产学研平台，提供智能化改造补贴，让企业转型有了底气。如果说关键部件的突破夯实了产业根基，那么对精微之处的极致追求则决定了整个产业链的高度。当制造精度达到微米级，如何确保万千零件在极端环境下依然可靠？一块看似普通的密封条正以它的专业性能交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1: 汽车密封条呢，其实在我们生活中很常见。在这个图上面的话，我们也看得出来，它有在门洞上面的密封应用，然后还有车框上面的，然后还有我们看不到的，在这个发动机里面的，还有这个我们总成里面的应用。它们都是用什么做出来的呢？就是我手上这一块黑色的胶片。
0: 制作密封条如同时刻在进行的雕塑，混炼是准备材料的基础，精准的配方则为橡胶注入不同的灵魂。然而即使物理特性完美达标，它仍需通过关乎健康与舒适的最终考验，才能获得装车的资格。
1: 我们以前汽车在高温或者新车出厂的时候，打开车门一坐进去，会不会非常大？
0: 任何一丝刺鼻气味不仅令人不适，其背后更可能隐藏着危害健康的挥发性物质。因此，从源头进行气味控制，是一道关乎安全与品质的必控环节。
1: 气味处理的出来没有？
2: 出来了。
1: 这是我们在产线边上做的一个气味处理的一个试验。我们这个检测完了过后，会送到我们通过国家 CLAS 认证的检测中心去，由我们三位认证的检测员，他们来做最终的一个气味判定检测结果。这三位同事呢，他们因为要做气味检测，他们平时是不能抽烟，也不能喝酒，也不能吃辛辣的食物的。他们最终出具的报告的话，是一个国家认可的气味检测报告。
0: 通过在源头采用环保脱模剂，并精准控制关键工艺参数，再经过严格的气味实验验证，最终确保了每一批次密封条的气味清新自然。安全不止于一处，当密封条净化着座舱的呼吸，自动尾门的防夹系统则赋予了它温柔的触觉，二者共同守护着用户的每一次出行。
3: 今天压接的在我们这边检测有没有什么不良啊，或者是什么典型的这种缺陷，正常的做一个我看一下，你放在那个下面去检测一下，看一下那个压接的效果。身后的产线是我们2019年投产的专门用来生产汽车尾门防夹条的产线。那随着汽车电动化跟智能化的这种提升，应运而生的我们有全域的这种防夹，能够有效地保证客户使用的这种安全性。
0: 作为一名跨界者，王平初入行时对密封条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他选择深入一线，在机器轰鸣声中学习，与工友们一同摸索。那双因频繁调试设备而变得粗糙的手，正是他转型路上最真实的见证。
3: 像这样的机器没有新到的这种设备到厂的时候，我都需要亲自进行操作，了解它的性能跟操作的方法，为以后我对整个生产工艺做进一步深入的了解。
0: 尽管对每台机器都已了如指掌，但攻克防夹条的精确控制还是困难重重。那段时间他们陷入调试失败再调试的循环，实验室里堆积着一次次失败的样品，车间的灯常常亮到深夜。直到某天凌晨，他们终于找到了

0: 那个关键的平衡点，既实现精准防夹，又确保完美密封。正是这一突破，让他们的防夹密封条以过硬的品质，成功打开了多家主流车企的供应链大门。
1: 我们年产能会突破百万件，我们整个的产值应该在2000万以上。像比亚迪、吉利、小鹏等都是我们的客户，我们在防夹条上都有着深度的合作。
0: 从最初的门外汉到如今产品装车率节节攀升，王平的故事正是太仓汽车产业链上无数创新者砥砺前行的缩影。从密封的微观世界走出，太仓的汽车产业正回应着另一个重要趋势，如何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让汽车变得更轻更节能。此刻科莱泰克生产的一副副精密模具接过了汽车的瘦身计划，用精准的结构创新为整车重量写下新的标准。
2: 整个展台上的产品全是汽车零部件，像这样的凸包，这是通过多种拉伸做成这样的特殊形状。像这样的汽车轻量化上面铝合金的产品也需要冲压模具，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产品全是用模具生产出来的。
0: 每一台整车的诞生都离不开上万副模具对数千个零件的精准塑造。在这个领域深耕多年的刘少波原本正带领企业稳步前行，然而一份特殊的订单让他清晰地意识到，现代汽车工业对轻量化与高强度的双重追求已不再是未来的课题，而是必须立即应对的现实挑战。
2: 我们在2020年接到知名汽车公司的十几副热成型模具订单，当时心里挺开心的。可是后来在实际生产中间，我们发现时间紧，人物重，很多同事呢几个晚上不能休息。虽然后来订单交付了，而我们自己公司内部在复盘这样的生产方式未来的生产过程中间就不能适应。
0: 就在企业为研发投入与周期倍感压力之时，太仓的产业集聚效应发挥了关键作用。这里不仅具备完善的金属材料的精密加工供应链，更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模具技术人才，为企业实现快速技术迭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2: 迈入了3年研发的新机型，我们从外观上看差不多，但是呢内有乾坤，在同等加工质量的前提下，我们效率提升了50%。同时一个人呢可以操作2台设备，有了它，我们再紧急的订单也不用担忧了，能从容应对。
0: 新产线带来的改变直接体现在产品性能的飞跃上。
2: 像这样的单门环此前是由4个产品组装为一体的，一辆车上呢要有4个这样的门环。随着市场要求越来越高，那我们现在呢有4个的单门环升级为2个双门环。别看我们现在是5颜6色的产品，实际上它是一体化成型的。
0: 然而产品升级的完成并未能解决生产中的全部难题。面对设计端频繁的变更要求，刘少波一度感到应对乏力。
2: 新能源汽车快速在发展，生产周期不断在缩短，那么有的刚刚加工完毕就突然因为设计变更造成停产，我们现场呢有一些灰尘积累很厚的这样的一些模具，有的可以利用，有的不可以利用，损失非常巨大。
0: 面对积尘的半成品，刘少波在痛心之余深刻意识到，唯有与客户携手创新共同设计，才能精准响应前沿需求。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夯实自身的技术根基。
2: 这是我们热成型模具的这个装配工序，单片模具的重量有13吨左右。此前这一类模具就是进口的，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实现自主化，便于灵活操作，便于和主机厂配合。
0: 每一套自主研发的热成型模具，在装配后都需通过三维扫描的严格检验，这是对其精度的最终确认。
3: 我们现在扫描的是一个实物的一个模具，通过扫完出来的话，一个 3D 的塑模，然后去跟它一个数据做对比，来体现出它加工的一个精度。
0: 凭借深厚的产业根基，刘少波团队实现了从按图生产到同步开发的关键一跃。
2: 近几年我们做了300多套热成型模具和1000多个热成型产品，在这些经验积累沉淀的基础上，今年和北汽签了战略合作，连续5款车型进行同步研发。
0: 模具技术的突破，最终是为了服务于更高维度的制造。当太仓的产业链条日趋完善，一个更宏大的目标便应运而生，从制造零件到制造整车。
4: 好，刘哥，我们今天开始测试吧。今天就先测连续的3到4个转弯，然后测一条长直线，最后再测几个绕障碍物和绕交通锥，结束。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吧。
0: 作为太仓唯一布局整车研发的科技企业，他的研发团队正全力以赴将产业梦想开上现实的道路。
4: 我们的主要使用场景呢，是一些偏封闭或者半封闭的场景，比如说矿山、码头、钢铁厂。然后这2年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封闭式的研发。那我们的技术优势呢，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大模型去处理好那些非常复杂甚至说没有见过的一些路段或者路况。
0: 在封闭与半封闭的作业场景中，固定的路线与可控的环境，为无人驾驶技术提供了理想的试验场。智能重卡不仅能实现24小时不间断运行，更将作业安全提升至全新高度。为了尽早实现这一目标，工程师们以近乎冲刺的节奏，在各类测试场中持续调试优化，争分夺秒地推动智能重卡从试验场真正驶上生产线。
5: 总共接管了2次，一次是右档必停，停了以后它没有动作了，在犹豫；第二次是一个动态的车辆突然从路口窜出来，然后导致没有反应过来，人工接管。平时采集数据的时候，动态数据这个园区动态数据比较少，人车辆各方面都比较，所以说动态采集的量不够多，数据不够多。
4: 没事，这2个月数据加进去就行了。
0: 对于智能驾驶系统而言，路上跑是它的感知，后端修复则是它的进化，两者缺一不可，共同支撑着车辆在复杂场景中越跑越聪明。
6: 这个实车的试验结果怎么样呢？
7: 实车的试验结果就经过3个循环，我们的精度仍然在3%以下。
6: 在一些极端的恶劣天气里面呢？
7: 极端的恶劣天气，我们会随车去标定，当前的评估应该在5左右。等到后面试车标定验证完成以后，我们再同步情况。
0: 尽管要经历无数轮严苛测试，他们仍坚定投身新能源重卡赛道。这份战略定力，正源于太仓完备的产业链。在这里，整车制造所需的核心部件都能在本地高效协同就近配齐。
6: 我们从其他的城市来到太仓，主要是看中了太仓的非常丰富的这个制造业的一个产业链的基础，以及长三角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个零部件的供应资源。另外呢，太仓也有全中国最好的汽车的人才，太仓也有非常好的一个营商环境。
0: 当太仓制造的精益求精遇见太仓港的区位优势，一条通往全球的供应链快车道正在长江入海口加速形成。今天，一艘从泰国驶向菲律宾的滚装船在太仓港进行靠泊。
8: 你想好了？
9: 好。

0: 那个舱底的一个作业。然后呢，车辆我们停放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那个顺着那个车辆的船的方向进行一个行驶，像这种呢是车辆的一个打横，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节省舱空间，让船舱内可以装更多的车。
1: 这艘12层楼高的海上车库满载4200辆国产汽车，仅在一天内便高效驶离太仓港。而在港区的另一端，另一种更为灵活的多用途船型正在以创新的物流模式满足着日益多元的汽车出口需求。
0: 它是一艘集管船，它的前半段装的是集装箱，而后半段它的船舱内装的不仅有商品车，还有工程机械。这次它总共装了2400辆车，其中包括了550辆工程机械，最终目的港是驶往东非。像普通的滚装船，像这种特殊的集管船，包括内贸的一种泊船，我们海东码头都可以全方位覆盖，满足各种各样的船公司需求。
1: 每周3班直达欧洲的航线与48小时高效通关的物流体系，让太仓制造的零部件与整车快速抵达全球客户手中。而支撑这一高效运转的智慧大脑，正是港区的智能疾控中心。
2: 1号港，那个就是进站跟备件进站，去指挥一下。
0: 这是相当于现场的一个指挥中心，也就是一个大脑的作用。我们通过观察尾跳上的一个车辆的进出，来确保我们船舶作业进度有效可控。
1: 在这里，远洋航线、码头作业与陆路运输，通过智能疾控中心高度协同，形成一条无缝衔接的物流链，依托海铁联运与水水中转，太仓港构建起公铁水多式联运的高效体系，确保2025年1至8月期间，超过40万辆汽车由此扬帆远航。
3: 近年来，我们太仓通过隐喻加速，推动产业链成群发展。下一步，我们将把握汽车智能化、网联化的发展趋势，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和产业生态，紧密围绕产业链需求，推动上下游企业与链主的深度合作，加速关键技术攻关与重大项目的落地。
1: 这是制造强国的时代注脚，也是县域经济的生动实践。从一枚叶片的毫厘之争，到整车出海的速度比拼，从车间的技术攻关到港口的物流革命，太仓用17年深耕，将汽车零配件这一特色产业从基础制造拓展至关键环节，打造成为中国汽车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3: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3: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4: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5: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0: 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0: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

0: 跟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正纪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 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 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与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 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本台消息，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 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

0: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

0: 合计同比增长 21%， 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 24%， 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 52.9%。 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1: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0: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引用数据表示，
2: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好于7%。

0: 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 2.1%， 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 5.0%。
1: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5: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4: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00。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
10: 不，那如果要是仍然是不能使用的话。那可能就需要我们有专业的这种工程师的人员要上门去查处处理，所以也请您在现在呢能留下你的这个详细地址还有联系电话，我们下线过后也会安排专业的人去和您联系，一定确保你的这个宽带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使用，谢谢。
9: 嗯，好的，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今天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徐总也就我们的一个 5G 建设方面和官网建设方面为我们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还有一个方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乡村通信。那我们在乡村通信方面的工作有什么样的新进展呢？
11: 好的，主持人，在乡村振兴上，今年啊，我们蚌埠电信也投入了320万元啊，深化农村官网的一个换新行动，完成了435个行政村光端口的扩容和老旧缆线的一个更换，推动 5G 和千兆官网向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的一个延伸，让城乡数字的鸿沟啊进一步的缩小。下一步重点推进住宅小区和企业万兆端口的深度覆盖，持续提升啊用户的感知。
9: 嗯。我们知道我们在重大活动和极端天气等场景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更好的做好全方位的一个应急通信保障工作，来更好的守护住我们的通信服务底线。还有一个方面呢，您刚刚提到了一个叫做万兆工厂，我们了解到电信在服务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相关方面的具体情况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11: 好的，主持人，大家知道我们蚌埠啊是传统的工业强势，也是紧扣我们整个蚌埠政府工业强势的一个战略。3年来，我们持续加大投入，专业团队从27人扩容到90人，在9个重点产业园区设立了数字化转型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贴身的服务。我们连续3年承接全市1区一业一样板的总包服务，从高新区到淮上区再到淮源五河，服务覆盖逐年扩大。同时啊，为100余家规上工业企业提供免费的数字诊断、转型诊断，帮助企业找准痛点，明确升级的一个路径。在落地方面，我们围绕生产制造、经营管理、能耗管理、安全生产等核心场景，为全市100余家企业落地了 MaaS 生产执行、5G。

0: 全链接工厂等标杆项目，覆盖呢硅基新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切实帮助企业降本增效。下一步啊，我们将持续深化 AI 加工业互联网的应用，培育更多可复制的行业标杆，以数字力量助力蓬勃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1: 嗯，也是更好的助力我们的工业企业进行数字化的转型，更好的来帮助我们本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嗯，我们大家平时啊办手机啊办宽带业务啊，最看重的还是我们办事的一个便捷度。那今年咱们在线上啊线下服务便捷性上都采取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举措呢？
0: 好的，主持人，线上我们全面升级电信 APP，
1: 嗯，
0: 套餐的办理、查账单、查询业务记录等近百项服务啊都能在线完成，查询和办理的成功率也在稳步的提升。同时啊，我们还上线了智能服务助手，24人24小时在线应答，操作呢也更简单。同时呢，我们针对老年群体推出了适老化的改造界面，字体更大，步骤更少，让老年人也能轻松的上手。线下呢，各大营业厅专门设置了老年人优先窗口，啊，配备老花镜、饮水等便民设施，推行一站式限时办结服务，承诺主流业务等候时间不超过15分钟。
1: 嗯，
0: 另外呢，我们也优化了工单处理的流程，大家通过10000号反映问题，都会全程跟踪督办，确保高效的解决。
1: 嗯，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张先生您好。
2: 张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2: 我反映有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那个资费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宽带保速率的问题。
1: 嗯，
2: 资费的问题的话是这个，我这个协议啊马上快到期了，
1: 嗯，
2: 就是之前办的优惠政策啊，
1: 嗯，
2: 我跟10000号反映过以后呢，说有人处理有人处理，
1: 嗯，
2: 然后就不了了之了。
1: 嗯，好的。
2: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关于宽带速率的问题。
1: 嗯，
2: 我这个宽带之前就是我说速率有问题啊。
1: 嗯。
2: 修了半年。
1: 嗯。
2: 换了设备，连账号都换。
1: 嗯。
2: 然后才修了才正常。
1: 嗯。
2: 修好过以后呢，这个电信公司呢，电信公司跟我说啊，说这个你这宽带没问题。我说没问题，你为什么修了半年？
1: 嗯。
2: 然后。这个问题是去年4月份开始的。
1: 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解决，是吗？
2: 对，我投诉了，嗯，我投诉到现在都没人解决。
1: 嗯，
2: 你这个经历了10000号客服，经历了工信部，
1: 嗯，
2: 经历了他们公司的张总，
1: 嗯，好的。
2: 你讲到最后就是说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嗯，怎么说呢？态度极其恶劣，
1: 嗯，
2: 我都不太想说。
1: 好的。
2: 然后关于网速的问题呢？我就是通过我第一条宽带就是修了就是半年多，第二条宽带呢，
1: 嗯，
2: 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上个月出现的过程中呢，就是线务员来测，
1: 嗯，
2: 没问题，说你速率正常，
1: 嗯，
2: 我说你不要过来，我说你让那个工程师过来，工程师过来一测，他说你宽带有问题，嗯，我们来给你修。
1: 现在就是还没有把这个给修好，所以我们主要是这2个问题，是吗，张先生？嗯，
2: 第一个是宽带的问题，
1: 嗯，
2: 我投诉了一年没有结果。第二个是速率，是这个资费的问题。
1: 嗯，好的。
2: 还有就是新老不同权，
1: 嗯，
2: 这个问题，我投诉了3个月。
1: 好的，张先生，您的问题已经了解清楚了，我们看徐总如何解答好吗？徐总，
0: 这个问题还请我们客户部王经理。
1: 好的，王经理。
3: 好，首先啊，感谢你对中国电信的支持，也很关注我们的一些的这个具体业务。刚才说的2个事吧，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续约的事情。学的事情其实快要，刚才那个我们徐总也说了，就是下线过以后吧，具体的情况我们再了解一下子，看你之前是办的是什么优惠，是什么协议，或者当然了，我们肯定会根据协议的内容来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嗯。
3: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宽带的速率的问题吧。速率问题呢，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的这个感知可能是有点差别，所以这块呢，我们会下线过以后吧，立马是联系我们这个工程师，给你上门进行做一次这个。最全面的一个体检和这个整个这个做一个这个优化吧，因为有一次是家庭的话，可能他这个网络呀、环境啊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具体根据你家这个环境情况，我们再做一次进去的优化。
1: 嗯，
3: 这个等下线吧，下线我们会具体跟你联系，好吧？
1: 嗯，
3: 谢谢啊。
1: 嗯，也请张先生将手机保持畅通的状态，下线之后工作人员将会第一时间与您取得联系。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赵女士您好。
4: 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说。
4: 我这边就是手机号码经常会收到那个骚扰电话。
1: 嗯，
4: 然后那个就是想反映一下能不能屏蔽啊。
1: 嗯，好的，徐总。
0: 这个骚扰电话呢，其实屏蔽了有几种啊。一种的话就是说，可以我们电信也提供这种骚扰电话屏蔽的一个服务，到时候的话可以通过1万号联系，到时候会协助你去把这个屏蔽功能打开。另外一块的话，其实本身手机上很多手机它也是对有一些电话拦截功能的，因为我们电信屏蔽的号码可能都是一些投诉比较多的，我们纳入黑名单库的，可能有一些号码，因为现在呢有一些企业它可能联系的时候它可能不经常换，我们不一定的及时更新，这种的话用户呢可以通过手机本身自带的那个电话屏蔽功能也可以实现。
1: 嗯，
0: 我们这个可以，就是我们电信的屏蔽业务到时候可以打1万号，可以放到那个屏蔽里面去。
1: 嗯，先把电信的这个业务打开，然后也可以通过自身的这双管齐下，可以就是防止这些骚扰电话的一些烦忧吧。嗯，那现在呢，电信网络诈骗的花样也是越来越多了，咱们在防诈这一块又有什么样的新的举措来更好的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呢？
0: 好的，主持人啊，在防范通信网络诈骗，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蚌埠电信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依据，坚持源头管控、警企合作、宣传引导同时发力，构建全链条的反诈防护体系，在严格落实实名制入网、认真核验用户身份，建立反诈监测预警系统，依托 AI 技术加强源头防控，以及与反诈中心建立警企协同机制，对监测识别的异常活动第一时间处置外，今年啊也将系统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反诈治理，通过数字员工的不断优化，持续迭代反诈预警的模型，针对沉默卡换机啊等关键的我们的一些目前的预警啊提速达到了50%。
1: 嗯，聊到这个反诈啊，不仅需要我们专业工作人员的努力，同时呢，也要提高大家的一个反诈的意识，这样双方共同发力，才能更好的守护住大家的钱袋子。那今天通过我们节目的平台，可不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呢？
0: 好的，在此也啊温馨提醒广大视频朋友，警惕 AI 伪造的视频诈骗、虚假中奖诈骗、快递理赔诈骗、刷单返利诈骗、百万保障扣费诈骗、积分过期诈骗、抖音会员扣费等高发的诈骗套路，这都是一些比较高发的一些诈骗的老套路啊。牢记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快报案4条核心准则。面对陌生来电、不明链接、转账，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有疑问，第一时间拨打官方反诈热线96110，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 所以说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还是要提高自己的一个反诈意识。那节目的最后，我们想了解一下，我们有没有在通过一些宣传的渠道提高大家的反诈意识呢？
0: 我们这边也有系统的安排。第一啊，建立常态化的自查整改机制。
1: 嗯，
0: 每月啊也会对进行的对一些有一些异常的号码，我们会有一些提醒的一些告知。
1: 嗯，
0: 包括对一些比如说我们可能被公安就是说识别出来的一些诈骗号码，在拨打用户的时候，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打电话联系用户，去阻断这个诈骗的实施。
1: 这一个源头的一个治理。
0: 对，就这块的话，就是说可能有些我们的号码呢，打到用户的时候呢，用户呢，因为特别是我们1万号打过去的，还是希望用户要有时候能积极的去接听，这样的话杜绝诈骗的一个发生。
1: 好的，非常感谢徐总为我们带来的详细解答，谢谢您，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朋友们，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下周一也就是7月20号节目的上线单位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朋友们再见。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科学饱含真正的美，但只有经过训练的人才能欣赏到。生活中到处都有科学的影子，我们虽然不能像科学家们一样用理论知识和实验论证生活的每一个部分，但却可以通过旁人的解释、科学家们的故事，更好地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究竟在物理学中是怎么样的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量子简史：探索不确定的世界》，开始今天的我听讲书。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质量是我们初中学物理时最先接触的一个概念，生活中我们也经常会用到质量，比如自己的体重、买多少斤的水果，但我们很难测出某个东西的质量。日常里所测量的是地球对物体的引力，因此如果想要知道质量的本质，就需要从微观世界入手进行探究。物体是由微观粒子构成，生活中所有的事物都是由原子组成，而原子是由原子核与电子组成，原子核由质子和中子组成，而质子和中子都是由三个夸克组成。夸克与电子是本质上不能再被细分的微小粒子了。按理说，微观粒子没有静质量，它们是四散在宇宙中的。但是，有一种粒子的出现，却给微观粒子赋予了质量。科学家们认为，全宇宙中存在着一个希格斯场，它受到激发就会形成希格斯粒子。夸克与电子这样的基本粒子与希格斯粒子发生耦合，就可以获得质量。因此，希格斯粒子也被称为上帝粒子。对于希格斯场和希格斯场粒子，科学家最开始只是一种假设，因为想要找到希格斯粒子，就必须通过高速度把质子等粒子碰撞在一起，从而在剩余能量中将希格斯粒子凝结出来。但是这样的实验太难了，因为希格斯粒子生成后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发生衰变，无法直接探索到。探索器只能通过记录其所有衰变产物的特征，并根据这些实验数据重建衰变过程。如果过程符合希格斯粒子的某种衰变，则可以证明希格斯粒子的存在。而在大型强子对撞机里，粒子碰撞生成希格斯粒子的概率非常小，大约只有1/100亿。1964年，英国物理学家彼得·希格斯在他的论文中指出了希格斯粒子的存在假设。48年后的2012年7月4日，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宣布发现了被称为上帝粒子的希格斯玻色子。彼得·希格斯及其合作者弗朗索瓦·恩格勒特因在理论上发现了一种有助于我们理解亚原子粒子质量起源的机制，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物理学界用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来狩猎希格斯粒子，把一个假设变成了现实。这背后除了彼得·希格斯和弗朗索瓦·恩格勒，还有数不清的科学家们默默地付出。为了庆祝他们半个世纪以来做出的贡献， 2012年7月4日被定为希格斯独立日。希格斯粒子的出现让夸克和电子等粒子的质量可以得到真实检测，而粒子也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物体的最小组成部分。但在20世纪，物理学界一直有关于物体的本质是粒子还是微波的争论，支持两种观点的学者也分成了粒子派和波动派，其中波动派的代表有爱因斯坦、薛定谔，粒子派则是以波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随着时间的推移，哥本哈根学派经过对20世纪先贤们经验的总结，对物体的本质又有了新的认知。量子力学的奠基人尼克斯·波尔在各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波和粒子在同一时刻是互斥的，但它们在更高层次上是统一的。是波还是粒子，关键在于人怎么观测它。这个说法如果成立的话，则说明光会根据人们的观测方法选择以波的形式展现还是以粒子的形式展现。这一假设直接违背了爱因斯坦等人坚守的因果论。因果论是指任何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有一个原因和结果，一种事物产生的原因必定是另一种事物发展的结果，一种事物发展的结果也必定是另一种事物产生的原因。原因和结果是不断循环永无休止的，而爱因斯坦的盟友只用一只宠物就反驳了波尔的观点，这个宠物就是薛定谔的猫。假设将一只猫关在装有少量镭和氰化物的密闭容器里，镭的衰变存在概率，如果镭发生衰变会触发机关打碎装有氰化物的瓶子，猫就会死，如果镭不发生衰变猫就存活。但是

至于猫是死是活，我们只有打开盒子才能确定。这也就表明，在没打开盒子的情况下，猫是既死又活的叠加状态，但这明显违背客观现实。这个实验其实是薛定谔在和爱因斯坦交流时提出来的，他将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此后，爱因斯坦进一步用新的方案来反击波尔。由于当时处于二战期间，爱因斯坦就用战争中常见的火药做例子。他提出，有一堆性质不稳定的火药，如果按照波尔的说法，这堆火药是处于可能爆炸或不爆炸的状态，但现实中并不存在这种状态。爱因斯坦认为，上帝不掷骰子，大自然一定会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无论是爱因斯坦还是薛定谔，大家都是为了说明相斥的两种状态不会同时存在，都是为了反对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但二人却未想到，经过科技的发展，后来的科学家已经用相关实验证明量子中的粒子是可以存在于叠加状态中，也就是同时拥有两个相反的特性。互补原理虽然是由波尔提出的，但是在3000多年前，中国的老子早就提出了阴阳辩证的宇宙观以及互补概念，这也就是为什么波尔家族的盾徽上会有阴阳符号。而爱因斯坦的能量和物质之间可以转换的观点，也可以在东方思想中找到相对应的理论。物理可以是一条心灵之路，一条通往精神知识和自我实现的道路。物理学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不再只是观看科学大佬辩论的话题，而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我们可以通过物理学来更好地塑造世界观，也可以通过日常的现象理解那些原本晦涩难懂的物理知识。了解世界的组成部分，也是了解我们自己。谈笑间带你了解宇宙奥秘与科学趣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量子简史，探索不确定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

如果不是物理专业的学生，在我今天的讲解之前，您可能并不知道尼克斯·波尔、彼得·希格斯是谁，因为世界太大了，大家交流。不仅如此，霍金也从来没有放弃科学研究。1965年，他取得博士学位，并留在剑桥大学进行研究工作。1973年，他考察了宇宙黑洞附近的量子效应，提出了霍金辐射。宏观世界的相对论与原子尺度上决定物质属性的量子理论之间一直存在着很难融合的问题。当年薛定谔提出箱子中的猫，也是因为微观世界的量子理论在宏观世界是行不通的。霍金在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也一直在研究这个复杂的问题。如果说粒子是我们用现有技术手段可以观察到的事物最小组成部分的话，恒星则是我们能观察到的最大的组成部分。恒星在核聚变的过程中会不断释放能量，并向宇宙的其他部分辐射光和热。当恒星燃烧完自己的能量后，就会变成一颗超新星并爆炸，随之塌缩成一个非常密集的天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黑洞。而黑洞又是能吸收吞噬一切的物质。有一次，霍金在研究黑洞附近的一对量子时，突然提出了一种设想：如果这对粒子中的一个被吞噬，另一个却逃走了，那么对别的观察者来说，这个逃走的粒子好像是黑洞发出的辐射一样。这一假设打破了人们原来对黑洞的认识，黑洞不再黑，而是可能会向各个方向辐射逃走的粒子，吃不饱的黑洞质量会慢慢减小。虽然这个过程可能会持续数十亿年，但最终从理论上来说，黑洞会缩小为一个点，并在瞬间爆炸。质量相当于太阳数倍的恒星在引力坍塌效应下演变成一个黑洞，而黑洞通过向外辐射最终也变成了一个粒子。超大的质量天体和超小体积的量子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霍金的这一假想也证实了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间存在的关联。霍金的设想是量子力学发展的又一座里程碑。不仅如此，

0: 很多物理学家也开始将霍金的理论推向更多领域，但由于目前还不能证明这一假想，它还只能存在于理论层面。霍金突破了前人的研究，将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联系在了一起。他还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用简单易懂的语句表达出来。一本时间简史，从浅显的地球、牛顿的万有引力、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再到黑洞、起点等宇宙现象，枯燥乏味的物理知识在霍金的笔下变得更有趣味性。他向我们介绍了一个充满无限遐想的宇宙。世界闻我以痛，我却报之以歌。霍金不仅在科学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就，他的生活也多姿多彩，到多个国家发表演说，为英国 BBC 录制纪录片《探索新地球》，也曾在《星际迷航》《生活大爆炸》等多部电视剧中以自己的身份本色出演。纽约大学新闻学教授、知名科普作家查尔斯·塞费在自己的新书《霍金传》中这样描述晚年的霍金，他就像一颗坍缩的恒星，用自身的能量使得周围的世界发出耀眼的光芒，内核却只剩下往日辉煌的一个微弱倒影。并非只有专业领域的人才需要学习物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了解一些物理知识，因为它能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待世界，了解世界到底是由什么组成，宇宙中存在着哪些奥秘。越了解世界，我们越能了解自己，而物理则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把钥匙。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量子简史：探索不确定的世界》，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萝卜说，这是一本科学家们围绕物理学讲故事的书，让读者体会到物理与星空的奥妙。读者蜜糖馅饼说，科学理论总是在质疑与反质疑中得以发展，比如波尔总说的，任何深刻真理的反面也是一个深刻的真理。读者小熊说，书中让我感兴趣的部分是讲恒星坍缩和黑洞理论发展史，总体而言这本书科普的比较浅显。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游目的地之博格达峰。蜀道之南，难于上青天，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诗中只顾感慨蜀晋高山的险恶峭拔，却忘记了赞颂蜀山之王贡嘎山的奇丽与庄重。在藏语中，贡是雪，嘎是白，贡嘎山的意思便是洁白的雪峰。它位于川藏交界处，主峰海拔7556米，是闻名世界的横断山系第一高峰，被视作世界珠穆朗玛峰的姊妹峰。贡嘎山区是现代冰川较为完整的地区，共有71条，其中海螺沟是冰川中最奇秀的成员，素有海螺天下奇之说。这条冰川深入原始森林6000米，形成了冰川与森林共存的奇观。由于冰川运动，这里形成了冰川湖、冰川断层和冰塔、冰桥、冰川石蘑菇、冰城门等许多奇异的造型。沟内有条凌空垂挂的大冰瀑布，落差1080米，宽1100米，由无数巨大的冰块组成。当发生冰崩时，冰体间的撞击与摩擦会产生放电现象，蓝光闪烁，山谷轰鸣，令人觉得似乎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冰雪神话世界。在这一片天寒地冻、冰天雪地的世界内，竟然有数十处温泉常年蒸汽腾腾，水温介于40至80摄氏度，有的甚至达到90摄氏度以上。其中二营地温泉一昼夜的流量达8900余吨，水温高达90摄氏度，是世界上少有的温泉瀑布。 贡嘎山的一大奇特之处在于，它的生态和气候都呈现出极其显著的垂直变化。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读书小百科，地球上最重的书不是百科全书，而是地图册。2007年，澳大利亚一家地图出版公司推出了《大地之书》，堪称地表最重的书，重量超过150公斤。打开后，书页展开面积相当于一张双人床，单页高度接近1.8米，几乎与成年人等高。这本巨型地图册由全球60位制图师合作绘制，使用高清卫星图像展现各大洲的地形与城市风貌，印刷精度极高，图像细节可与国家地理杂志媲美。全书限量印刷31本，每本售价高达10万美元。因为尺寸太大，翻阅它需要至少2-3个人来协作，通常放置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或高端艺术展厅。它不仅是一部地图巨作，更像一本可翻页的地球，将书籍的功能从阅读扩展到展示、震撼与沉思，提醒我们书不只是掌中物，有时也是承载人类探索精神的宏大载体。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好，老朋友》精编版。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
3: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我们开启第二个时段的节目。在第二个时段当中呢，我们要请进我们今天刚才介绍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曹鹤基老师还有徐红老师。首先欢迎两位老师，
4: 欢迎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这样，我们先请两位老师给
1: 大家
4: 打个招呼啊。
1: 对啊，曹老师，
5: 同志们好。
1: 徐老师，
6: 大家好。
1: 两位老师发现他们唱京剧不这样，怎么这特腼腆啊，到了咱们直播间。两位老师可以离我们的话筒稍微近一点哈，这样听的会更清楚一些啊。刚才已经跟大家来介绍过了两位老师，你看这个曹鹤基老师如今都已经80加了，咱们这个看抖音的朋友能看出来咱们曹老师80加了吗？能看得出来吗？
4: 根本看不出来。
1: 就是我觉得就比我爸写的还年轻呢。
4: 精气神特别好。
1: 对，为啥？你知道就老中医啊，就我就在想咱们下了节目是不是请曹老师给咱
4: 打个脉是吧？
1: 是的。咱们是不是也有点不太健康，这个亚健康的状态啊。曹老师呢是蚌埠市的名中医，从事中医工作60年了，而且呢在工作当中也取得了各项的成绩。我其实特别挺好奇的，我们这个曹老师为什么后来加入
4: 来
6: 能插上个打拍

0: 从徐老师唱这段带来
1: 一点掌声，鼓掌鼓掌，要给点掌声啊！
0: 他前面的流水，就是有板没眼，就是他全部是一板一板一板一板这样敲过来的，
2: 他只有一个一个节奏，
0: 哎，只有这么一个节奏。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呢，他没板没眼了，他散了。唱散掉了，对吧？所以它这里面是有区别的。
1: 你看咱们今天是一边听这个知识，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就是现场教学的，就是给大家实践，对吧？好，
2: 是好，我们欢迎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啊搜索老朋友，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老师啊，曹老师和徐老师啊。我们抖音直播间有一位牧羊人老朋友啊，是没错，是我啊，我是宁宁和亚琼啊，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那么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现场咨询两位老师的话，也可以发过来。
1: 如果说大家对于京剧也有一些爱好，一些年轻的朋友啊，想要学习京剧，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把这个问题打过来，请两位老师来进行一个解答。我们知道这个京剧啊都是有一些艺术特色的，那请曹老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京剧究竟有哪些艺术特色。
0: 刚刚我们谈到了唱腔，谈到了他的板眼，对吧？这个呢实际上它也是我们的这个艺术方面的一些特色。既然有唱的，那肯定要有拿的。对吧？这就说还要有乐队。我们京剧的乐队不叫乐队。叫文武场。文武场。文场呢就是拿琴的，弹奏的，弹拨乐，这些东西属于文场。武场呢就打板打锣打鼓的这些人。我们过去呢这个一开始京剧一开始的时候呢有京胡有三弦有乐琴，当时叫三大件。但等到后来梅兰芳这个拍西施的时候，好像在1920几年吧，他当时就觉得这个一把京胡好像有点显得比较单调了。然后呢他就和当时他的琴师徐兰元和王少卿他们在一起商量，如何增加我们这个旦角在唱时候他的这个一个厚度，那使得更完美。所以他们最后选择了南胡，就是我们后面又进行了改造，就变成了京二胡。所以这个京二胡是梅兰芳大师把它搞出来的。所以现在就是我们京胡、京二胡、乐琴、三弦、阮，现在程派戏里面又进了一个东西，笙，对，它使它的整个的这个味道那就更足了，
2: 而且整个乐器就更丰富了，声音也更丰富了
0: ，
2: 对对对，
0: 更符合唱程派的这么一个特点，
2: 而且它的京胡包括二胡，它的这个声音是不一样的，这两个弦乐
0: 一个高一点，一个厚一点，
2: 对对对。刚才我们曹老师提到了板眼，提到了我们的这个
0: 文武场，
2: 所谓的这个乐队吧，
1: 叫文武场，
2: 对文武场，但是我们大众可能就不太了解什么是文武场，就是我们俗称的乐队，它其实在京剧里边是叫文武场。然后曹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京剧的表现手段有哪些。
0: 我们这个以后这个下面徐老师也可以给补充。就是四功五法。
1: 四功五法
0: 啊，就是唱念做打
1: 啊。
0: 四功就是唱功，念做打。现在我们一般业余的人唱还好，念就念白就
3: 清白
0: 略略略微差了一点。刚刚徐老师也说的有金白有韵白。实际上过去我们有这个说法，千金唱四两唱千金到白四两唱，实际上就是说在念这个方面应该是特别难的。实际上也非常重，所以我们这个业余的这些票友们呢，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这上面在下着一些功夫，
2: 在学习。
0: 就是唱念做嘛，大家都知道要做功，就如何表演，如何进入这个人物，是不是啊？你如何符合人物的一些特点。打对于我们业余的来说也是一个弱项。
2: 这个也是。

0: 一天两天就打得出来了，
1: 这个要有基本功的、
0: 要有基本功、要有用功，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四功，还有五法，就是手眼身法步，
1: 嗯，手眼身法步，
0: 对，手，他的表演一些东西，这个徐老师可以过会再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手势、
0: 眼，
1: 嗯，
0: 我记得好像原来有个说法，就是梅兰芳眼睛这个不是特别好。很多东西这个表现不出来，他的那个他就天天在那看天上飞的东西，
1: 嗯，
0: 后来慢慢练出来，
1: 这个眼神对于一个京剧演员来说
0: 也
1: 很重
0: 要啊、
1: 对他的一回头一个亮相，
0: 哎，对对对，
1: 都很重
0: 要，对
1: 对
0: 吧、还有身就是身段，
1: 嗯，
0: 步就是你的步伐，
1: 嗯，
0: 而这个法就实际上概括了那东西，就是要守规矩，要按照这个城市的一些要求去做，这个呢徐老师还可以简单再补充一点。
1: 好，那我们请徐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介绍。
2: 曹老师谦虚了，实际上我知道的也不是很多，但是呢我跟老师学习这么多年呢，老师会结合他的舞台经验吧，就把这个手眼身法步的这个要求和一些规范告诉过我。因为流派嘛，它分这个，作为我青衣，我只能说我青衣的这方面，对吧？眉上成寻，大家知道，对吧？作为这个青衣的表达，我们这边眉上成寻是作为我们主流派。那么我先前呢是学了一段时间梅派，后来呢跟了这个江苏京剧院的钟荣老师学习。那么他呢就是我们中国现在是比较著名的程派传人了啊。跟老师学习呢，就把这个程派的一些表演的这些程式化的东西呢，应该讲无私的传授了给我。同时呢，也对梅派呀、上派呀、荀派呀，啊，把他们的这个跟程派不同的地方，也跟老师呢细心的教育我。那么所谓在讲到这个手眼身法呢，对于我个人来讲，只是知道做不到。但是呢我要对新的学习京剧的人来讲呢，这个学京剧呢，这可以说是我们要需要不但是了解，还要练习，能够尽量达到。因为他京剧这一块的要求可能就是跟我们别的这个演唱的方式是有不同的地方。因为京剧是有程式化的表演，那么手眼身法就是辅助的一些工具，应该讲是在戏曲表演中它是一种辅助工具。那么对于我们学习的人来讲，手代表着你这个，对吧，动作的一些表演程式，那眼代表你这个眼睛在舞台上的表达，
1: 嗯，
2: 远和近啊，凝神聚神或者是害羞是用眼神来表达，对吧，身那就是身段，你是大家闺秀，你还是花旦呀，你还是老婆婆呀，对吧，你上台的你这个表达的这个身段是不一样的。
1: 徐老师能不能给我们示范一下，比如说
2: 可以的，那我可以把这个
1: 就简单的示范
2: 一
1: 下啊、
2: 那个好吧，
1: 好好好，
2: 嗯，
1: 就比如说这个老婆婆她的这个身段呀、眼神呀应该是什么样的。
2: 我只能把我青衣的这一块
1: 啊、
2: 好吧，
0: 老婆婆就是老
2: 旦，这个婆婆是老旦、对，那我把青衣这一块，你看比方我要做一个美的表情，
1: 嗯，
2: 我这个眼神是先朝这害羞聚神，好、不好意思，眼神收回来。
1: 嗯，他有眼神、身段和手势，
2: 这就是手眼身法。
1: 嗯、
2: 害羞回来。
1: 嗯，
2: 这是我们大概的一个程式化的动画。
1: 就
2: 眼随手动哈，这个眼神往哪儿去？好，直，踏，这个眼神要往外走。
3: 眼随。手动啊，
2: 对，你看这里，你看走这儿，眼神就随手动，就大概就这个意思，
1: 对。
2: 至于他每一个戏的他这个身段的表演，这是要老师现场给你教授，因为每一个戏他的表演的这形式都有不同的，
3: 每个角色他的这个表现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这是根据角色来的哈。
2: 所以京剧的程式化它是很要求很规范、
3: 哎，那我们说到这儿，咱们要不来听一听我们徐宏老师的一个唱段吧。
1: 好，
3: 我们徐宏老师也是平时有练唱的，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徐宏老师的这一段 白蛇。

0: 《鹅传》的这个唱段，我们来听一听。
1: 好，正好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啊，有一位叫卢志琛的朋友啊，他说想请徐老师唱一段传统戏。我们抖音直播间的一位朋友
0: 啊，我们现在就来听一段传统戏《白蛇段》的选段。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1: 过去我们听广播，
2: 丫鬟请儿，落难孙半截，
3: 这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
4: 落伍一家人，发现人。
1: 现在我们听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亚琼，我是宁宁，欢迎来到你好老朋友。
6: 今年69岁了，退休后的生活很丰富多彩。
7: 我退休以后还经常和家人一起去旅游，
8: 和同龄人一起起舞，每一天都充满新鲜与活力。
9: 朗诵不仅使我的生活充实了，人也更精神了。
6: 我喜欢跳舞唱歌，没事的时候拍拍照，记录一切美好的瞬间，还经常发发抖音，分享自己的作品。
9: 让我们永葆年轻心态，活出最美的夕阳红。
1: 你好老朋友，发现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1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依旧是你好老朋友，我是亚琼。
11: 大家好，我是宁宁。
10: 今天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

0: 啊，这个曹老师和许老师是两位京剧爱好者，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关于京剧的一些常识，对于我们这些京剧小白来说呢，算是一个这个知识的普及，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的普及。那么咱们现在聊一些落地的问题。
1: 哎，大家也可以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两位老师的啊？
0: 对，
1: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呀，我们的这个绿泡泡群呀，大家都可以问，想问什么都可以啊。
0: 对，
1: 想咨询什么，包括京剧的一些常识呀，包括比如说我们初学者应该从哪方面入手呀，等等这样的问题啊，大家别不好意思啊，想问什么都可以。
0: 对，
1: 那我们刚才徐老师这个。在这儿给我们示范了一下这个唱念做打怎么用我们的手势呀眼神呀去表现一个人物啊。那我们想请看我们的曹老师还是徐老师跟我们说说这个脸谱。这个脸谱是很多人比较感兴趣的一个点。
0: 对。
1: 就是脸谱分什么什么红脸啊，我们知道有一首歌那个
0: 说唱脸谱。
1: 说唱脸谱，对。什么蓝脸的代表什么，红脸的是什么意思啊，黑脸的又代表什么，白脸的代表什么，这个脸谱我们请这个两位老师给咱们说说。
2: 实际上在说唱脸谱这个里面呢说的已经比较清楚了，把我们很多东西都说了，比如说他说蓝色的豆耳灯，倒玉马，他这个气就不一样。对吧，很豪迈，是吧，他因为跟皇家有仇嘛，所以故意去跟他俩作乱。红色的关公战长沙，关公大家都知道
0: 红脸，
2: 这是红脸，并且关公讲义气，对吧，他把他几个嫂子都带得非常好。白色的曹操，对吧，奸臣，是吧，是个非常坏的人。黑色的张飞，对吧，他说的是张飞，实际上我们应该在我们台上见的最多应该是包公
1: 啊，
2: 正直清廉，
1: 黑色代表正直，白色是奸诈，
2: 奸诈，对，
1: 红色是
3: 义气，
1: 义气啊，很讲义气，
0: 就是说这个人
1: 蓝色呢，刚才我们提到的
2: 蓝色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比较骁勇，
3: 对，武林豪杰
2: ，对，实际上是。
0: 也就是说，只要这个脸谱一出来，咱就知道他在这，
2: 就知道他的性格，
0: 他
2: 大差不差。
0: 所以说，我们平时有个词儿叫卦象，就是说这个你脸上的卦象了，说明这你都把你的这个心情都已经展示出来了，是不是这
2: 个
0: 意思啊？
2: 对，就是心在里面，但是他相在外面
0: 啊。
2: 对，从我们的专业的角度。就从我工作专业角度也是的，我们中医有望闻问切，首先第一眼就看到你这个人，你的脸色，你的情绪，你所的很多的表现，所以有的时候过去不是有很多我们叫走方医嘛，就是摇着铃出去看病的，就是病家不用开口，只要一看就是病情。
0: 看脸色
1: 是能看出来的，
2: 能看出来。
1: 说真的，我真的看不出来曹老师已经80多岁的这个高龄了，
0: 你看
1: 看不出来，
0: 身体好啊，
1: 而且面色很红润，
0: 对，
2: 面色
1: 声音也很洪亮，
0: 对，好，那咱们还是请曹老师再给我们讲一讲啊，咱们蚌埠的这个票房和票友的一个现状，咱们蚌埠这个京剧爱好者怎么样，多吗？年轻人多吗？
2: 蚌埠京剧爱好者应该在200人左右吧，
0: 有
2: 差不多
3: 200多人，
2: 在200多人，肯定票房也有很多，我们有的了解，有的也不是
1: 很了
2: 解
1: 啊。
2: 相对来说呢，就是我们票房里面这些人呢，有许多是老票友，就是几十年下来的一些票友，也有的呢是后来进来的，自己慢慢学，有的自学和录音机学过的。也有一部分呢是和我们当时老年大学，我们老年大学有了几任老师，对吧？
3: 对。
2: 现在是我们王一鸣老师在教。他呢，因为他原来是专业院团下来的，所以他教起来呢，不管是咬字呀、发声呀等等方面，他肯定会有更高的一些要求。所以像这样呢，我们认为就像这样学习出来的学生呢，相对比较规范一点。和。比如说等出来以后和我们这个琴师和乐队在一起这个合作的时候呢，可能会好一些。我们这些票房呢，平常他会每个礼拜都会有活动，一次两次三次的都有，他人呢也有多有少啊，有十几个20几个的都有。
0: 啊，我到这个地委宿舍社区的时候，咱们这个京剧班在一起唱啊唱。

0: 这个是不是那样一个氛围，其实也就可以称为是一个票房？
1: 对，
0: 是吧？就是其实我一直都跟曹老师说，这是一个学习班。曹老师说不，都是大家爱好者聚在一起的组成的这样一个团啊。
2: 这个是固定的聚会吗？
3: 它是时间是固定的。
2: 时间是固定的。
3: 对对对。人员呢相对固定，对吧？
1: 对。
3: 对。
2: 就是大家在一起唱戏。
3: 我们这边这个票房呢，相对应该说力量还是比较强的。对吧？你们那次去看到的，我们有原来京剧团这个退下来的，就是专业演员团的。他那天谁个在那儿？
0: 那次我去拍视频的时候，就是
3: 严肃奇，
0: 天
3: 原来，原来我们军团下，专业院团的，刚刚我们还是说卢志成也是专业院团的，我们史力虽然不是专业院团的，但是是资深票友，在这方，还有我们徐老师，徐老师在程派这方面也是非常厉害的。
0: 就是我觉得唱京剧特别不容易，为啥呢？就是那次我去拍视频看那个嘉年华这个戏曲艺术节的那个演出的时候啊，我看所有的这个演员其实妆都没有京剧演员的妆那么浓重啊，真的是头戴的这个头饰都特别的重，衣服特别的厚重，妆特别的浓。那天特别的热，我在拍视频的时候我都快拍晕过去了，但是老师们唱得非常敬业啊，在上面就一唱十来分钟。我说这真的唱京剧啊，在这个天气之下你没有一点体力恐怕都不行。
2: 我想问一下曹老师啊，就是我们抖音直播间有一位叫卢志琛的朋友啊，他说请教一下曹老师，京胡为啥这么响？他是不是这个筒子里有什么扩音设备吗？
3: 没有扩音设备，他筒子比较小比较细，所以他发的小的东西肯定发的音就比较
2: 响，
0: 比较响啊，
3: 音
0: 频高。你看
3: 像我们这个二胡，这相对来说就那个些，像我们软，对吧？
2: 声音就稍微
3: 声音就浑厚一点，
2: 对，
3: 不会那么响。
2: 对对对。
3: 但是正因为有响的，有不响的，有声音高亢的，有声音浑厚的，它整个放在一起。
2: 它才好听啊，对，它才会有音阶，
3: 才会有，
2: 对，它才会有这个不同层面的这个声音，会更丰富，空间，声音空间会更好。
3: 这样听出了大家，所以我不说嘛，现在的程派戏里面加上了声，使这个整个的音乐显得更
2: 好听，
3: 更丰满，
2: 是的，好，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卢志琛这位朋友，您听到了吗？
0: 那我想这个曹老师和徐老师，您二位在这个。咱蚌埠市这个一起在一起唱京剧这么多年，有没有一些让二位比较深刻的这个演出呢？就演出让大家让二位印象比较深刻的，徐老师，您说说，因为您演出好像参加的演出比较多一点。
1: 对，因为我是半路出家嘛，半路出家那个就像你刚才讲的，京剧的这个上台，如果你要彩唱的话，相对来讲还是要有一定的要求，对吧？首先这个服装啊不能穿错。对吧，京剧有一个俗话说宁穿破不穿错，就是每个角色他的服装都是相对应的，这个是有专业老师来帮我们来这个穿戴，那么穿上服装以后呢，你要进入这个人物，你演的是谁，你今天演的王宝钏，或者你今天演的是那个谁，就是那个郡主或者公主贵妃，那么你们两个在台上的表达就一定不是一样的，知道吧？这个呢就要求演员在这个上台前你要把自己先进入角色，那么我就想到我第一次在上台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新人嘛，我就跟我的指导老师说，我指导老师原来当时京剧团的那个导演黄振清老师，我就跟他说，我今天上台如果不在台上摔跟头就算成功，因为他那个服装是很复杂的嘛，对吧，腰包一直要到脚面，对吧，上台以后要端起来，要带有那种大家闺秀的感觉，因为我第一次上台演的是凤凰巢，是应该说是一个闺门旦，虽然是一个大青衣，但他没有出嫁，他是一个闺门旦，要带有那一种闺门旦的矜持，带有那一种羞涩，要带一种，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全新的体会，那么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是不要摔跟头，就为今天就为是成功，那么当我第一句导板唱出来的时候呢，因为老师会鼓励我们呀，那么第一句大家底下喊好，我当时我在台上就吓得一激灵，
0: 但是心里是不是当时还挺高兴的，
1: 当时就一激灵，我 一下还好，这出乎我意料嘛。
0: 嗯嗯嗯，
1: 我就在台上就笑了起来，就一下就笑起来了，我就感觉到、嗯、哎呦
0: 很开心，
1: 很兴奋，对，很开心，等于我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鼓励。
0: 嗯，
1: 而且当时我的那个鼓师也是我们京剧团最有名的卞老师
0: 啊、
1: 哦、啊，老爷子今年90多岁了。
0: 哦哦，
1: 对，他是京剧团的大鼓佬。
0: 嗯、
1: 所以有这两位老师对我的帮助真是得益匪浅，因为我一出道就能说有专业老师来给我指导，
0: 嗯，
1: 对我来说就没有走弯路。
0: 嗯，
1: 那么这就是我最深的印象。我就说、
0: 嗯、
1: 哎呀，老师的第二个我能稳稳当当的把这一出戏给演出来，下台以后老师说、
0: 嗯、
1: 哎呀还不错还不错，实际上今天我再来看的时候我会发现有很多不足，但是当时就是心里很有那个、
0: 嗯、第一次演出已经很棒了，
2: 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啊、对，你看第一句出来别人就这下面观众就还好，
1: 实际上是鼓励，
0: 对、嗯、
1: 对于我当时来讲可把我吓得心里
2: 很紧张，当时很紧张也能理解。
1: 所以我对新票友来讲呢、也是你不要怕，
0: 嗯，
1: 因为什么呢，你在台下演10次100次不如你上台一次。
0: 好，那我们再听一段我们的这个徐老师的练唱的这样一个唱段啊。
2: 好，这一段是来自锁麟囊啊，这个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段子啊。

0: 好，刚才呢，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唱段呢，是我们徐宏老师啊唱的这个《锁麟囊》。现在呢，大家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面啊，看到老师们正在准备他们的乐器啊。大家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面搜索“老朋友”啊，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稍后呢，大家就可以一边看一边听我们老师们现场的表演了。那我们抖音直播间呢，有一位叫浣溪沙的朋友啊，有一位叫浣溪沙的朋友，他告诉我们说，这个戏曲呢是论段的，不是论手的，是这样吗？曹老师，
1: 曹老师，
0: 我们抖音直播间啊，有一位听友啊叫浣溪沙，他说这个戏曲呢，是论段的，不是论手的，是这样吗？他的意思啊是说，这个戏曲不能说哪一首戏曲，而是应该说哪一段戏曲，
2: 啊、对，
0: 是吧？
2: 对
0: 啊，
2: 那每个戏里面很多唱段。
0: 好，看来我们这个浣溪沙这位朋友啊还挺懂的啊，这个也是内行啊。好，现在呢大家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镜头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老师们啊正在准备。那我们这样，我们请这个亚琼啊给我们。

0: 这唱的是属于什么？是生
1: 老生
0: 啊，老生。那我们接下来老师们要给大家表演的是什么选段呢？
1: 石阶亭。
0: 石阶亭，石阶亭选段。好，我们掌声欢迎啊！掌声欢迎啊！好，可以开始了吗？好，开始啊！
1: 大概舞台刚。

他抠出来给我烧。全城的人全出动了，要捉拿燕青和救燕青的人。石仙利用一伙流光法把人引出去，迅速从后窗户跳进来，把绳解开，拍了拍燕青的肩头，燕青眼睛一亮，一句话也没说，跟着石谦就跑了。往哪儿跑？先跑到一个胡同口，因为燕青身上有刑具，他行动相当困难。那石谦是干嘛的？腰里带着万能的钥匙呢，咔吧咔吧咔吧全给打开了。燕青这回彻底解放了，要说燕青的轻功也不次于石谦，这回如鱼得水，哥两个双双赶奔西北城角的华严寺，从后墙飘进大庙。刚到了庙里，就听这街声就开了锅了，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哗哗哗哗哗哗哗，开门开门开门，烫烫烫吧，开门开门开门。四面八方响起了敲门的声，甭问，在寻找燕青。燕青啊，这才问石谦：“石大哥，您什么时候来的？”“甭问，你刚被抓没两天，我就被派来了，还不是为了你的安危吗？今天如愿把你给救了，你得感谢哥哥我救你的救命之恩。”“那当然了，哥哥，我永远也忘不了。你想怎么报答我？那你说吧。”“我这人呢，旁的都不认，空许愿没用，我要捞干的，起码来说你得给我表示表示，500两银子吧。你这条小命还不值500两。”燕青一笑：“哥哥，我知道您这人小气，我给你1000两，我存那点钱全不要了，都给您，怎么样？”“好兄弟，嘿嘿嘿，我就知道你是有心人。不过哥哥跟你开个玩笑，真你花1000两银子雇我，我还不干呢，你说是不是？”“哥哥别开玩笑了，外边搜查甚紧，咱们在这儿能安得了身吗？”“暂时没关系，不过你放心，这里老和尚叫法真大师，

跟咱是一家人，他手下有100来人，都能给咱出力帮忙，一时半会儿不能出事儿。但是咱也不能坐着等。我说兄弟，你抬头看院里那是什么？燕京顺着的手一看，前院有一座13层的宝塔，高耸入云的，黑乎乎的看不着塔顶。兄弟，这是13届玲珑塔。对不起，你在下边等着我，哥哥爬到塔顶上，我放火点信炮，通知城外的军兵啊，里应外合，豪取霸州。好嘞。燕青在下头等着，再看鼓上早时签儿，把鞋底上抹了点松香，手上抹点松香，小片刀背在背后，回到他自己那屋，取出一个大包，斜背在身后，那包里都是引火之物和信炮。再看时间，脚尖点地，腾身纵起呀，这一下就蹦起1丈多高来，比猴子还快，眨眼之间就爬上塔顶。燕青暗挑大拇指，罢了，我石大哥真有两下子，将来我得好好跟人家学呀，他这种轻功比我强的太多了。再看石青儿，到了13层顶上，那是居高临下呀，要不是黑天，往四外看出多远去，这是霸州城里最高的建筑物啊。石青儿用双腿攀住塔顶的葫芦顶，省着他摔下去，倒出双手来把信炮取出来，打着了火镰一拽，就听嘶嘶，他往空中一扔，这东西就像过年放的2踢脚一样，揉一声带着火花直破云端，动它，动它。连放了7响，为什么呢？石谦来的时候跟军师和宋江都交代清楚了，你们听见7响信炮，那就是紧急情况，马上带兵攻打霸州，我们里应外合。这7响放完之后，石谦把引火之物准备好了，把塔顶给点着了。这回这大塔跟一根大蜡一样，哪有那么大的蜡，从顶上点着的，离多远就看着火光了。而后他从13节玲珑塔上又落到平川。正在这时，法真老和尚跑出来了。哎呀，阿弥陀佛，施主啊，你这是干什么？你看发来信号了，好攻取霸州，我的13节玲珑宝塔哟，这是数年前燕国留下的遗物，名胜古迹，你怎么给点着了？哎呦，大和尚啊，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呢，留下的古迹也得为今天使用啊，实在没办法了，不这样宋兵怎么攻打霸州城？我说老当家的，你先别惦记这些了，赶紧集合，帮着我们往外冲吧，估计你这华严寺你也保不住了。哎呀，造孽造孽呀。大和尚没办法，集合僧兵僧将100来人，在里边是严阵以待。石谦这会儿就听到这个街上就开了锅了，啊，了不得了，宋军进城了，啊，怎么回事？500便衣队伸了手了，叛命三郎石秀、蔡元的张青、母夜叉孙二娘，摸着天杜迁，一看信炮一响，火光点起来，他马上采取行动，直扑北门，跟大辽国守北门的军兵展开了巷战，反复拉锯。这石秀拖了个大光膀子，跟李逵学的，手舞双刀，杀得跟血人一样，就冲进城门洞，
砍翻几个零。

骚兵把大锁砸落，把城门给开开了。石秀冲到外边高声喊喝，宋军的弟兄们，城门开了，快进城啊。宋江卢俊义早就做好准备了，早已派出双边将胡彦硕、大刀关胜、美髯公朱仝、急先锋索超、豹子头林冲、劈了火秦明这几员大将带兵在城门外的等着。石秀这一喊，再看宋军是伏兵四起，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嗷一嗓子就冲进霸州。这下可没挡了，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可老子往城里头灌。黑更半夜，辽军被打的是措手不及，屏外的喊声惊天动地，也不知来了多少宋朝的军兵，自顾不暇。有人撒脚如飞跑到帅府报告耶律阿保金，报告郎主，大势已去啊，咱霸州城完了，宋江打进城来了。哎呀哎呀，快些逃走。他们开的南门跑了。他这一跑，首先那些将官呢，谁也顾不了谁了。36计走为上策，有的带着家属，有的干脆家属也不要，因此是狼狈逃窜。咱这么说，天光刚亮，宋江就占据了霸州城，一声令下，赶紧救火。可叹的是13街玲珑塔呀，尽到自己的责任了，烧的就剩了三层，上的全没了，而且华严寺也有大部分被烧毁。那没办法呀，战争年月，这火是离不开的，有多少名胜古迹都毁于火中，要不烧啊，那老了鼻子了。宋江命人救火出榜安民，宋军就占领了霸州城。哎呀，宋江非常非常高兴啊，赶紧升座率兵。石仙儿、燕青、石秀等人纷纷来报道。宋江特为站起来拉着石谦的手，兄弟，你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啊，哥哥我向你表示感谢呀，功劳簿给你立上特大功劳一件，还多谢哥哥。石秀、张青等分别都立了功了。那么宋军占领了霸州咱不必细说，翻回头说耶律阿保金率领残兵败将是退守幽州。这幽州是个大地儿啊，进了城之后了，他长出了一口气。哎呦，耶律阿保金呢是放声大哭啊，一看潭州没了，霸州丢了，冀州丢了，再把屁股底下的幽州给丢了，彻底玩完。人家宋军揉一下就打到京城，那京城就等于孤城一座了，大辽国彻底就失败了，这待如何是好啊。听了听他手下的军兵死伤无数，有名的上将损失了70-80员，当家人能不痛心吗？他哭着，他女儿乌云格格就劝爹爹，胜败兵家常事，丢失了霸州没关系，想办法咱再收复呗，您老人家以龙体为重啊。丫头，事到如今如之奈何呀，那宋江绝不肯善罢甘休，占领霸州而后就得攻打幽州，现在我发现兵无战心啊，没法打了这个仗，幽州能否守得住都在两可之间，要爹您可千万别泄气呀，劲儿可鼓而不可泄呀。咱们这是幽州城啊，除了京城就属他坚固，就属他大，户口几十万，城墙高大，外边护城河又深，易守而难攻啊。虽然我们打了败仗，但查点一下，
我们尚有十几万大军呢，怕者何来呀？只要老爹爹稳住阵脚，大家同心协力，死守幽州，我想那宋江他也没有办法呀。好丫头，就听你的，来呀，给我守住幽州城，不准出战。吊桥高挑，城门紧闭，放下千斤闸来，一般的人全都登上城了，日夜巡逻在这守卫。那光守也不行，耶律阿保金马上拜本上奏，报告大郎主。大郎主就是在大宋朝版图内说话最算的，名字叫耶律辉呀、啊。耶律辉是主宰一切的，他说了就算。有人把这封折报送到他手中，耶律辉不看则可，看完之后能有三分钟没喘过这口气儿来。哎呀，汗珠子滴滴答答也下来了，马上升座金殿，把文武全召集来了，奈何奈何，把前敌的情况如实的跟手下人说了，叫大家想想主意怎么办。他刚说到这儿，颁布之中走出一位老臣呢、啊，胡须都白了。老臣躬身施礼：“郎主啊，我说一句话碰您的耳朵，您别不爱听，讲，说吧。”郎主，这仗没法打了。怎么这么说呢？原来我们跟宋军交战，宋军可以说是不堪一击，我们占领了大片土地，之后双方表面上和好了，互相罢兵不战，我们的军队连年不打仗，都待得懒惰了。这回可好，半道杀出来个程咬金，来了一波水泊梁山的人，这帮人可不是吃素的，好像下山的猛虎相似。那宋江吴用那都是顶尖的人物，他们指挥的军队永不可挡啊，连续攻克我们几大州郡，我们现在是伤兵损将啊，要照这样打下去，幽州也保不住，我们的燕京城也保不住。郎主一听就拨了脑袋，问你这话什么意思？郎主啊，依我的意思，马上别打了，竖起降旗投降吧。哇，底下人一阵大乱呢，投降，大辽国向大宋朝投降，这是极大的耻辱啊。但是说话这老头非是旁人，正是官拜太师的楚坚楚太师，大郎主的老师，那份儿在那摆着呢，要换旁人说这话，大伙过去能把他撕烂了啃碎了，但他说话众人不敢动。郎主听完了之后拨了拨了脑袋，师父，我们就甘心这样投降，只有这条路可走了。郎主，马上知会宋江，不打了，咱竖起降旗来。那投降总可以吧？宋江就不会占幽州，更不能打咱的延京。我们派特使赶奔东京汴梁，见八弟徽宗，恳请他高抬贵手，双方罢兵不战，永结盟好，那宋江自然就推凶多吉少了，请郎主明察呀。老头子刚凶多吉少了，请郎主明察呀。老头子刚说的时候，旁边嗷一嗓子蹦过一位来：“郎主，楚坚卖国是非杀不可。”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大辽国的掌朝太师楚坚有远见，老头子不顾一切，慷慨直言，要求狼主降旨竖白旗投降。再打下去没个好，这个狼主是犹豫不定啊。真竖白旗投降，一个脸上乌光，太丢人了，属于国耻，不甘心，

0: 现在力量实在不够。正在这时，右班之中有人嗷一嗓子跳出来了：“狼主啊，马上把楚坚的人头砍下！”他出的什么主意？亡国败家之策呀！这是祸国殃民的，非杀他不可。狼主一愣，抬头看说话者非是旁人，正是燕京的兵马大元帅黑山。现在有一张王牌，就是这黑山呢，掌管着京城十万御林军，保护燕京的安危。他也是狼主面前的大红人啊。要说这黑山有一伙人，他这个群体也很难惹。为什么他没出兵建仗呢？因为他负责保卫燕京的安全，狼主离不开他。今天他说话了，这燕京城一文一武，文的就是老太师楚坚，武的就这黑山，这家功劳也大，在狼主面前有什么说什么。因为他跟这个楚坚也不对付，两个人摩擦很深，狼主经常啊给他们调解。今天一看议论国家大事，俩人发生争吵了，大狼主一摆手：“慢慢慢慢慢慢慢慢，黑山爱卿，这老太师所说是他的看法，怎么能动不动就砍头呢？那么依你之见，狼主啊，依我之见，咱们大辽国依然是兵强马壮啊，我手下还有十万军队呢，把四外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抽到一块儿的话，也不下百万之众啊，我们就随便能投降啊？宋江有什么了不得的？之所以他捡了便宜，是他遇上了窝囊废呀。他要遇上我，他早就完了。微臣不才，请令带兵出战，保守幽州，大败宋江。狼主，你以为如何？
1: 这
0: 爱卿啊，事到如今，我舍不得也得舍得了。好，爱卿听风，你现在不仅是经营殿帅，你是我大辽国兵马都招讨三军总元帅，一指令可以调动京城内外三川六国十八寨的人马，你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率领你的部下马上开赴前线幽州，以慰寡人之心。
1: 遵旨。
0: 这家这黑山可掌握大权了，就在燕京城操演兵马三天，这找点人那找点人，凑吧凑吧凑吧了20万，号称50万。为什么号称50万呢？吓唬人。像那《三国演义》里头，曹操统兵83万攻打东吴，其实没那么多，就40-50万人，号称83万，制造这个声势。就拿他来说，不到20万人，谎称40万、50万。就这样，他领兵要出战。就在他点兵的时候，他儿子叫乌燕寿，这乌燕寿啊，乃是辽国的一张小王牌。哎，黑山对他爱如珍宝。完燕寿小伙子20钢挂零，长得是平头正脸，白乎乎的面皮，豹子眼大眼睛，长得也漂亮，功夫也高。这乌燕寿来见他爹来了：“爹，我想狼主派您亲自去镇守幽州，大破宋江，我跟您看在一块儿。这宋江有什么了不起？108将也无非是乌合之众，而不才愿披一缕虎狼之师先行出发，我先到幽州大败宋江，给爹爹您报捷。”

0: 看怎么样？
1: 儿啊，你别看为父在金殿上大放厥词，其实我心里头也玄虚啊。这宋江等人绝非等闲之人可比，你还年轻啊，如果负气太盛，恐怕你要吃亏。哈哈哈哈，爹爹，休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人的锐气。不信咱爷俩打个赌，父子归父子，上下级归上下级，如果我在两军阵前不能打胜，我提头来见。算了算了算了，不要说过头的话。既然你愿意领兵，为父支持你。这样吧，我把大驸马太真、二驸马尔景全交给你，提虎狼之师50,000为前不正印先行官。你先出发，为父整大队人马随后支应你，你看如何？
2: 多谢爹爹。
1: 这吴彦寿年轻人好胜，在辕门外上了白龙马，手提方天画戟，炮响三声，他先出发了。他的上吹手大驸马太真，下吹手二驸马尔景，这两位也都是虎将，这仨人都牛到一块儿了，一边走一边谈论。这两位驸马就说：小将军，你有把握取胜吗？哈哈哈哈，二位驸马，这牛不是吹的，行不行到阵前咱看。我甭说别的，我就摆几座阵法就能吓退宋兵。
2: 是是是，
1: 我们听说您受彝人的传授，善用阵法。这回到阵前叫你们开开眼，加速行军，快！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简短解说，到了幽州了。耶律阿保金在城里的正发愁呢，听说援兵来了，高兴啊！请。时间不大，就见吴彦寿领着两位驸马、偏副将18人，昂然而入啊！那不管怎么说，那是大郎主的兄弟在正座上，他一个小孩子敢不恭敬吗？来到帅案前躬身施礼，参见郎主。平身。你不是吴彦寿吗？正是在下。好孩子，好孩子，你来的太及时了，赶紧请坐。
2: 是，谢座。
1: 大驸马二驸马也都坐下了。耶律阿保金就问呢：请问少帅，你父烟何没来？我爹爹统领大军随后就到，命俺为前不正印先锋官，引兵50,000先来的。
2: 哦，
1: 好好好，带来多少军队？
2: 50,000。
1: 这家更能吹。郎主一听眼睛放了亮光了。
2: 是吗？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幽州无虑也。小将军到下面休息去吧。
2: 妈，
1: 我请问郎主，宋军现在何处？
2: 哎呀，
1: 北门西门都是宋军的军队，可能他们正在调兵遣将，尚未攻打咱的幽州。郎主千岁，某不是夸海口，我要请令出战，给您报个喜，杀退宋江的人马回来再吃也不为迟晚。这郎主就不太爱听，满营众将也不太爱听，心说合着我们都是饭桶呗，我们都是吃货，就得等着你来杀退宋江，你要不来我们就没咒念。就您是这么回事？这话也不能这么说呀，年轻人呢，不值得轻重啊。但谁也不敢说旁的。耶律阿保金虽然不爱听，毕竟是当家人。
2: 哎呀，小将军。

0: 远路而来，甚是乏累，你不休息就出战怎么能行呢？
1: 没事，我这人不怕累，另外我性子还急，不打了胜仗我吃不下饭去，现在我就请令出战。
0: 好吧，既然小将军有如此的壮志，祝你马到成功。再看吴彦寿高高兴兴撇着嘴，迈步走出帅府，吩咐一声点队。真是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你看这一来，他那劲儿鼓得足足的，两位驸马陪着他开棺落锁，是冲出北门。他听说了宋江在北门外有个地方叫方山，在方山安营扎寨了十里地啊，前边是地势非常开阔，打仗正是理想的地方。他出城三里地收住军队，摆下一座大阵，裂开其门，命人讨敌骂战。咱们单说宋江这些日子没有攻打幽州，有一个最大的原因，现在这个天气啊，到了寒冬了，两天前还下了一场中雪，宋江手下的军队都穿着单衣呢。你看出兵那时候春暖花开，到现在打到冬天了，这仗还没有结束，那个当兵的没有御寒的衣服怎么能行啊？宋江为此发愁，就地筹措也就解决了一万套棉衣，远远不足啊。为此宋江请示了赵辅佐，赵辅佐马上拜本进京，恳请支援，让朝廷速派官员运送棉衣御寒之物。那当兵的不穿暖和的怎么打仗啊？但是现在还没听着回信儿。另外宋江也需要整顿兵马呀，净打仗了，很难有个空隙呀，所以正在调兵遣将，因此未打幽州。没想到敌人主动出击，在外头讨敌骂战，宋江带领吴用朱武等人率大兵三万也出发了，就在这开阔地摆下大阵。宋江立马在高坡处往阵前观看呀，他就为之一惊啊，军师看见没，大辽国派来援兵了，跟原来的辽兵截然不同，好威武的阵势啊，这是一座什么大阵？朱武往前看了看，哥哥，嘿，这算什么呢？这叫混元三才阵啊！啊，这小子玩轮子，先摆了一个阵法，叫咱们观看。宋江这才知道混元三才阵。哦，原来如此。再看队伍整齐，宋江提马往前走了一段，元军把司将带住，这回才看清楚，在一杆白旗之下，有一匹大白马。一马趟翻，马鞍桥上坐着一员小将，是银盔素甲白袍，肩头横担狐狸尾，脑后斜插雉鸡翎，一张圆乎脸，两道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五鼻梁方海口，长得跟银娃娃相似，掌中拖着一条方天画戟。这匹马是鬃尾乱扎，皮跳袍毫，正在两军阵示威，宋江心说这谁呀、啊、小年轻的，往左右观看，黑白二将，他不知道是谁。宋江看罢多时，把马匹带住，对面小将军报上名来，元军。吴彦寿把马匹带住，手中端戟，定睛瞧看，你是哪个？我乃宋。

0: 宋江是也。
1: 哦，你就是那个贼头子宋江，
0: 郓城县的小吏。
1: 宋江啊，你真走了贼运了。你一个小小耍笔杆的书吏，现在居然领兵带队攻打我国大辽，你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宋江啊，你遇上本将军，你算活到头了。今天我杀你片甲不回，你相信吗？宋江一听就知道这小孩不知道天高地厚，一张嘴就说大话。宋江点了点头，也可能吧，可能，绝对。宋江，咱俩先别打，我且问你，我也考考你，本将军摆的什么阵法你认识吗？不用细看，你摆的是三才阵。哎，还行，好好，你等着我呀，再变换个阵法，你猜的什么阵。一拨马回归本阵，把令子旗刷刷甩了几甩，再看辽兵辽将，哗，马上变换了队形，又摆了一座大阵，杀气腾腾。他二次拨马到阵前，用手一指，宋江，你看我变换的是什么阵，我看看你郓城小吏懂不懂阵法。宋江还真不认识，他才读过几天兵书啊。正在这时候，有一员军校催马到宋江近前了，趴到宋江耳边说，杜先锋，方才吴用吴军师说了，他变换的阵法叫四象混元阵。哦，明白了。宋江还得有人给他告诉。再看宋江把腰板一直脑瓜一拨了，哈哈哈，方才某看了一看，我知道你这阵不足为怪，叫四象混元阵，是也不是？嘿，又叫你蒙对了啊！我再变换变换阵法，你再猜。说着，乌燕寿回归本队，把令子旗一晃，唰唰唰，哗哗，辽兵又重新摆了个阵法。宋江一看不认识，马上回归本队，问朱武和吴用，二位军师，他又变换的是何阵法？朱武看了看，哥哥，没什么新鲜的，此乃八卦阵也。哦，八卦阵，好嘞。
0: 宋江拨马到前敌，这时候乌燕寿也出了阵了。
1: 宋江，你看看我又摆的是什么阵。
0: 宋江一笑，你那刚一动我就猜中了，八卦阵是也。
1: 我这行，哎，
0: 行行行行，宋江我服你了，没想到你真研究过阵法，今天我不用大阵营，今天凭的是本事。哎，宋江，有本事你过来，你我二人大战几合。催马晃戟要战宋江。宋江能伸手吗？伸手准趴下，他不懂武艺啊。宋江赶紧一拨马回归本队，问左右，哪位将军去斗此人？
1: 我去。
0: 梁山那个人一个比一个横，说话者非别，正是

实质上的快极了。不出三秒钟，一支狼牙箭矢直奔大驸马太真。哟，这太真呢还真助力了。他一看，哈，用暗器伤我，听到弓弦一响，这支箭奔自己的顶梁门射来了。太真把脑袋一拨了，这箭贴着鼻梁的刷就过去了。太真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对面来将，就你这种剑法，你还赢本驸马吗？哎，来而不往非礼也，你看我的。再看他抽弓搭箭，反挥手对着黄信啪就了一箭。就见黄信哎呦一声在马上仰身就躺下了。您可听清楚了，在马上仰身躺下的，没摔下来，两腿往前伸，他这身体呢躺在马身上，后脑勺枕着马屁股蛋，这马照样往前跑呢，骑快如飞。大驸马太真纳闷儿，嘿，这箭射中了，他怎么没摔下去？射在哪儿了？正在犹豫之间，镇三山黄信已经马到，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辛弃疾的《鹧鸪天·东阳道中》表达了怎样的情感？这首词的背后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品读辛弃疾》第六集《摇断银鞭碧玉搔》。

0: 人云，上马能击贼，下马能草席。世人皆知辛弃疾便是这样一位无可马上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之人。本可以肆意绽放光芒的他，却成长于前途未卜、荆棘满途的南宋王朝，一生颠沛，几度流离，壮志难酬。因此当他年华老去、须发皆白之时，才会写下《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这样令人扼腕叹息的句子。然而翻开辛弃疾的词卷，便可发现他却是一个时时刻刻蓄势待发，期盼在风光旖旎的江南大地一展风采，为南宋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人。公元1175年，偏安一隅的南宋内部出现危机，也正是此次危机让辛弃疾沉寂已久的全权报国之心再次跳动。那么究竟是怎样的危机让辛弃疾有机会重拾宏愿，一战成名？这孤天东阳道中一词的背后，又展现出辛弃疾怎样的风骨呢？苏州科技大学丁国祥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辛弃疾》，今天播出第6集《摇断银鞭碧玉烧》。
1: 宋孝宗淳熙二年的深秋时节，在浙江东阳到杭州的这条路上，出现了一彪人马。什么人呢？辛弃疾带着他的随从叔叔孝孝奔向杭州去了。这班人从哪来的呢？赣州。从江西的赣州来到杭州，这一段路是比较疲倦的，比较累的。可是这批人呢，叔叔孝孝很开心，一点没有疲倦的样子。什么原因啊？心情好，所以走到哪儿都高兴。为什么心情好啊？办了一件大事了，办成了，回到杭州去向朝廷汇报一下工作，交代一下有关情况。因为心情好，走着走着，辛弃疾诗心大发了，赋词一首：鹧鸪天，东阳道中，
0: 扑面征尘去路遥，香沟渐绝水沉霄，山无重树周遭蔽，花不知名分外娇，人历历马萧萧，旌旗又过小红桥，愁边胜有相思句，摇断银鞭碧玉烧。
1: 什么意思啊？扑面征尘，当然走路不可能说我很轻松很愉快很享受，走路终归是累的，不管是骑马也好，坐车也好，但是因为心情好，所以没有特别感觉到累，反而感觉到扑面征尘。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这边都是山，看过来很美很漂亮，绿色养眼。往低处看，路边不远处瞄一眼，花不知名，分外叫不出名字来，可是很鲜艳。注意我刚才讲了，这是什么季节啊？是深秋时节，南方不是太冷，一样有鲜花。走着人历历马萧萧，旌旗悠过小红桥，悠过说明前面经过了，前面经过是怎么样，是去，这次经过是回，又经过了这小红桥，开心了，不用愁了。为什么呢？马上就要到朝廷了，马上就可以回家去见到家人了，就用不着再去犯愁了。所以心情大好之下，举起鞭子这么一摇一晃，坏了，说啥了？什么事？摇断银鞭比玉搔，那个鞭子上一个装饰的东西给摇断掉了。这样的大好心情之下，到朝廷去汇报工作，那肯定汇报的是一件什么事情呢？是大好的事情，是取得成功的事情，或者说是辛弃疾已经完成的比较圆满的事情。那么什么事情呢？正要了在江西的茶商军，用朝廷的话说是平定茶寇。茶寇什么人呢？这个要从南宋政权的茶税说起。大宋政权规定，茶商到茶农那边去收购茶叶，必须是怎么样呢？要到政府有关部门去申领茶银，而领这个茶银必须交一笔税，这个税交完之后，凭茶银你才可以到茶农那里去收购茶叶。比如说领了一个茶银，你可以去收购500斤茶叶，这商人跑一趟2000多里收500斤，他花不来啊，他得想办法多收一点，收了800斤甚至1000斤，麻烦来了。你茶银规定只能收500斤，你在路上运输的时候，朝廷地方政府就派有关官员来稽查，你查上要经过，对不起，补交税，那罚的。于是当地的茶农就帮助茶商，为什么呢？如果在茶银之外再收购一点茶叶，那么茶商愿意再出稍微高一点的价钱，对于茶农来说何乐而不为啊。好了，茶农帮助茶商逃避了稽查，茶商走了，茶农走不了，地方政府的有关官员就会去找茶农的麻烦，你来找茶农的麻烦，茶农就会十几家联合起来，等你来了围攻你，政府就很生气，有关人员你带头闹事的抓起来，为了不被他们抓，这些带头闹事的到处流窜。这是茶农这一方面。茶商那一方面呢，你们会规避是不是？我是的岗哨经常变换，让你查不到。可茶商一看啊，居然有这么一手，那我们也弄两个哥们带上家伙，于是就形成了武装贩运。茶商有了武装贩运，政府就有了武装稽查，恶性循环，最后闹成了一支起义军，叫茶商军。这有点拔高了啊。其实这次茶商军最早并不是发生在江西，发生在湖北。在湖北地方官员地方武装采取了追赶的办法，结果茶商们跑到了江西，在江西境内一边武装贩运一边招募人员，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势力。而这股势力形成之后呢，必须要推一个人来当领导嘛，这帮人请到了谁呢？赖文正。虽然他不是一个有文化的人，但是有脑子，聪明，知道哪里可以避开官军。于是在赖文正的指挥之下，这批人从湖北到湖南进江西，这么一流窜，这就不好办了，得赶紧想办法镇压地方武装去，
解决不了。

0: 正规部队少量的派进去，也打败了，怎么办？这个时候朝廷想到了辛弃疾，于是辛弃疾被调到了江西，出任江西提刑，职责就是不补查扣。
1: 青山欲共高人语，连篇万马来无数，烟雨却低回，望来终不来。一生都以收复失地、光复大好河山为志的辛弃疾，却在年富力强之时游走于南宋官场，宝剑深埋。虽然这一次他接到的任务并非挥师北伐、直捣黄龙，但是他仍然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练兵机会，也决心将这次剿灭匪患的军事行动作为自己的人生历练。那么数月奔波之后，辛弃疾究竟会如何排兵布阵？此一次又会让他展露出怎样的锋芒呢？
0: 宋孝宗淳熙二年六月十二，辛弃疾接到诏命，被任命为江西提刑。辛弃疾马上就出发了，到了江西，到了他的江西提刑的署衙在赣州，了解一下情况，发现第一，查扣到处作案，镇压起来相当困难，所以南宋政府派兵镇压都失败了。那么第二，有没有尝试过怀柔政策呢？招安安抚他们呢，也尝试过了，可是由于政策执行的不到位，这招安也失败了。第三，这查扣的流动性非常强，所以辛弃疾得想办法侦查一下他们主要在哪一带活动。终于侦查到了，在江西永兴那一带有一座山叫河山，也叫秋山，山不高，可是七十多座山峰错落林立，查扣在里面周旋根本就看不见，根本就找不到。第四，这次敌部队他们的武器装备很简单，弓箭、刀还有什么棍子，并不先进啊。他们的后勤保障基本上没有，就是一个字，抢，走到哪抢到哪。了解了这些情况之后，辛弃疾马上开始部署，做好三件事。第一，他必须要有一支精干的部队，这个是归辛弃疾直接指挥的，属于中央政府的朝廷的部队，还需要一支部队，人数没有要求。什么部队呢？地方部队。这些地方武装就是守在各个路口鼓噪一下就行。第三步，用今天的话说，坚壁清野。辛弃疾要求所有的地方政府一直要动员到老百姓家里，把所有的吃的穿的用的能藏的全部藏起来，也就是你赖文正走到哪里，你不是靠抢吗？抢不到，没有。到了这个时候，辛弃疾开始动手了。按照罗大经的记载，辛弃疾是自己带着武器自己冲到前线去的。他本来设定了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一次性能把你解决掉最好，解决不了赶出来也好，是第二步，赶出来了。刚刚我讲过啊，已经做到了坚壁清野了，辛弃疾带着自己的部队就把查商军赶出来了。赶出来以后，辛弃疾已经设计好了，这里有人鼓噪一下，那里有一支军队挡他一挡，也没怎么打，查商军就按照辛弃疾规定的路线，设计好的路线，一直跑到了兴国境内，渴、伤、病，没有粮，没有武器，走着走着，赖文征身边没多少人了，跑到辛弃疾那去投降去了，投降就行了，剩下的少量的人马，黄甫丁收去了，编到他的部队去，剩下的少量的几个该关的关，赖文征对不起，你为首的必须杀了。这个事情办完了，辛弃疾心情气好，多长时间？两个多月。从淳熙二年六月十二日接到诏命，到

0: 9月初就错了，星期一就已经回朝廷来报告情况了。所以在这样的心情之下，才会写出“山无从宿，周遭边，花不知名，分外叫”，看着了很美呀、啊，才会写出“人历历，马萧萧，旌旗游过小红桥”，心情大好，绝对不是杜老夫子笔下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斜阳桥，牵衣动作难道阔，哭声之上甘云霄”，不是这样的。《兵车行》里面写的是悲壮的送行，啊，这一回辛弃疾这一行，那是开心的回来。当然，一开心回来了，高高兴兴了。报告之后，朝廷对辛弃疾有什么奖赏吗？当然有，升一职，加密阁修撰。这么说吧，辛弃疾南下，投奔到南宋政权，他的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是恢复中原，统一天下，是能够指挥千军万马到前线去厮杀。而这一回，在江西平定茶商军叛乱，可以说是最为接近辛弃疾理想的一种状态。不就是骑在马上吗？指挥千军万马吗？去打仗吗？这是辛弃疾最乐意的事情吗？辛弃疾完美的做到了。
1: 数年的等待，终于让辛弃疾得到了一个可以施展自己军事才华的机会。但是，查寇叛乱平定后，将银鞭摇断的欣喜还未褪去，本以为可以继续踏上征程，实现自己远大抱负的他，却又一次感受到无人会登临意的失落。那么，班师回朝后，辛弃疾遭到了怎样的对待？《满江红·倦客新风》又为我们讲述了哪些人的故事呢？
0: 回到朝廷汇报完情况，报告好详情之后，朝廷给辛弃疾安排位置了。什么位置呢？京西转运判官，就等于是代表朝廷负责京西这一带，也就是湖北这一带有关的财政的运转，仍然回到了文官的岗位上。从此以后，辛弃疾基本上要么管管钱，要么管管粮，要么做过地方的所谓的军政一把手，但是就没有机会到前线去，就没有机会实现他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的理想。所以多年之后，辛弃疾对自己的这种遭遇他是很不满的，对自己的能力是很自诩的，对自己当年的成就他是很乐意去回味的。所以到了多年之后，他写下一首《满江红》，就回忆这件事。
1: 倦客新风，貂裘碧，征尘满目，弹短夹，青蛇三尺，浩歌谁续？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叹诗书万卷志军人，翻尘路，休感慨交陵路，人易老欢难足，有遇人怜我，未簪黄菊。且至请缨封万户，尽须卖剑筹黄毒。甚当年，寂寞假长沙，伤时哭。
0: 辛弃疾读了很多书，在填词的时候就喜欢把他想得到的，或者有助于他表达某种情感的东西用进去。有的历史上的事件，历史上的人物，辛弃疾不仅仅是单独用，他组合用，这个地方就组合起来了。倦客新风，我们一看这四个字，倦客到了新丰县，这个倦客是谁呢？啊，原来他说的是唐代的有一位能人，这个人叫马周，哪里人呢？ 山东茌平人，大唐王朝刚刚稳定下来，需要很多人才，各个方面都需要有人去干活，你马周也可以去干活，这老兄也去干活了，有学问有能力想干活行啊，你说我一下子就想当个很大的官行吗？不行的，你得从基层做起，要积累一些经验，要了解一些办事的程序和方法，你才能够更好的办事，你的效率才会高。那么这个时候马周干了个什么活呢？坐轿，你好好干呗。他不，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被地方长官说了一通，你不好好干活当然要批评你了，要不然的话这活不乱了吗？好了，马周被说生气了，他这一生气走了，我不干了。这马周不干了干嘛去呢？去玩去了，往北边去，到河南去，主要去目的是什么呢？是去看望一个朋友赵仁本。赵仁本认为你这个人很有本事的，你干嘛不好好的去干活啊？这样吧，给你一笔钱，到长安去活动活动。赵仁本给了这位马周一大笔钱，马周揣着钱就走了，到长安去活动活动，看看有没有达官显贵或重要人物能看上他的。到了长安没人理他，为什么呢？看他穿的衣服也不神气，看他那个气质好像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虽然不算邋里邋遢，但也不算是高雅到哪里，所以住在旅馆里面，旅馆的老板根本没把他当作贵客来认真的接待。这位马周就干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什么事情呢？要了一斗八升酒，往地上一坐喝酒了。这个举动是很潇洒的啊，酒店里面有你坐的地方，他不坐地上，动作很奇怪，引起人家的关注。哦，这家伙有特点。但是我并不是鼓励大家做出一些有特点的事情来，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这么做了，马周这么做了，有人关注了，哎，这人很奇怪，消息传出去了。哦，新丰那个北边那个酒店里面来了个怪人，弄了那么多酒坐在地上喝，旁卧无人。几天之后他到京城里面去了，到长安了。进去以后干嘛呢？到处找一找，走一走，看看谁家门大，谁家的房子高，在门口徘徊徘徊。哎，终于有人发现了，谁呀？中郎将常和关注了这么一个人。哎呀，这个就是在新丰那个旅店里面喝酒的那个人，来来来，请进。到他家里去了，在他家里就成了家里的座上宾。常和是朝廷的要员，马周到了常和家里出点主意，写两篇公文。这常和一看不错啊，推荐到朝廷当官了，一直做到尚书，经常出谋划策，屡有建树，皇上也很喜欢。可惜48岁因病去世。辛弃疾在这里用这个人的故事就说明了一点，真正有能耐的人，真正有本事的人，早晚一天总要派用场的。我等着貂裘弼征程满漠也是一样，这用了谁的故事呢？苏秦。他在外面流浪了那么多年，到处去奋斗，最后是衣衫褴褛，貂裘弼啊，征程满漠，狼狈的回家去了。后来不是一样成功了吗？成为战国时代时尚卷风云的重要人物吗？生病六国相应吗？辛弃疾还没说完呢，这吊书呆的本事继续露出来。弹短夹，青蛇三尺，浩歌谁须，哪来的故事？在张国策里头。张国策里面这位仁兄是谁啊？冯轩。这位冯轩呢，家里条件不怎么样了，日子过得不好啊，没有办法养活自己了，别说还有一个老母亲了， 就派个人去跟孟尝君打个招呼。

0: 夫说愿意到孟尝君家里做个门客。孟尝君问了，客何号？无号。客何能？无能。孟尝君说，好吧，不就多个人吃饭吗，就接受他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拿出了自己的宝剑，弹着剑把，长剑啊，我们回去吧，食无鱼。有人就去告诉孟尝君了，孟尝君说，给他，给他吃鱼，等同于门下那些能够吃鱼的那些门客一样，对的。冯轩吃到了鱼了，又过了一次，又谈了，长剑啊，我们回去吧，错无车，就错门没车子。又有人告诉孟尝君了，孟尝君说给他配辆车。要冯轩很得意啊，举起他的宝剑，驾着他的车子去看望朋友去了。还不满足，过了一次又谈了，长剑啊，我们回家吧，无以为家。有人就告诉孟尝君，这叫贪得无厌嘛，怎么这么小气的，就你那小样一直来用，说长剑回去吧，什么什么没有都要。所以大家都去告诉孟尝君了，以为他是贪得无厌。孟尝君就问了，冯公有亲乎？有老母。孟尝君马上说，派人给他老母亲吃的用的都送，无事乏，不要让他有所匮乏，送过去，替他完成赡养老母的这个义务。从此冯轩不再弹了，也不再唱了，也没有见出他有什么特殊的本领嘛。
1: 从马周困顿于新丰酒楼无人赏识，到苏秦雕裘破败一身风尘，再到冯轩用手指弹着宝剑的剑夹歌唱，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是鲜活而生动的，也无一不是辛弃疾对自身现状的反思与激励。那么从这些人的故事中，我们究竟能得到怎样的启示？享受到宝马雕车的冯轩又是怎样回馈孟尝君的呢？请继续收看摇断银鞭碧玉烧。
0: 好了，孟尝君发布布告，哎，有没有谁学过会计啊，愿意到薛那个地方去为我收点债，那里很多人欠了我的债。这位冯轩说，能，我去。这孟尝君说，是谁啊？哦，就是那个长剑啊，我们回去吧。那人都不好意思了，我都一直没见过你，没跟你谈过话，你不会认为这个是我侮辱了你，怠慢了你吧？你还愿意为我去车站吗？愿意啊，我愿意为你去。那行，马上给他准备好车嘛。这冯轩很认真的，马上就去了啊，很快的啊，直接到了薛这个地方。有没有收债呢？没有。他跑了去干了件什么事？通知地方官吏把那些欠债的人通通召集起来。孟尝君不是给了车子带上了那些凭证吗，卷带了去，把这些人召集起来，一起来核卷，来校验一下啊，全部核完了放在这里。紧接着这位冯轩就把这些债券给烧了，然后告诉这些老百姓，你们欠的钱不用还了啊，这可是孟尝君的命令啊。这个事情办完之后，他马上就回到齐国的首都去了，去见孟尝君去了。一见面，债都收完了吗？收完了。你买了些什么东西回来？出发之前冯轩问孟尝君的，再收完了买些东西回来。买什么呢？孟尝君说了，你就看看我们家里比较少的东西，你就买吧，大胆的买。冯轩回来了，啥也没买，问他你买了什么回来了。冯轩说，我给你买了些衣回来。你买了个衣回来是什么模样的？冯轩跟孟尝君说了，现在你有一个小小的薛这个地方，你不把那个地方的老百姓当作你的儿女一样的去心疼去关爱，你反而像个商人一样去盘剥去取利，这是不义的。所以我是看看你这个家里名马名权在外面关满了，美女家里沾满了，金银珠宝家里堆满了，细软的东西到处都是。我估摸了一下，你这家里最缺的是什么？义。所以我为你买了义回来。孟尝君一生气，你完蛋了，你还没说。又过了一年，好了， 国军化。

新任的国君对孟尝君来了一句非常漂亮的话：“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潜台词是什么？你该下岗了。我不敢把我老爸的留下来的大臣作为我的大臣来用。表面上，尊重你们是长辈，实际上我要换人。孟尝君只好回去了，回到他的封地胥。位置百里，距离胥还有百里来路。名扶老携幼，迎俊道中。这个时候，孟尝君回过头来看看冯胥先生，所谓文思义者，乃今日见之。你为我买的义，我今天看见了，这些老百姓在道路上营救我回来。冯胥说了，这还不够啊，狡兔有三窟，竟得免其死啊。于是跟孟尝君说，我还需要再为你找两个窟窿。狡兔三窟这个成语就来源于这。于是孟尝君就让这位冯胥到梁国去活动，抬高了孟尝君的身价。好了，齐国君臣这一听不得了啊，赶紧再把孟尝君请回来。冯胥说，还不行，还差一窟。什么呢？请求在胥地这个地方立庙，把祖宗的牌位放到这里来，这里也做一幅祖宗的牌位供奉一下。什么意思啊？很简单，让你齐王要想到孟尝君他姓什么，他跟你齐王是一家，你们具有同宗同源的基因关系。要强调一下血浓于水。这三件事办完了，孟尝君在齐国为相数十年，无先界之或者冯轩之计也。辛弃疾用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啊？我辛弃疾也能够有这样的精细的谋划，也能够有这样深远的目光，看得远，想得深，算得精。可这样的人物，现在呢？我辛弃疾做了个文官，去算算账、收收钱，甚至于迫不得已还要去管点小生意，没有能够去做该做的事情。这就是什么？不想一想，这样的英雄空劳将主不用啊，用了会怎么样？用之可以尊重过，没用，真令人叹息啊。这种诗书万卷治军人，反而在陆地上沉下去了。陆地上没有水的，沉不下去的，说的是什么？淹没于茫茫人海之中。过片辛弃疾说，别感慨，休感慨，交零落，零落就是美酒，赶快喝酒吧。人一老，欢难作，人追求欢乐是没底的。有玉人怜我，未战黄觉，这是借苏轼的话，苏轼在词里面写到过，美人怜我老，玉手赞黄觉。辛弃疾把它改了一改，有玉人怜我，未战黄觉。叹息的是什么？时不我待，要赶紧去建功立业。马上辛弃疾脑海里又想到了古人了，古人怎么做的？有一个叫中军的人，汉代的啊，愿受长缨，必继南越王而自治阙下。什么意思啊？当时南越是一个割据政权，还没有归到汉王朝的旗帜之下。后来的结果是什么呀？南越王赵佗臣服于汉。你许他行不行？不行，做不到，暂时先放下。启智请缨奉万户，先放下，做一些有用的事情吧，做现在就能做的。那么做什么呢？于是他想到了一个人，公遂，西汉前期的人物。国家稳定下来，经济繁荣了，社会发展了，其所出现点问题了。齐地、山东这一带，这些人比较奢侈，不干活。这位公遂乃公率以检阅，劝民务农桑，令口中一粟余

0: 百本蟹，50本葱，一起救，加二亩制五季，没有带持刀剑者，持卖剑买牛，卖盗买夺。
1: 身体健康的战士行走尚且步履维艰，中赤兵却依靠着一根拐杖、一条左腿，咬着牙一步一挪地攀爬上雪山。积雪盖过他的膝盖，每一步落地，残肢的伤口就钻心的疼痛。滑倒，爬起，再滑倒，再爬起，他浑身冻得发紫，汗水浸透了棉衣，又瞬间结成了冰。战友多次要抬着他、背起他，全都被他拒绝了。他说：“长征是走出来的，不是抬出来的。我是红军战士，绝不能当累赘。”茫茫草地，绝境求生，是比雪山更残酷的考验。沼泽暗流遍布，泥潭吞噬人命，断粮、断水、断药是一种常态。中赤兵的拐杖多次陷入淤泥，他又一次次徒手拔出，靠着单腿艰难前行。由于伤口反复磨破、溃烂、化脓，他每走一步都是撕裂般的疼痛。此后，他随部队从贵州到陕北，跨越千山万水，历经大小数十次战事转移。别人靠双脚行军，他靠着顽强的意志前行。如今，中赤兵凭借顽强意志独腿走完长征路的动人故事，已经过去了91个春秋。时光不语，岁月有痕，时代变迁与历史磨砺都深深印刻在这片土地的记忆里。祖国的锦绣河山早已恢复了安宁与壮美，处处展现出繁荣稳定的景象。新时代的我们走在平坦大道上，回望中赤兵当年的长征之路，终于读懂所谓英雄从来就不是天生无畏，而是肉身凡胎却敢于向命运亮剑，身处绝境依旧坚守初心不改。一条残腿丈量万里山河，一身傲骨撑起百年信仰，这就是永不弯折的长征精神。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

0: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 早日形成

0: 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智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0: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

0: 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1: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0: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2: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4: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0: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9: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8: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0: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7: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6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

0: 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七晚发动空袭。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七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1079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戴光玉。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交流会，马军主持并讲话，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出席。皖北地区新型工业化推进会在蚌埠召开，副省长李忠出席并讲话。电力供需两旺，我市上半年能源经济稳中向好。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深耕产业数字化，赋能蚌埠企业提质增效。以下是详细报道。记者张浩报道，7月16号下午，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交流会。

在前阶段集中学习个人自学的基础上，交流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的方法理论摘编等心得体会，市委书记马军主持会议并讲话，韦秀芳、王波、杨森、陈东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采取了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的方式开展交流研讨，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主要负责同志做重点发言，其他市级领导干部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两名同志做交流发言。马军指出，学习好、落实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关键要做好深化、内化、转化文章，将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推动蚌埠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马军强调，要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进一步提高政治能力，强化党性锤炼，加强理论武装。要以正确政绩观校准干事创业坐标，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树立理就账也是政绩的理念，依法依规积极稳妥化解历史遗留问题。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用心用情保障改善民生。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全面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紧盯优质项目加实务工作量，持续拓展招商引资，向上争取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三大主渠道。要以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真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用好基层党建、平安建设调度等机制，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包保县区、包案化解活动。要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锻造过硬干部队伍，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马军指出，全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履行岗位职责结合起来，与分析解决分管领域部门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推动学习教育贯彻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强力推进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聚力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的实际实效。来听下一条，记者张浩报道，近日皖北地区新型工业化推进会在我市召开，副省长李忠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金盛庆参加。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实现新型工业化这个关键任务，以新型工业化牵头带动四化同步发展，促进皖北地区全面振兴。要推动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促进产业优化升级，要晚起步、高起点的选准主导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梯度培育优质企业，做强做大产业园区，着力建设县域特色的产业集群，加快构建体现皖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提高招商队伍的专业化能力，持续培育产业新动能，要建设服务型政府，营造先抓工业、主抓工业、大抓工业的浓厚氛围，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今年上半年，我市电力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电力生产、社会用电、工业用电实现全面增长，可再生能源装机与发电量稳步提升。电力数据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直观展现出全市经济运行稳中提质、工业发展活力迸发、绿色转型扎实推进的

0: 良好生态。
1: 电力保供能力持续夯实，用电市场需求持续释放。16月，我市发电量达91亿度，同比增长5.85%。充足的电力产能为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用电端同样保持稳步增长，全市全社会用电量72.27亿度，同比增长6.3%。全市工业用电量37.83亿度，同比增长8.77%。增速大幅高于全社会用电增速。市发改委能源办工作人员周琴宇：
2: 工业用电量的稳步攀升，充分印证了全市工业企业开工充足、项目投产落地的成效，反映了制造业产业升级、产能持续释放的经济态势，彰显出蚌埠工业经济发展的韧性与活力。
1: 绿色低碳转型提速增效，新能源产业稳步发展。截至6月底，全市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比2025年底新增6.63万千瓦，累计装机规模达401.37万千瓦。上半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28.6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46%。绿色电力供给能力持续增强，能源结构不断优化。市发改委能源办工作人员周琴宇：
2: 当前蚌埠能源产业已实现保供稳价与绿色发展双向协同，能源经济高质量发展底色愈发鲜明。依托持续优化的能源供给体系，全市产业发展的能源支撑更加坚实，转型空间更为广阔。
1: 我市将持续统筹电力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壮大可再生能源产业规模，优化电力资源配置，全力保障工业企业用电需求，以稳定绿色充足的电力能源，持续赋能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王道报道。
0: 7月16号下午，蚌埠经开区举办建筑业高质量发展交流沙龙，区内27家建筑业企业以及3家智能传感企业参加现场交流。
1: 交流沙龙上，市住建局建筑市场监管科宣讲了帮扶建筑业企业的有关政策和措施。经开区发布了蚌埠经开区优质建筑行业企业库，宣讲了高新技术企业建筑业申报政策。安徽国汉监理公司负责人杨永志：
3: 十分感谢经开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搭建政企对接交流平台，为建筑企业提供广阔的发展机遇。
1: 安徽巨生新型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蒋小丽：
4: 建筑行业处在变革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建材企业身上也肩负着责任和重担，但我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1: 经开区城乡建设局和临港建投集团还分别发布了计划近期开工建设的重点工程项目，部分建筑业企业和智能传感企业进行了业务推荐，并围绕如何发挥企业作用，推动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进行了讨论。市经开区城乡建设局党支部宣传委员宋天天：
5: 经开区将持续搭建政企沟通平台，健全常态化对接机制，全力支持广大建筑企业在经开这片热土上安心发展，做大做强。
1: 记者尹玲、陈东慧报道。
0: 再来一起回顾一下昨天蚌埠新闻传媒中心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主要内容。在昨天节目当中，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的上线嘉宾重点介绍了服务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关工作情况，并就市民反映的优惠套餐到期未收到提醒等问题进行了在线答复。
6: 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副总经理许金伟介绍，近年来企业锚定蚌埠工业强势战略，深耕产业数字化建设，持续加大专业力量配置。
7: 3年来我们持续加大投入，专业团队从27人扩充到90人，在9个重点产业园区设立了数字化转型服务中心。我们连续3年承接全市1区一业一样板的总包服务，从高新区到淮上区再到淮源五河，服务覆盖逐年扩大。在落地方面，我们为全市100余家企业落地了 MaaS 生产执行、5G 全链接工厂等标杆项目，覆盖了硅基新材料、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切实帮助企业降本增效。
6: 节目中市民李女士反映，
8: 我办的套餐的话呢，是之前的话是做有优惠的，但是优惠到期过以后的话呢，你们今天也没有那个短信提醒，或者是也没有打电话，所以说导致我的这个费用的话呢，就是没有优惠过以后的话呢，费用就上升了。
6: 中国电信蚌埠分公司副总经理许经纬回复。

0: 要新用户入网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优惠，一般的话会有协议期，比如说2年、3年，一般到期的话，我们会提前3个月会有短信的一些提醒，同时呢也会到期前1个月也会电话提醒。当然了，可能有些用户把我们的提醒号码可能放到那种屏蔽号码里面去了，可能没有收到，没有接到。针对这种情况呢，用户可以到我们营业厅去，按照当时的协议的内容去进行续约。
1: 记者张端宇，实习生高寒瑞报道。
2: 欢迎各位听众继续来收听1079早新闻。近日，龙祖湖区2026年龙保暑期直职区直机关职工子女托管班第二期在龙祖湖区党群服务中心开班，丰富多样的特色课程与趣味活动将孩子们度过充实又精彩的暑期时光。
3: 下午3点，非遗剪纸特色课程如期开课，来自蚌埠学院的志愿者为孩子们细致讲解传统剪纸民俗知识，孩子们认真听讲，动手实操。学生罗晨阳
4: 在这里，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学习，一起玩耍，老师也很关心我们。
3: 学生胡思墨，
5: 我在这里觉得很开心，能和小朋友们一起学习剪纸，还能学习茶艺，能学习到很多的道理和知识。
3: 趣味团建活动让托管氛围十分热烈，投壶、传气球等游戏轮番进行，孩子们自由分组，默契配合，在轻松欢快的奔跑嬉戏中增进友谊，锻炼团队协作能力。蚌埠学院传统文化传承实践队队长江梦然，
6: 让小朋友近距离接触到传统技艺，然后希望他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魅力。
3: 本期托管班由龙子湖区直机关工委牵头，区委党校承办，联合团区委、区总工会、区妇联等多部门，面向6至12周岁区直机关职工子女招生。托管时间为工作日早7点半至晚18点，切实减轻职工带娃压力。龙子湖区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乔善忠，
7: 通过持续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青少年公益服务活动，丰富辖区青少年儿童的精神文化生活，促进青少年综合素质提升，让孩子们度过充实、愉快、有意义的假期。
3: 记者韩云飞报道。
2: 榜样两优一先先进典型，今天我们来认识市先进基层党组织蚌埠市第一人民医院小儿外科党支部。近年来，市第一人民医院小儿外科党支部创新推行了五坛夜查特色工作法，以党建赋能技术攻坚，提升医疗服务水平，践行正确正绩观。
3: 7月4号深夜，马城镇卫生院急诊室一名患儿突发急性腹痛，基层医师紧急连线市医院小儿外科，值班医师快速研判诊断为急性阑尾炎，当即启动绿色转诊通道，多名党员医护人员提前赶到手术室待命，无缝衔接完成急诊手术，让患儿转危为安。患者家长孟女士，
8: 医护人员呢处理得很及时，手术做得也很顺利，孩子呢术后医护人员每天过来检查恢复情况，有的时候夜里也过来检查，哎呦，服务又细心又暖心，我们家长呢心里面特别踏实。
3: 市第一人民医院小儿外科主任、党支部书记吕良峰，
9: 支部呢是以党员为骨干，牵头搭肩的覆盖23个点位，联动门诊网络，基层遇到患儿的急诊呢随时在线找到我们党员去研判，危重患儿呢直接启动转诊，实现了基层首诊、线上会诊、无缝转运一体化。
3: 这支仅有9名党员的临床科室党支部，倾力打造同心守护、一路先锋党建品牌。支部独创五坛宁心夜查提质工作法，破解党建和业务两张皮的难题。市第一人民医院小儿外科主管护士、党支部纪律委员袁婷婷，
10: 五坛利用午餐间隙没有会议流程，大家围坐在一起，党员、青年医护敞开心扉，聊工作压力、职业困惑、成长诉求。我们同步落实双培养机制，把业务骨干发展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技术带头人。
3: 市第一人民医院小儿外科护士长、党支部宣传委员李娜，
11: 夜查房就是每晚下班后，科室的党员干部、高年资医护人员联合查房，把思想建设、人才培养、医疗质控落到每一天，保证患儿的一个医疗安全。
3: 支部搭建的基层联动门诊网络，近两年成功抢救100余例危重症患儿，承接急诊转诊60多例。 科室

0: 打造的一科四中心特色诊疗矩阵，多项微创技术达省内先进水平，是第一人民医院小儿外科主任、党支部书记吕良锋。
1: 我们将继续擦亮同心守护一路先锋的党建品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专科发展，以实干实际书写医疗卫生战线，践行正确的政绩观的名声答卷。
0: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王传义报道。
2: 继续来关注新闻。盛夏来临，清凉安静的阅读环境成为广大学生和家长避暑充电的好去处。近日，记者在新华书店了解到，来书店阅读纳凉的市民络绎不绝，暑期图书销量持续攀升，红色经典与教辅资料成为了销售主力。
0: 走进蚌埠新华书店，书架间随处可见翻阅书籍的学生与陪同选购的家长，阅读区域座无虚席。自暑假到来，蚌埠新华书店客流量显著上升，学生必读名著、课外读物以及各类教辅资料销量持续走高。蚌埠新华书店工作人员胡海静：
3: 八年级上册的《红岩》以及《红星照耀中国》应该是老师要求要买的，所以我们门店的话销售应该会有一个200本左右一个暑期。
0: 小学生陈奕晨是这里的常客，写完作业就来找自己喜欢的书阅读，一待就是大半天。陈奕晨：
4: 如果遇到长文字的书，我一开始想这要读好多文字太乏味了，但是家长就会让我去多阅读，然后慢慢的看着 我就会入迷了。
0: 舒适安静的阅读环境让新华书店成为很多家庭暑期的优选，不少家长专程带孩子到书店去看书学习，在浓厚氛围中培养阅读习惯。市民李婷：
5: 小朋友的话可以培养他这个可以安静坐下来这一个习惯，而且这边需要很安静，小朋友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
0: 记者陈东慧、尹玲报道。
2: 下面请听简讯。我市新型显示产业已集聚规上企业51家，今年1到6月份实现产值80亿元，同比增长 10%。 地精光电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宏城光电等6家企业获评省先进级制造工厂，光电玻璃显示模组集群获评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近日，蚌埠市探索形成国有资本收益分档收取、资源精准配置、绩效闭环考核的三位一体联动机制，入选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第5批制度创新案例，并且获蚌埠市制造强势民营经济发展领导小组通报表彰。
6: 今日提醒。
2: 来听一条警方提醒，暑假期间青少年上网时间增多，针对学生的电信诈骗进入高发期。近日，宣城一名初中生就被 QQ 上冒充警察的骗子恐吓，对方恐称其购买明星小卡属于违法行为，威胁牵连其父母，诱导其用母亲账户贷款35万元，最终被骗走21万元，直至家长发现之后报警。冒充公检法类诈骗主要作案手法是不法分子冒充公检法人员，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对公检法权威的敬畏，结合他们关注的游戏皮肤、明星账号等场景设套，谎称受害人涉嫌违法犯罪，制造恐慌，诱导受害人下载 APP 进行视频或语音会议，通过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等方式骗取个人信息进行转账，以解除虚构的法律风险。公安机关提醒，家长务必保存好手机支付、锁屏与银行账户密码，条件允许时实行专机专用，孩子的手机上不保留任何的资金软件，不绑定任何账户，同时关闭免密支付，开启转账信息提示，设定延时到账，管好验证码，并且牢记公检法机关绝不会线上办案，绝不恐吓和扣款，绝不索要密码和验证码。在节目最后再来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是多云转阴天，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24度到25度。预计7月19号是阴天。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王芳，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收听，了解更多信息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7: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8: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7: 雨水是两个字，24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9: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10: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1: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8: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12: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13: 最痛苦的是我过于
12: 多少次折断过翅膀。
14: 阿斌，
15: 小辫子，
7: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密室破局。青年才俊白宇宁在办公室烧炭自杀，整个办公室没有任何外人进入过的痕迹。这时细心的技侦人员发现了一根与现场违和的棉线纤维。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密室破局。

2026年4月的一天，警方接到报警，称市内一家广告公司的老板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办公室。警方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死者叫白宇明，是本地人，时年33岁，单身，为该广告公司的合伙人。案发现场为密闭空间，门内侧被胶带封住，门窗无破损，现场也没有人强行闯入的迹象。室内的窗户为半推窗，可进出范围仅有10厘米左右，且办公室在整栋楼的17楼，正常人通过大楼外侧翻窗进来根本

不可能。办公室内有一炭盆，余温尚在的炭盆里又没有燃烧完全的木炭。此外，办公室的电脑里有遗书，大意为他欠下外债，感情也不顺，不想活了。办公桌上有酒杯和喝过的香槟。随后，法医在白宇明喝的香槟里检测到了安眠药成分。综合以上信息，警方初步研判白宇明为自杀。可在例行走访中，警方从白宇明的同事和熟人处得知，开这家公司之前，他就在做生意，一直起起落落。他挺自负的，性格大大咧咧，人也有能力。就这家广告公司，之前曾一度关门，他欠了些债，但公司挺过了危机，现在运行平稳，还有个在谈项目进展顺利。他自杀？不太可能。此时，技侦人员也提出疑问，现场提取的封门胶带，光滑无粘性的一面有白宇明的指纹，且手指方向全部向右，手指间隔差不多，但胶带有粘性的一侧却没有指纹。难道白宇明在贴封胶带的时候，没有用双手捏着胶带？其次，外侧方向一致的指纹反映出略带强迫症的行为特点。这明显与别人口中他大大咧咧的行为特点不相符。最特别的是，技侦人员在胶带内侧发现了一根棉线纤维，经鉴定，纱织为 5.5 支，属于再生棉范畴。但他们找遍了整个办公室，却没有发现同款棉线纤维制品。如果是自杀，不该有的物证，棉线纤维是如何出现在密闭的现场呢？警方排查了白宇明的医保和网购记录，没有发现他购买过安眠类药物。种种迹象表明，这并非自杀，而是密室杀人。警方立即展开行动，再次进行排查。警方发现，白宇明公司的人员流动性很大。2025年还发生过女员工跳楼自杀的事件。有员工悄悄告诉警方，白宇明对下属极为刻薄，并有猥亵女员工的黑历史。就在前不久，他还卷入了一起性骚扰事件。办案人员走访了这位女子，女子叫刘菲菲，28岁，因性骚扰事件在半年前就从白宇明的公司离职了。刘菲菲说，她入职后参加了员工培训，培训期间就被骚扰了。他哭着诉说因为性骚扰患上抑郁症的经历，还拿出了这半年来他上告的材料。案发当天，刘菲菲人在外地，警方暂时排除了他的嫌疑。不过办案人员也意识到，白宇明糟糕的人际关系可能是他致命的根源，继而再次排查。就在这时，技侦人员发现，案发现场的那根棉线纤维来自劳保手套。警方立即将白宇明公司发的劳保手套做了鉴定，发现材质与那根棉纤维完全相同。办案人员顺藤摸瓜，发现在案发当天，公司的保洁阿姨程秀丽也在加班。办案人员查阅了程秀丽的履历，大为震惊。时年48岁的程秀丽是正规大学毕业的，她已去世的丈夫张荣昌是当地一家连锁超市的老板。他为何来白宇明的公司做保洁阿姨？警方立即传讯程秀丽。程秀丽到案后状态不好，时而断片，时而哭到晕厥。办案人员对她劝慰开导，最终她道出了令所有人都唏嘘的事实。25年前，大学毕业的程秀丽和男友订婚，然而在领证前，男友遭遇意外身亡。当时程秀丽正怀着孩子，她躲到乡下生下女儿。乡下的表哥表嫂结婚多年没有子嗣，提出收养这个孩子，劝她趁年轻再嫁人。程秀丽不忍心放弃女儿，但母亲也劝她，孩子送人了，好歹有个完整的家。表哥表嫂满心欢喜，给孩子取名李美美。孩子还没满月，程秀丽就狠心离开，去市里打拼。不过她从来没有忘记过女儿，每个月发了工资就寄钱给表哥表嫂。起初，表哥表嫂将李美美视如己出，可在李美美6岁那年，他们有了自己的儿子。
李美美渐渐沦

0: 为这个家的小长工。当时程秀丽已经和张荣昌组建了家庭，张荣昌原是大型超市的经理，精明能干，婚后夫妻俩一起创业，夫妻感情特别好。程秀丽害怕自己的过去会影响感情，就隐瞒了女儿的存在，以表姑妈的身份与黎美美往来。张荣昌是二婚，前妻带着儿子远嫁国外了，他跟儿子往来少，再婚后夫妻俩也一直没有孩子。眼见着女儿在乡下过得凄惨，程秀丽特别心疼，几次试探丈夫可否收养李美美。对此张荣昌不置可否。2020年李美美考上大学，虽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程秀丽却无比欣慰。李美美读大学期间，程秀丽也一直在经济和生活上给予她关照。在家里被父母和弟弟欺负的李美美，在表姑这里找到了温暖和爱。李美美大学毕业后，程秀丽劝她来自己这边发展。李美美眉清目秀，乖巧懂事，程秀丽看着真开心。可相处了几天后，她发现女儿内向胆怯，还习惯性的讨好他人，委屈自己。害怕女儿租房住有危险，程秀丽征得丈夫同意，让女儿住进了自己家。据程秀丽向警方陈述，2024年9月，李美美进了白宇明的公司。第一天上班回来，李美美怯生生地询问她：
1: 我明明应聘的是设计师岗位，可是入职之后，公司安排我做销售，还要求参加销售培训。我干不了销售，表姑，你说我该怎么办？
0: 销售非常锻炼人，程秀丽倒是希望女儿能够打开自己。参加培训能增长见识，你可以先培训，到时候如果干得不开心，再走也不迟。在程秀丽的劝说下，李美美留在了公司。培训为期一个月，是封闭训练。一个月后，李美美耷拉着脑袋回来了，情绪很低落。程秀丽问她怎么了，李美美泪流满面地说：
1: 领导让我们互相打耳光，让我们学狗爬，我真的受不了了。
0: 程秀丽觉得公司很变态，劝她辞职。可张荣昌却说，
2: 国外很多企业培训员工都用这一套，本质上是增强员工的心理承受能力。
0: 他还鼓励李美美，这种魔鬼训练你都坚持下来了，姑父给你点赞。程秀丽不认同丈夫的说法，又怕言多语失，丈夫会起疑，也就默许了。
3: 2025年元旦前后，
0: 程秀丽发现李美美变了，变得开朗爱打扮了，还总是不自觉地笑。程秀丽怀疑女儿恋爱了，她担心女儿被人骗，旁敲侧击地打听信息。李美美没有丝毫隐瞒，说
1: 她叫白宇明，是我们公司销售部的，也是公司的合伙人，她上进，能力也出众。
0: 程秀丽想帮女儿把关，提出要见见白宇明。李美美说等时机成熟了就安排他们见面。
3: 2025年5月，
0: 程秀丽想带李美美去云南玩，但李美美说要陪白宇明去海南参加展销会。期间李美美还打视频电话，背景确实是碧海蓝天和豪华会场。李美美开心地憧憬着自己接大单的情景。程秀丽非常欣慰。青年才俊白宇明在办公室烧炭自杀，整个办公室没有任何外人进入过的痕迹。这时细心的技侦人员发现了一根与现场违和的棉线纤维。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密室破局。

大概一周后的一个半夜，李美美出差归来，衣服丢了三魂六魄的模样。回来后她请了几天假没上班，还老半夜躲在卫生间里哭。程秀丽很担心，几天后李美美情绪好转，程秀丽放心了些。但七月的一天，她却在纸篓里发现了验孕棒，大吃一惊，询问李美美是怎么回事。李美美抱着程秀丽放声大哭，求她千万别告诉乡下的父母。程秀丽心疼死了，自责没有提醒女儿要

0: 保护好自己。他承诺会保守秘密，也劝说李美美早点跟白宇明把婚结了。谁知道李美美哭得更厉害了，还闹着让程秀丽陪她去打胎。程秀丽不明白，这年头奉子成婚是常态了，为什么非要舍掉孩子还自己受苦？他打算等女儿康复后再好好聊一聊。可就在这时，张荣昌被确诊为胰腺癌。程秀丽安顿好出院的李美美，转头就带着张荣昌四处求医。谁知道这次一确诊就是癌症晚期。程秀丽急疯了，每天在医院陪护张荣昌，压根儿就顾不上李美美。一周后，李美美慌慌张张地来医院向程秀丽借钱，说要跟男友一起开公司。程秀丽觉得白宇明太不靠谱，钱没借，还提醒他小心渣男。李美美突然问道，
1: 姑姑，你也觉得他是渣男吗？
0: 这句话听上去怪怪的，但程秀丽手头正忙，只好敷衍了几句就让他回去了。2025年9月，张荣昌看着在医院忙前忙后的程秀丽，流着泪说，
2: 秀丽，你要是实在想收养美美就收养吧，趁我还有口气儿，我们把手续办了，我怕是不行了，不想你将来孤孤单单。
0: 丈夫这一番话令程秀丽越发伤心，她也希望丈夫能安心养病，答应了。可是程秀丽还没来得及跟美美谈收养的事，9月7号下午，家里的计时工打来电话，美美跳楼了。程秀丽告诉办案人员，那段日子她只做两件事，一是去医院照顾丈夫，二是坐在女儿的房间里抱着她的遗物哭。有一天她在整理女儿遗物时发现了一个日记本，这个年头还用纸笔记日记，她大感奇怪。程秀丽打开日记，得知2025年5月，李美美跟白宇明确实去海南参加了展销会，可那次出差李美美被客户灌醉之后强暴了，还导致怀孕。李美美觉得这一切都是她的错，她无法原谅自己。事后白宇明开公司找她支援，她觉得亏欠男友，就找程秀丽借钱。被拒绝后，她办了笔贷款，将钱给了白宇明。可最终，她因为无力偿还借贷而自杀。程秀丽看着日记里的字字句句，心如刀绞。这里面写的全是女儿被白宇明羞辱欺骗和在公司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细节，以及女儿觉得全世界没有人真正爱她的感慨。程秀丽非常后悔自责，可这一切又无处诉说，她还没从悲痛中走出来。11月张荣昌就病逝了，那段时间程秀丽足不出户，整天在家以泪洗面。之后他又找人去调查白宇明，发现白宇明曾经猥亵过一个女员工，被那个女员工告了。女员工刘菲菲上告了半年，白宇明安然无事。程秀丽决定干脆跟白宇明同归于尽，免得这个渣男再祸害无辜女孩。不久后，程秀丽应聘进白宇明的公司做保洁。程秀丽发现白宇明虚荣，喜欢在社交网络上晒小资情调，将自己包装成社会精英。程秀丽和丈夫打拼多年，脚踏实地经营，最看不起这种虚荣爱装的人。她喝水前会刷杯子，可喝香槟前不会。程秀丽决定等她加班时下手。程秀丽买来安眠药，又购买了5斤无烟木炭。四月的一天，白宇明要加班，程秀丽也想办法留下来加班，她双手套着劳保手套进白宇明办公室工作。白宇明打开香槟倒了一杯，专注地拍照修图发朋友圈，程秀丽趁机将安眠药下到香槟中，随后她提前点燃木炭。很快安眠药发作，白宇明晕倒。程秀丽在旁边电脑上伪造遗书后，又拿起她的手，在胶带光滑无粘性的一面按下她的指纹。最后她将胶带小心贴在门的内侧，关门后再用吸尘器透过门缝的吸力将胶带吸附过来，粘贴在门上，伪造成密室自杀现场。 2026年年初，当地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程秀丽无期徒刑。对此，程秀丽没有上诉。我们除了在每次做选择时要慎之又慎外，也要及时纠正自己的心态，不要因为这个选择干扰到了下个选择。生活没有如果，人生落子无悔。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临别湖北，辛弃疾将怎样的情感融入了作品中？湖南任上他又有何作为呢？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品读辛弃疾》第7集《潇湘逢故人》。

0: 世君尧舜上，在世风俗淳。这是诗圣杜甫为天下士子树立的人生理想，也是辛弃疾一生为官的行事准则。无论是江阴任上的初露锋芒，滁州任上的除旧布新，还是江西任上的平乱讨逆，辛弃疾一直一心为公，志向高远，将他的满腔热忱都投入到了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理想之中。当时间来到公元1179年，刚刚上任湖北，准备大展身手的辛弃疾突然接到朝廷调令，改任他为湖南转运副使。那么面对频繁的职位调动，辛弃疾内心究竟作何想法？在临行之际，辛弃疾又将创作出怎样的作品来抒发内心的感慨呢？苏州科技大学教授丁国祥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品读辛弃疾》，今天播出第七集《潇湘逢故人》。
1: 从1161年，辛弃疾参加耿精的起义军，到投奔南宋，担任江阴签判，出任滁州知府，到后来出任江西提刑，平定茶商军，辛弃疾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做得非常出色，朝廷的有关官员看到了，君王也看到了，辛弃疾自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比较满意。可是离他的最终目标，或者说距离他自己的人生理想，总是有很大的距离，横刀立马驰骋沙场，或者端居中枢协调八方，没有这个机会。可是朝廷呢，对于辛弃疾是经常性的调动，